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米。

0: 房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走一线改文风，星河县电子镇牙带营村肉牛养殖新产业，种养循环促振兴。星河县电子镇牙带营村紧紧依托本土种植资源优势，坚持党建引领，以合作社为抓手，大力发展标准化肉牛养殖产业，打造种养加生态循环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村集体增收益、村民稳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子。走进牙带营村，雷锋农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肉牛养殖基地，一排排整齐的标准化牛舍，干净整洁，养殖人员正有序对肉牛进行投喂，开展圈舍、消杀等日常养护工作。合作社转变过去散户散养、出放管理的传统模式，不断完善养殖配套设施，持续引进优良肉牛品种，推行科学饲喂、常态化疫病防控，肉牛养殖产业稳步壮大，目前基地肉牛存栏达到1000多头。电子镇牙带营村村民张辉说：“我就在咱们村的养牛场干活，每个月都有稳定收入。在养牛过程中，我也慢慢学到了不少肉牛养殖技术。等以后条件成熟，我打算自己也养上几头牛，实现增收致富。”在发展肉牛养殖产业中，牙带营村充分发挥本地种植资源优势，盘活村内闲置土地，大面积种植谷子、玉米等农作物，农作物秸秆经过加工处理变成优质饲草供给牛群，肉牛产生的粪污经过无害化处理之后，还田培肥地里形成种植、饲草加工、肉牛养殖、粪污还田的绿色循环产业链，既降低养殖成本，又改善土地肥力，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提升。产业发展起来以后，牙带营村还不断健全联农带农机制，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技术带动等多种方式，带动周边群众参与产业发展，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星河县电子镇牙带营村党支部书记陈磊磊说，下一步牙带营村将持续做强肉牛特色产业，积极对接县农牧部门，引进先进养殖技术，不断拓宽肉牛销售渠道，进一步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连接机制，把肉牛养殖产业打造成带动村民持续增收的支柱产业，为全面推入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历史上的今天，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改红军为八路军。1958年8月25日，中国和伊拉克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8月24日，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乌兰察布市爱我国防主题知识竞赛开赛， 赛事内容涵盖国防历史、政策理论、法律法规、

增长 23.6%， 全国占比达 48.9%， 过境中欧班列规模位居全国第一。近日，包钢集团取得氢能民用领域技术突破，第二批1000辆新小型氢能两轮投放市场，标志着民用氢能出行从概念走向现实。近日，由乌审旗乌兰木齐原创联合马头琴交响乐团共同演绎的群口好来宝绿色旋律，荣获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节目奖提名。中国曲艺牡丹奖是由中国文联、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曲艺专业最高奖。第10届内蒙古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8月27日至31日在呼和浩特举办。本届文博会设8大展区，各盟市展出非遗、文创、文旅特色展品，汇聚500余家参展企业，配套多场产业与文艺活动，搭建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8月24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国家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24日，无座票为何和2等座同价话题登上热搜。铁路12306客服表示，无座票的全称为无固定座位票，与2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价无座票票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23日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坚、王勇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限定锋苏伟毅，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自9月1日起实施。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今天起喝水请调整一下。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担心会稀释胃液。一项研究为我们解开了这疑惑，发现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2024年一项研究显示，多喝水不仅能辅助减肥，还能降低肾结石风险，甚至可能改善头痛和糖尿病，而且饭前喝水更有效。饭前喝水有助于减肥，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补水组的肥胖参与者在每次饭前30分钟摄入500毫升水，按一日三餐算，相当于一天喝1500毫升水，坚持12周到12个月以后，相较于不补水的减肥组，补水组的体重多减了 44% 到 100%。饭前喝点水，首先会因为增加饱腹感而减少进食，其次对食物的渴望会改变，因为有足够的水，身体会比较喜欢蛋白质，而不是令人发胖的碳水化合物。饭前喝水调节血糖，研究还评估了增加饮水量对空腹血糖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的平均空腹血糖水平有显著下降。虽然多喝水不能直接治愈糖尿病，但作为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可以对血糖管理产生积极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管理血糖，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吃饭时喝水会稀释胃液吗？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吃饭的时候不能够喝水会稀释胃液，这种说法准确吗？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张娜介绍，我们平常吃饭时吃进去的蔬菜或汤类本身也含有水分，因此正常的饮水并不会稀释胃液，不会导致我们对食物消化吸收能力降低。健康喝水要记住这五点，别再等口渴再喝水，不能靠渴不渴来判断是否需要喝水。当我们口渴时，身体内的水分丢失已有 1% 到 2%， 当水分丢失 2% 到 4% 时，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处于脱水状态，尿少颜色呈深黄色，这时工作和认知能力会有所降低。饮用温水最佳，专家介绍，对一般人而言，饮用35度到40度的水最为适宜，与人体内的温度相接近，让胃肠道更舒适。怕冷人群可以选择饮用温度稍高的水，但最好不要高于50度。小口慢一点喝，建议饮水的方式是少量多次，把每天饮水总量分配在一天中喝，每次200毫升左右，平时没事时也随手喝一点，吃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喝点水，别用饮料代替。很多人喝白开水总觉得没有味道，喜欢喝饮料，用喝饮料代替喝水，但过量喝含糖饮料易导致肥胖，进而带来更多的健康问题，还不利于牙齿健康。天热少喝冰水，专家介绍，

0: 会刺激心脏，不利于血液循环，增加患心绞痛、心梗等疾病的风险，尤其是冠心病、高血压患者，喝水的温度不要过低。多喝水虽是一味良药，也需科学有度，不建议强行灌水，以免得不偿失。比如饭前大量饮水会冲淡胃液，建议补水不超过500毫升，以免影响消化。短时间内摄入过多水分，如几小时内摄入7到8升水，可造成电解质紊乱，引发水中毒等。尿路梗阻或肾病患者过量饮水会加重肾脏负担，易引发水肿、高血压。在疾病状态下，水分需不需要补，怎么补，一定要结合自身状况并听从医生建议，同时配合其他治疗，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对于健康人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年男性每天喝足1.7升水，女性达到1.5升，最好少量多次，小口慢饮，活动量大，周边环境高温干燥时可适当增加饮用量，但不建议每天超过3升。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安全生产基本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在生产与安全的关系中，一切以安全为主，安全必须排在第一位，必须预先分析危险源，预测和评价危险有害因素，掌握危险出现的规律和变化，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将危险和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谁主管谁负责，安全生产的重要性要求主管者也必须是责任人，要全面履行安全生产责任，管生产必须管安全，指工程项目各级领导和全体员工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坚持在抓生产的同时抓好安全工作，要树立安全与生产相统一的意识。生产和安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不能分割，更不能对立，应将安全予以生产之中。四不放过原则，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当事人和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放过，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不放过。三个同时原则，生产性基本建设项目中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保障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三个同步原则，安全生产与经济建设、深化改革、技术改造同步规划、同步发展、同步实施。主要危险源及应对措施，滑坡塌方，根据土质条件及时调整开挖边坡坡比，将边坡的坡比放缓到稳定状态，勤观察长护坡，不在危险地段停留，注意边坡塌陷征兆，一定要戴安全帽。安全用电，非电工严禁动电，各种电器使用前应检查是否漏电，接地是否良好，所有用电器具必须经过漏电保护器，而且漏电保护器必须灵敏可靠，应使用优质的电缆线，严禁使用胶质线，严禁用扎丝等导电材料捆绑电缆电线。车辆伤害，项目部施工处靠近县城国道，交通安全尤为重要，遵守交通规则，车辆安全设施处于良好状态，灯光齐全，通行车辆不得人货混装，不得超员，不得超速行驶。机械伤害，严格按操作规程作业，按时进行机械保养维护，工前检查应到位，各种防护设施齐全可靠，尤其是发动机传动部分的外防护罩、切割机的手柄开关等，操作有旋转零部件的设备时严禁戴手套，严禁穿过于肥大的服装，不在挖掘机的回旋半径内停留，严禁使用反铲、装载机等运人。起重伤害，各种起重设备在安装前必须经检验合格，各种证件齐全，起重设备在使用前必须经过专门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起重机操作工，起重指挥人员必须经专门培训后持证上岗，钢丝绳吊带应每班检查，起重机开动前应确认安全后再开车。任何人不得在起吊物下方停留，起重机司机应听从任何人发出的停车信号，吊笼内严禁人货混装。物体打击，严禁上下同时作业，除非有可靠的防护措施，进入工作面必须戴安全帽并系好帽带，脚手架上的杂物应及时清理，所有工器具必须袋装吊运，严禁抛扔，除非有可靠的安全防护措施。 高处坠落、高处作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两米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均称为高处作业，分为一级高处作业2到5米，二级5到15米，三级15到30米，四级30米以上。主要应对措施，首先应做好安全防护措施，比如设置好安全围栏、铺满跳板、挂好安全网等。在上述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应系挂安全带，安全带的正确系法应是高挂低用，身体应满足要求，患有高血压、低血糖、癫痫等不适应症的人员严禁上高架作业。火灾严禁明火作业，需要明火作业时必须经施工管理部和安全生产部批准，派专人监护，作业完毕立即灭火，不得在一个垂直面上同时进行电焊和气焊作业。氧气瓶、乙炔瓶按规定储存，不得暴晒，两瓶间距保证5米以上，与明火保持10米以上距离。焊割作业时下部如有易燃易爆物品，必须采用可靠的防护措施，派专人监护，如发生火灾应立即扑救，同时向安全生产部、施工管理部报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亚，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

0: 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卫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和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及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 我对少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智。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 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

0: 与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
1: 岁月尘埃，
2: 第一位谭晶，人来人往。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5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刘雨昕的《妥协》，不同于原版本的戏剧张力，刘雨昕的版本以克制的气声、细腻的转音和内敛的情绪铺陈，展现出抒情演唱的极具掌控力。她将爱丽的隐忍、倔强与自我救赎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她抒情曲风的代表作之一。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3位。

0: 最后通牒，我躲在我的世界。
1: 众生渺小，唯有爱恨兼得，带你踏破苍穹。接下来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宇宁的仙侠剧，现宇演唱的插曲《踏苍穹》，歌声融合摇滚与东方意境的高燃战斗曲风，以摩登兄弟刘宇宁标志性烟嗓搭配撕裂式的高音，强化神魔对抗的悲壮感。刘宇宁用嗓音构建起仙侠世界的磅礴叙事，进一步巩固其 OST 战歌专业户的行业标签。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9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由告五人演唱的《愈合》，这首歌由他们的主音吉他手云安包办词曲创作，主唱犬青独自主唱，延续了告五人一贯的细腻抒情风格。犬青以轻如耳语的演唱方式，描绘出面对无法愈合的伤口时那种如履薄冰的心碎感，被形容为走在情绪玻璃上的轻吟浅唱。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6位。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音乐人刀郎为巡演城市宜昌创作并特邀徐子瑶共同演唱的新歌《子规鸟》，婉转的旋律，清雅的歌词，再配上子规的秀美风景，将屈原故里传说中的子规鸟这一意象用音乐构建了一场宏大而悲壮的仪式，也呼唤屈原所象征的楚文化精魂在当代复苏传承。新歌上榜来到第13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推广歌曲《勿忘》，歌词聚焦铭记历史、珍视和平、传递民族精神，山河记得，时光记得，那些长进土壤的故事，那些被山河带走的过往，我们从未忘记。黄子弘凡，《勿忘》。
3: 风在问厚厚的墙，那道裂痕藏着不肯低头的倔强。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 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西，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站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 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

0: 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零食在生活中不可缺少，可是如果吃了太多不健康的零食，对身体就会造成负担。那么应该怎么挑选营养价值高又健康的零食？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第一，牛奶、酸奶以及其他奶制品。奶类是一种营养成分齐全、蛋白质组成比例适宜、易消化吸收、营养价值高的天然食品，可以为人体提供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 A、 维生素 B2、 钙以及乳糖，是各年龄组健康人群及特殊人群的理想食品。每天在两餐之间可以喝一袋牛奶，补充所必需的优质蛋白以及钙质。对于喝完牛奶不舒服的人群，可以用酸奶代替牛奶，或者吃一片奶酪。但是因为奶酪里钠的含量比较高，所以高血压患者应该少量食用。第二，低糖水果。像蓝莓、梨、西柚、猕猴桃等含糖量较低的水果，也可以在两餐之间食用，不仅热量低，还能补充人体所需的维生素，建议每日摄入200到350克水果，不宜过多。第三，坚果。一般常见的坚果有葵花籽、核桃、杏仁、松子、花生、榛子、腰果、南瓜子、西瓜子等。榛果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必需不饱和脂肪酸、大量的维生素 E、 叶酸、镁、钾以及膳食纤维，可以及时补充一天营养素的不足，尤其是矿物质，因为坚果是矿物质的一个良好来源。坚果虽好，但也不要多吃，因为其中油脂含量丰富，每天食用量不要超过一小把，也就是10克到20克，以免增加肥胖风险。另外，购买坚果最好选择原味的，以免额外增加了糖或者盐的摄入。第四，水果干。这里说的水果干不是经蔗糖腌制的蜜饯、糖水罐头的，而是水果经过脱水干燥以后形成的果干，保留了水果的特有风味，但是损失较大的是维生素 C 和叶酸，大概会导致10%到50%的维生素的流失。不过其中矿物质得到了浓缩，例如葡萄干、杏干、干枣、猕猴桃干等都是矿物质的良好来源。跟其他加工食品相比较，水果干相对比较健康，偶尔吃一些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由于水果干的糖分较多，所以一次吃2-3片就可以了。虽然提到这么多健康的零食选择，但是零食一定不能喧宾夺主代替正餐。适量的零食可以补充正餐的不足，恰到好处可以为健康添砖加瓦，但是过量则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1: 家电在使用过程中，很多人会发现噪音很大，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心情。那么，大家知道怎么处理闹脾气家电吗？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冰箱噪音。冰箱构造相对复杂，压缩机、冷凝器等部件运行时极易产生一定程度的噪音，属于正常现象。如果噪音超出忍受范围，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降噪。第一，调整冰箱及内部物品位置。冰箱噪音很多是机器共振导致，首先将冰箱水平位置调好，检查周围是否有异物，或者把冰箱内部的隔板、瓶瓶罐罐等固定。

0: 好，不要随冰箱震动。第二，将冰箱四角垫高，将冰箱垫高3到6厘米，并调整四角平衡，使冰箱底部空气对流空间增大，压缩机噪音和下部其他噪音从箱体底部出来，减少了从冰箱两侧及上部出来的噪音。第三，压缩机底座要上牢固，如果用手紧按压缩机后，噪音明显减低，将手抬起，噪音又增大。一般是压缩机底座固定减震胶垫受力不均或螺栓松动，压缩机底板不牢固造成，应调整拧紧连接部分螺栓和更换失去弹力的垫圈。洗衣机噪音，在使用洗衣机的过程中，有时会听到洗衣机砰砰的噪音或是震动声过大，那么如何在使用过程中避免出现过大的噪音呢？一般来说，常见的洗衣机噪音很有可能是周围有异物，衣量过少，放置不均匀，洗衣机后背的装运螺栓没有及时拆卸等原因导致的，这些都可以自行检查，及时解决。如果洗衣时机身砰砰响，这种故障多是洗衣桶与外壳之间产生碰撞，或者是洗衣机放置的地面不平整，又或者四肢底角与地面接触不好，可将洗衣机重心调整，放置平稳，或者在四个底角垫上适当垫块。如果皮带发出噼啪响，该故障是由于转动皮带松弛引起的，检修时可将电动机基座的紧固螺钉拧松，将电动机向远离波轮轴方向转动，使转动皮带绷紧，再将基座的紧固螺栓拧紧。油烟机噪音的处理，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这种情况，油烟机使用久了，噪音越来越大，每次煮饭时就很难听到厨房以外的动静，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有可能是电机涡轮以及油烟机内表沾油过多，电扇重量左右不平衡，造成油烟机噪音或者震动过大，因此要定期清洗油烟机，防止污垢过多。但清洗时要注意，不要太过大力导致叶片变形，否则将会加重噪音的情况。另外，内部零件的松动也可能加大运转时的噪音，修理时应该旋紧扇叶，紧固螺钉。另外，在安装时，支架应安装牢固，不应有松动，以免造成整机震动而产生噪音。家电检噪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第一，分开摆放，尽量不要将家用电器集于一室，升压级过高的不要放在卧室，比如冰箱等。第二，故障需要及时排除，带病工作的家用电器噪音比正常工作的声音大得多，因此一旦发生故障要及时排除。第三，多养花草，在家中多养些花草绿植，这样既可以净化环境，又可以吸收疏散和消除部分噪音。以上方法都是对家电噪音进行处理的一些常用手段。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关于家电噪音，简单问题可以自己进行处理，但是遇到复杂问题，还是要请专业人员进行检修哦。
1: 驾驶证已然成为了我们生活中很常见的证件之一。关于驾驶证的知识点，你知道有哪几个？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先来看看驾驶证副业有什么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是由主业和副业共同组成，副业是记录驾驶证档案编号和相关事项的专用页面，缺一不可。无驾驶证副业的机动车驾驶证无效，而有驾驶证副业无驾驶证正本同样无效。那副业上的档案编号是做什么用的呢？档案编号其实就是驾驶证的身份证号，每一个驾驶证都有唯一的档案编号，就像人有唯一的身份证号。通过档案编号，不仅可以查询到你的驾驶证是哪个车管所核发的，还可以查询到个人的记分情况。档案编号通常是12位数字连成的串码，其中前2位为该驾驶证的省份代码， 第三到四位为该驾驶证的地市代码，后八位为该驾驶证的顺序编号，由各地车管所自行划分号段。那驾驶证实习期满要换副业吗？持有 AB 类驾驶证的驾驶人在实习期结束后30天内需要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交通安全文明驾驶、应急处置等相关知识考试。考试完毕后，车管所确认考试通过，就在驾驶证副页上直接签注实习期考试合格。有人认为实习期考完后要换一个驾驶证的副页，其实是不用的。注意，驾驶证副页不能塑封。有些同学在拿到驾驶证后发现副页只是一张纸，担心容易弄脏损坏，于是就自己去塑封。其实副页是不能塑封的，因为正本和副页的功能不同。正本的功能是记录驾驶人基本信息和准驾车型等内容，为了使这些主要信息不易磨损，因此正本是塑封的。副页的主要功能是记录提醒事项，并需要签注相关内容，所以不能塑封。那什么是驾驶证的正新编号呢？驾驶证正本反面有一连串13号的数字，就是驾驶证的正新编号。前两位代表省份，第三位是校验位，后十位为顺序号。每本驾驶证的正新编号都是独一无二的。如果驾驶证弄丢了，可以通过到车管部门补领驾驶证，取得新证。旧驾驶证上的正新编号同步作废，新申领的驾驶证上是新的正新编号。民警在管理中发现可疑驾驶证，也可以通过正新编号的识别来准确断定驾驶证是否有效。驾驶证副页有多重要，现在你知道了吗？
1: 网上有不少关于酒店装有针孔摄像头窥探入住者隐私的报道，那么这些无孔不入的针孔摄像头究竟应该如何有效发现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酒店作为一个临时的私人住所，它的安全性自然是最重要的。以前我们觉得自己的身份信息被盗卖已经是很严重的一件事了，但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很多人会通过安装各种各样的摄像头偷拍各种私人照片并进行贩卖。而且现在的摄像头也越做越小，特别是针孔摄像头让人防不胜防，尤其是在住酒店的时候，很多不起眼的小地方都会暗藏摄像头，包括插座孔、电视机、螺丝钉等。所以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入住酒店要先检查有没有摄像头。由于电视的摆放位置可以看到房间内的整个环境，所以很多不法分子会将摄像头装在电视内。除此之外，在电视机里装摄像头还会提高隐蔽性，所以入住酒店时第一时间要将电视插头拔掉，就可以让电视失去电源，即使里面有摄像头也无法正常运作。由于针孔摄像头体积小、隐秘性好、安装方便而且不容易被发现，所以可以伪装成任何东西，实在不易辨认。所以在入住酒店时，想要防止隐私泄露，除了拔掉电视插头外，还要仔细观察一些隐蔽性强的家具。可能藏有针孔摄像头的重灾区有：天花板上的烟雾探测器、空调出风口、对着床或者卫生间的装饰画或摆设、电视附近、桌椅下沿、插座、纸巾盒、挂钩等小物件。检查时主要看看有没有不该出现的小圆孔，它们极有可能是藏镜头的地方。如果在插座表面看到一个黑色小洞，就很可疑。不过这种很少人用了，因为比较容易被发现，所以往往会被嵌入在插座里面，可以正常充电，隐蔽性极高。还有洗手间也要重点检查，偷拍设备可能就藏在坐便器的水箱中，镜头正对着洗澡的区域。以上这些都还只是冰山一角，有些人甚至被偷拍了，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那要如何检查房间有没有针孔摄像头呢？

0: 一，关闭电源。最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直接切断电源了，因为针孔摄像头比较耗电，又无法自由地更换电池，所以一般都会接在房间的电路里。这样，我们只需要断掉电源，摄像头也就无法继续偷拍了，但同时我们自己也会非常不方便。第二，红光手电排查法。我们可以利用红光手电照射来进行检测，因为摄像头的外表是一个弧面的形状，用红光手电照过去就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红色反光，怎么照也是有讲究的。我们重点检查这三个高度的地方。第一，我们头顶的位置。当我们进入酒店或者民宿后，先关上灯，拉上窗帘，用红光手电照射床所在位置的上方，重点检查屋顶的烟雾报警器、空调孔等地方。第二，自己头部的高度，然后站在床边，用手电围绕自己头部的高度照射一圈，检查这个范围内是否隐藏有摄像头。第三，膝盖的高度，按照我们膝盖的高度再做一圈检查，排除房间里的可疑物品。另外，凡是对着床的设备，我们都需要仔细检查。第三，反光检测法。针对普通的针孔摄像头，我们也可以用手机的手电筒来寻找反光物。如果说照射的位置有反光，则可能有隐藏摄像头。在曝光的偷拍事件中，就有受害人是通过这个方法发现了插座中有摄像头反光。小伙伴们，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个人隐私问题。虽说不是每家酒店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警惕一点总没错。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买车的时候，销售讲得很好的，电池开久了可以免费换，有任何问题我们也免费修。说得这么好是真的假的？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坑？
3: 买车的时候啊，销售讲得很好的，电池开久了可以免费换，有任何问题我们也都是免费维修的，都说得这么好，真的还是假的？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坑？目前有没有什么案例出来？首先啊，不少人会担心这个厂家没了，倒闭掉了。这种担心啊，有道理的。到目前为止，至少有27家新能源车企倒闭了啊。有的时候啊，厂家的终身质保啊，怎么说呢，空头支票吧，他自己都没终身嘛，是不是？你比如说威马倒闭以后，这个车主的终身质保就没了，换

0: 电池只能自己出钱了。问了附近的一家威马售后服务中心啊，52度的电池更换费用10000多块钱的样子啊。那没有倒闭的车企终身质保是不是真的就销售说的这么好呢？他们会不会不计他倒闭的后尘呢？其实啊，大部分的车企啊，终身质保它只是保三电，那电池、电控、电芯出了问题才会帮你换。那过了8年整车质保之后啊，我们的车子要是其他地方出了问题，还是得自己花钱修啊。那么参考了一下中消协的报告，除了电池故障以外，电车常见的问题还有辅助驾驶失灵、中控屏黑屏死机等等这个问题。我自己这个车子中控屏老死机啊。那大部分品牌的车子啊，有些问题啊，它都不在终身质保的范围里面，这个你要额外看啊。那另外啊，终身质保的条件也是挺多的，可能一不小心这个质保就没了啊。你比如说啊，有的车企规定车子每年行驶里程不能超过30000公里，这个就挺玄乎的，它有可能就是为了防止你去开那个网约车，是不是？但有可能我们自驾游本身就是开的挺多的，这就挺冤的。那我正常开正常弄，我又没不会去很细的这么厚一本东西去把它全部都看完的，诶，突然你这个标出来有个30000公里，哎，这吃苍蝇啊。那其他的运气不好了，磕到了这个电池，这个保修也是没的啊。那1818黄金眼它有个报道啊，一辆新能源 SUV 啊出地库的时候，因为下水道的盖子松动了，被轮胎带起来，这个盖子卡到了电池外壳破损了。因为出了这个事情，电机和电控的终身质保就没了，所以呢，车主要求物业帮他购买延保，还要和这个物业扯皮啊。那还有呢，车子卖掉了变成二手车了吗？或者出了事故没去 4S 店修，外面修修掉了等等等等，很多品牌的终身质保就跟你说拜拜了啊。那买车之前可以问销售要下保养手册或者是三包手册，在终身质保条例的下面一般会列好条件，了解清楚再决定买不买。你是找不到，你看得烦，你买车的时候跟我说你用这个笔给我红圈圈出来，一个个圈出来，这种行吧？再不行他们也不让你圈，我们自己看，就整本里面你字都不用管，所有带阿拉伯数字的你给他圈出来好好看一遍，一般法律上面都是挺有用的，什么3个月的、3年的、2年的、20000公里、30000公里的，把数字圈出来，合同上也可以看啊。那么如果你不打算开很久，这个保修政策它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吧。其实大部分人是享受不到终身质保的，我们不是终身开着车。那从经济日报的这个报道来看啊，新能源车换车周期啊是3到5年的样子，不是终身质保的车险普遍也有8年左右的质保，这个时候连普通质保都还没出，你终什么身嘛，对吧啊。那想靠终身质保来换这个电池，新车买来基本上你得开到10年以上。那你参考一下比亚迪的终身质保条款啊，电池容量低于 70% 才可以申请质保。那之前我们的视频提到过的，电车平均每年电池衰减啊，大概是 2.3%， 好一点大一点的电池呢每年衰减个 1%， 也就是说啊，你想要享受终身质保普遍开到10年以上，慢一点的20年也是有可能的，你也不能怪它质量好吧，质量好大家也喜欢。所以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啊，电车的终身质保啊只是厂家的一种营销和宣传的一种方式，彰显自己对技术的信心和实力的保障啊。
1: 你有没有想过纯油车搞个动能回收油耗能低多少？
0: 你有没有想过纯油车它搞个动能回收油耗到底能有多少？哎，我肯定不是来和你说油电混动的啊，先给你讲个有意思的啊。早在10多年前就有不少车企研究过这个飞轮动能回收系统。哎，原理简单点说啊，就是在减速的时候把一些动力啊传递到车上的一个飞轮里面，让飞轮转起来储存这个能量，等到要加速的时候再通过变速器把飞轮上的能量给释放出来。你比如说2013年的时候啊，那这沃尔沃就把这个飞轮动能回收啊用在 S60 这款车上。如果飞轮能量可以和发动机能量完全结合，哎，可以给车子额外提供80匹的马力， S60 的0-100加速度就可以降到 5.5 秒。哎，听到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啊，他们研究的动能回收系统并不是用来省油的，而是用来获得更强的动力的。而且呢，由于飞轮每分钟最高要达到6万转，只能用碳纤维这种特种材料，还要放置在一个真空容器中，减少空气阻力造成的能量损耗，所以这个成本民用车啊是比较难负担得起来的啊。那民用车用不起，赛车上用起来效果怎么样？你比如说保时捷啊，就对这套原理啊它优化了一下，车子减速的时候飞轮转起来，等车子要加速的时候呢，飞轮就变成一个发电机，最高输出122千瓦的能量，然后供电给电机驱动。说到底飞轮它就是一个小电池。那保时捷把这套系统放到了911 GT3 R Hybrid 的这台车子上呢，还参加过2010年的纽北耐力赛，不过最后名次没有太理想啊。这就是因为这套47公斤的飞轮设备它只能储存差不多720千焦的能量，换算成电池只有 0.2 度，虽然放电倍率非常的大，但容量还不如家用车上面那个铅酸电瓶。所以现在的这个赛车上面基本上 上也都是用电池来做动能回收了，他们也觉得这个才是最优解啊。那么除了飞轮，其实还有一种发条式动能回收装置，有不少专利的，喜欢机械手表的朋友有可能会会心一笑啊。原理呢和飞轮差不多，只是换成了用发条储存能量，刹车了就能把这个能量储存到这个发条起来，要加速就把发条的能量释放出来，和小时候玩的发条玩具车差的不太多啊。那这两个专利呢，一个是2011年的，一个是2013年的，但这么多年过去，市面上并没有用这些方法的量产车啊。而且从结构上来看啊，你在车上面装个飞轮还是太复杂了，像刚才说的那个保时捷的赛车飞轮是装在副驾驶上面的，本来就两个座啊，现在就一个了啊。反观现在路上跑的这些混动车，原理还挺简单的，那起步电机用电池的这个电来驱动，减速的时候呢电机反着转啊，直接呢就从驱动电机变成了发电机，给电池充电了。电机装在发动机边上，电池装在底盘，布局也更容易嘛，成本也更低。那真用前面提到的碳纤维飞轮、真空容器混动车，那肯定都奔着20万30万去了，甚至都还不止啊。你想想这种上上发条的机械手表它卖多少钱是吧？
1: 买新能源车的时候，不少人都会碰到一个问题，那就是电池种类到底怎么选。
0: 磷酸铁锂和三元锂买车的时候怎么选，先讲讲大家最关心的安全性，会烧还是会爆炸。那烧起来的话呢，三元锂啊确实比磷酸铁锂是更剧烈的，刷啦啦网上视频都有啊。你看这篇论文的总结啊，受到外部热源影响的时候，磷酸铁锂电池的热失控需要的能量是远高于三元锂电池的，而且呢诱发热失控的这个时候啊，三元锂电池升温也比磷酸铁锂是要快。总结，三元锂的脾气更加火爆一点啊。另一个角度，受到物理伤害的话，磷酸铁锂一般也会更加安全一些。你比如说这个针刺实验，抓戳进去啊，大家可能也都刷到过。这个实验它其实也是有国家标准的啊，它就是模拟路上面碰到事故了，电池包啊、电芯啊它受损的这种情况。还是参考论文里面的数据啊，三元锂电池受到针刺，在10秒左右就会达到峰值温度400到600摄氏度。哎呀，杭州今天40度真的小儿科了啊。那么磷酸铁锂受到针刺的时候就没那么严重，会在2分钟的时候达到峰值温度300摄氏度左右。哎，你像是比亚迪的那个刀片电池也是磷酸铁锂啊，针刺试验的时候温度波动都不是很明显，这个的确是有技术硬活啊。不过这两年啊，车企对电池包优化越来越好，不少三元锂电池也能通过针刺实验了，差距呢是在不断的变小的，大家都是在进步的，手机都是一代代换的，以后汽车会不会也变成这样啊？那不过这两种电池实际用起来，目前三元锂的优势还是多一些，可以说理解为利大于弊啊。那首先低温性能，三元锂即使在零下20摄氏度放电还是能保持比较稳定的电压输出的。那磷酸铁锂的话呢，零摄氏度左右已经有比较明显的衰减了，零下20摄氏度呢只能放出 40% 左右的这个电了啊，这个腰斩往下了啊。那从各个平台的冬季测试也可以看得出来啊，续航达成率靠前的确实大部分都是三元锂的这个车型。那如果我们生活在北方或者比较冷的地方啊，这磷酸铁锂的车型有可能要忍痛割爱了，用起来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舒服啊。然后呢还有充电的这个区别，之前我们专门讲过一期啊，这里就简单讲一下，车子的这个电池包它不是一整块的啊，你米饼有没有吃过，看看是一块饼，其实是一颗颗米它给它粘起来的啊，那它是很多很多小的这个电池像这个米粒一样给你粘成了一块米饼，所以不同小电池之间的容量它是会有偏差的。那放电的时候三元锂的这个电压是平稳下降的，整体容量就可以通过电压来预估，而磷酸铁锂放电的时候呢，电压变化却很小，就很难通过电压来判断这个容量的变化了。所以说啊，用磷酸铁锂的车型啊，保养手册基本上都会有这么一条，定期充满，它不是说为电池好，它叫这样可以校准一下电池。哎，你长期不充满的话 ，EV 受限，把我们扔在路上的案例网上也是有不少的啊。那么三元锂的这个车型呢，基本上就没有这个顾虑的啊，更建议每次呢都充 80% 左右来延长这个电池的使用寿命，比这车子是大件啊。那么买电池的时候，这两种电池到底怎么选？要分两种情况我们来讨论啊。第一种，价格差不多或者完全一样，就两种电池给你选的。你比如说50宏光迷你，三元锂版本和磷酸铁锂版本，车价是一样的。那我觉得还是选三元锂的版本吧，原因是这三个啊，冬天不用太担心续航衰减，第二个呢不用定期把这个电池充满来校准容量，第三个呢报废回收的时候三元锂卖的价格更高啊。那第二种情况比较常见了，低配入门版磷酸铁锂，想要三元锂，兄弟朋友升级一步到位，加钱吧，像是特斯拉、极客、小米、小鹏、自己等等品牌 都是这么干的啊。那这个就要看加多少钱了。如果是加两到三万只能买到一个更大的三元锂电池，那除非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70%的时间都是零下的，什么零下20摄氏度那种，或者说我们需要很长的续航，不然的话我觉得意义不大啊。那如果说加两到三万不光是买到了更好的电池，哎，你比如说还有什么原本只有后面有电机的，现在前后都有电机了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豪华配置都加上去了，那这个钱我觉得还是值得考虑的。那毕竟后面用车的时候能够更加爽，你的这个车子性能和配置确确实实也提高了嘛啊。
1: 准备买新能源车，有些配置一定要提前试一试，要是买了之后用不习惯，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0: 准备买新能源车啊，这三个配置一定要提前试一试，买了之后用不习惯，再后悔就来不及了。那第一个，隐藏式门把手，不少朋友都在用的，但是体验是天差地别的。像这种弹出式的，冬天结冰的话，确实是会有弹不出来的情况，或者说碰到 bug 了，车子解锁了，这门把手它没有弹出来，这的确是影响体验，耽误事情啊。相关测试呢，各大媒体也做过不少了视频，大家翻一翻就是啊。当然，如果生活地区没那么冷，或者买的车子啊，它的品控本身是比较靠谱的，那你也不要因噎废食，问题也没你想象中那么可怕啊。那么相对好一点的呢，是这种带机械结构的隐藏式门把手，比较有代表性的嘛，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3啊。虽然不用担心出 bug 门把手弹不出来，但是冬天一样会有结冰打不开的风险，只能说比前面讲的那种好那么一点点啊。那像这种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呢，就基本上不影响使用体验了。那你比如说最近很火的那个小米 SU7 合资品牌的大众 ID4 用的基本上都这种，那手伸进去就能开门，其实也不是什么高科技。那20年前奇瑞 QQ3 五菱宏光用的也是这种啊，既不用担心冬天结冰，也不用担心出 bug， 用起来呢和传统机械门把手其实是差不多，几乎是一样啊。那第二个呢是全景天幕，基本上现在也算是新能源车的这个标配了，对不对？那体验最差的就是块普通玻璃的天幕，你夏天开出去啊，头发都要冒烟了，洗头都不需要吹了啊，到时候不仅侧面车窗要贴膜，车顶你要贴个隔热膜，而且那个不便宜啊。不过市面上的车子啊，天幕多少都是会做一些防晒措施的，你比如说啊，做个隔热涂层，原理有点像写字楼上的那种楼衣玻璃啊。那白天从外面看过去呢，它是黑的，确实是有防晒能力，但不多，能不能接受的话呢，可以夏天或者天气比较热，太阳比较大的时候你去试驾一下。那其实现在也有很多车子啊，是带电动遮阳帘的这种全景天幕，那这种物理防晒它最直接了嘛，效果也是比较好的，也推荐啊。那相对高级点的，你比如说路特斯的艾米亚啊，它就用了个分区调光全景天幕，天幕上还分了很多块，想要哪块地方变暗，车机上点一下就可以了。那的确不错啊，当然这个价格就有点带引号的小贵了。啊，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不一定啊，我是觉得有点脱离家用范畴了啊。那么第三个配置，充电口，有些朋友说了，这个配置不是每台车子都一样的，国家规定这个口子是定都是有标准的，一个慢充一个快充。那实际上有不少朋友啊，买车前啊没有留心过车子充电口的位置。哎，现在市面上卖的绝大部分的纯电车，它快充和慢充啊都在车子的左后方或者是右后方，和加油口差不多的。那要是烧操作比较多的，那主要是混动车和一些老款的电车。你比如说这台混动车啊，充电口呢确实是在后面，但是在后备箱边上。那还有这台车子，充电口在前车标里面，甚至还有离谱一点的，你要打开发动机舱，充电口得插在发动机舱里面的。所以买混动车啊，或者想要买二手电车的话，充电口在哪里，你看一看，真的用不了多少时间啊。
1: 跟风买了一辆车，发现一年也就开了个小几千公里，日常通勤还是小电驴靠谱，不常开的车子每天要花多少钱？
0: 亲戚邻居都买车了，自己也跟风买了一辆，发现一年也就开了个小几千公里，日常通勤还是小电驴靠谱，这个不常开的车子每天要花掉你多少钱？那首先车子的保养保费停车费贬值这些东西变化不会很大，销量比较好10万块左右的车子举例好了，油车保养一年500，电车保养便宜点，基本上一年300左右也跑不了。保险像某车帝给的预估价格，油价3100左右，电车3500左右，停车费按照这两个报告统计的平均来算，一年的话2300差不多是要的，贬值现在的情况不管油车电车贬值都比较快啊，3年在50%左右，拦腰砍断平均到每年是16.6%。那前面讲的那些是不管你开多远甚至停着不动都要用掉的钱，总共一家油车一年22500，每天61块钱，电车一年22700，每天62块钱，等于说是每天骑电驴上下班，家里只要有这个车供在那边，开或者不开六 60块一天就没有了。朋友，你每天喝奶茶吗？啊，那看起来好像车子放在那边不怎么开，我们是亏掉了不少钱。

0: 了400块钱，你要是以旧换新还能再价格低一点，头盔是肯定要买，100块钱能买到相当不错的了，其他也没有什么消费了，小电驴充电的钱我也给你算上，我们公司小伙伴日常通勤小电驴一周充电3次，平均1次2块多一点，算下来正好每天1块钱，总的算下来小电驴每天7块钱搞定，那停着不开也不是完全不动，下雨天开长途总要开一下，一年跑个5000公里已经算是少，但一般还是开得到，那前面正常算的是15000公里，这里正好除以3，就是开的少也要花掉油车每天10块，电车每天3元啊，加上其小电驴花掉的7块钱，油车是17，电车是10块，数字有点多你不要急，直接放个表格给你看，记得截屏。相比于每天开车，小电驴偶尔用车的这个搭配，大概每天节约了几块十几块，积累起来也是笔钱。我还没说小电驴停车方便，路上堵不堵啊，这些东西电驴都是不存在的，自然是优点，当然夏天会更晒。那有些朋友会觉得车都买了开的越少好像就越亏，这就有点像家里买了个跑步机，一年只跑2次，后面都在挂衣服了，你肯定都觉得亏得一塌糊涂，跑得多才觉得物有所值，甚至是赚翻了，巴不得把这跑步机给跑破。如果只是看平均每公里多少钱的话，肯定是开的越多越划算，我也给你算过了，一年跑5000公里，平均每天接近14公里，那用一次油车72元，一年15000公里，平均到每天就是48公里，那用一次油就是88块，只多花了16块钱，但是多跑了27公里，那属于打了个折上折。电车算起来也差不多，只是价格差距没那么大，跑得越多每公里确实越便宜，但总花销反而也是要更多的啊，这个跑不了。那有些朋友听到就要讲，没必要算得这么清楚，买车不就是为个面子，车就像核武器，可以停着不开，但我不能没有，过年回老家要是没车，我都想租个车开回去。
1: 有没有发现买了新能源车之后总会被一个问题困住，充电到底是用完再充好还是每天都充好？
0: 电车每天充和用完充哪个更伤电池？毕竟换个电池8万10万的，怎么能够做到让这个电池延年益寿呢？首先如果你每天只用 20%， 每天都是 80% 开始充，这 100% 出门的，你这样还不如别充了啊，因为这个锂电池它是很怕浮充的，意思呢就是在充电末期啊，它是用持续的小电流缓慢的给这个电池充到 100% 的啊。你看这张电压图，随着电池不断的充满，电池的内压它是不断的在升高的，充太满反而对电池是有伤害的。这就好比是一根弹簧，你总是把它拉到最长，时间长了它就没弹性的松掉了。这篇论文也是有数据的啊，这浮充对电池的老化会起到加速作用，浮充电压越大老化速度越快啊。那厂家工程师也是拿工资吃饭的，而且比一般人聪明点啊，他不会比我们傻吧。那现在的新能源车为了避免浮充都是会锁电的，你比如说啊，一个100度的电池包啊，充满了可能只有95度，有5度啊你充不进去的。如果说你每天都充电，最好把上限设定在 85% 左右，这样算上锁电的容量，每次电池循环呢都在 50% 到 80% 的样子啊。像我们公司小伙伴的电车就是这么设置的，开了2年35000公里，检测出来电池容量 100%， 可以说基本上是没什么衰减了啊。那如果说你没有什么条件每天充，这电池快要用完了再去充也是会伤电池的啊。这篇论文你不妨也看，这个 SEI 膜会导致电池内部的金属化合物、固体电解质界面膜啊、正极材料等等这些东西啊，发生一些不可逆的变化，像是低于 10%、5%， 在妥妥的算过度放电了啊。那具体有多伤电池，这篇论文它这么讲啊，你浅充浅放电池妥妥的算过度放电了啊。那具体有多伤电池，这篇论文它这么讲啊，你浅充浅放电池寿命呢是过充过放的好几倍，等于说这好几倍的寿命啊你都不要了。所以如果你这个电车想多开几年呢，想要整个15年起步的，那最好是电量差不多快要到 15% 的时候啊，你就好去充电了，充到 85% 左右呢也就别往再上面整了啊。那当然了，也不是说买了车子只有中间的 20% 和 80% 是可以用的，我的实际的续航里程还要短，太委屈了啊！你要跑个长途那肯定是要充满电的，也没有事情的，毕竟频率不是很高。还有呢，像磷酸铁锂电池啊，本来就是要定期充满校准这个电量的，只是说平时你没有那么需要满续航的时候，你不要特意的去做这件事情啊。更推荐你是浅充浅放啊，起太早和睡太晚都是伤身体的，朋友们啊，但是偶尔一两次你也不

0: 太纠结，是不是啊？早班机要赶，恋爱要谈，游戏要打，比赛要看，人生那么长，你搞个几次也不会世界大爆炸，第二天人站不直的啊。
1: 无论是新手还是老司机，其实在路上开车都避免不了剐蹭。下面就来讲讲什么情况下报保险更合适。
0: 停车的时候不小心蹭了一下，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出钱修一下就好了？其实有的时候啊，叫保险可能是更划算的。那只有我们自己不小心蹭了墙、保险杠或者翼子板伤了一点点，这种情况下不叫保险更划算一些啊？但要是蹭了别人的车，一般啊，交强险你不妨报一下。那新车出交强险，明年虽然就不打折了啊，但至少它是不会涨价的。那如果你的交强险很多年没出过了，那我也帮你算过了，后面三年累计会多570块钱。那交强险它只能赔对面，最多可以赔2000块，哪怕对方的车子贵一点，去 4S 店喷个漆，一个面的油漆2000块钱一般都是够的啊。这种什么某斯莱斯这种我们不说啊。那另外有一种情况呢，如果我们倒车的时候别人刚好开过来拱撞上了啊，那交警过来定责呢，认为双方都有过错，就可以用到交强险的互碰自赔了。啥意思？哎，就是两边都出交强险帮对方修车，这样自己的车子也是可以用保险来修的啊。那严重一点就不止一免油漆了啊，要用到商业险了，蹭了一辆大奔啊，蹭了一辆法拉利，保险杠、翼子板喷漆，卡卡一弄，算上工时，2000我想不够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像我们单位里面小伙伴的宝马，最近就被网约车给割了啊，维修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两个面板和饰板喷漆加上轮毂修复，哎，蹭到一点轮毂也得修复啊。4S 店报价你猜多少？6100块钱。还有一些情况啊，也要用到商业险的，比如说对方的这个保险杠脱落掉下来了，卡扣啪啪啪掰断了好几个，去 4S 店人家说你要换整个保险杠的，这就不便宜了啊。还有呢，现在的那些新车啊， LED 大灯动不动就是几千块钱，上万的也有，一个雷达9000块钱，他说今天已经搞活动了啊。那我们自己的车子上到这些地方，也要用到商业险的。不确定维修价格呢，是可以拍个照片先问一下销售，或者是打电话问 4S 店的这些 SA 啊、售后顾问等等啊。那还有啊，撞到一些比较贵的公共设施，门口的停车杆、监控、配电箱，哎，你不要看看这种东西其貌不扬的，看起来一点都不高级，老贵的啊。那停车杆呢，你可以和物业讨价还价一下，自己买跟尺寸一样的杆子行不行？像监控这种赔钱，哈哈，门口闸机的那些摄像头有案例的啊，停车场索赔26000块，和你想象中相差多少？还有呢，那种实时拍摄的监控，这个杆子修一下也要2500。花坛、树、护栏也比我们想象中贵得多，绝对不是你花鸟市场看到过的那种价格。碰到这种情况肯定是要出商业险了，不要想着其他的这种办法了啊！网上也有不少案例的嘛。
1: 同样的车型，混合动力版本比汽油的大概是要贵上个几万块钱。下面就来讲讲混动车的那些事儿。
0: 你是不是以为混动车真的很好？其实省油不省钱的啊，这是有两套系统的，更加容易的坏。网上很多朋友都是在这么说的。那有哪些事情是你真的花了钱、领了证、买了混动车、开过之后才能知道的？那第一个啊，很多买混动车的朋友啊，他都是在后悔没上纯电车。那这混动车的这个电池啊，相对来说是太小了一点啊，每天充电他会觉得比较麻烦。插混的车主啊，他充电频率其实比纯电车是要高得多的。那接近70%的朋友呢，一周要充2到3次电，还有15%的朋友呢，一周要充4到6次电，基本上快要赶上水果手机了啊。那你家有那个加充的话，其实也没什么太大感觉，问题也不大，反正你都要停车的嘛，怼上去一下和不怼上去这一下也不相差个30秒一分钟，对不对？但如果没有充电桩，天天跑充电站，这体验就很不一样了，对吧？那也有朋友说啊，这混动车不是加油开也比纯烧油的要划算的吗？那为什么不用油开嘛？那实际上呢，是有 80% 的插混车主啊，用车的时候啊，他其实就是在当纯电车开的。这个油干嘛？备用呢，是一个心安，是一个安全感啊。所以打算买混动车的朋友啊，记得电池买大一点，至少充电频率低一些啊。或者你考虑清楚的话，直接一步到位买个纯电也是不错的。那反正我就是出长途，我都是坐飞机、坐高铁的，油车我也不开的。

你不妨纯电来一个啊。那第二件事情呢，就现在比较新的那些混动啊，就算是纯加油开，那其实也挺省油啊，和几年前那种粘在一起就算了的胶水混动不太一样啊。这电机介入的情况会更多，甚至很多情况下发动机只是用来给这个电池充电啊。那像是卖的比较好的那几款 A 级混动车啊，百公里油耗大概也就在5升左右，大一点的 SUV 油耗也就是6到7个。之前大家津津乐道的两田混动啊，这百公里油耗也就在5到6升左右，省油的水平其实差不多啊。就算特别堵车，混动车油耗也是不会往10多升这么去的啊，比油车是省得多啊。那你就只加油开，之前也给大家算过账的啊，一年开 1.5 万公里能比纯油车呢省个3000多块钱的样子，也算划算啊。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混动车啊，它虽然是有两套系统，但是保养其实并不一定更贵。哎，这有点反常识了啊，10万左右的油车5年的累计保养，机油、机滤、刹车油、刹车片、火花塞这些东西都要换了，开销差不多3-4千块钱啊。混动车保养的话，首先呢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范世琦全新 EP Love Soul 第二支单曲《海风一直吹》，和心爱的人逃离人群，躲到只有彼此的地方。范世琦以温柔又深沉的声线，将恋人间的甜蜜与浪漫娓娓道来，那种心有灵犀的默契，纯粹炽热的爱意，轻易便能够勾起人们对美好恋情的向往与共鸣。在深邃的星空下，伴随着温柔的海风，逃离喧嚣人群，只与心爱之人碰杯。

夜色、海风、沙滩、日落，每一处都在诉说着海风一直吹里恋人间的甜蜜与浪漫。来自范世琦的《海风一直吹》。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那英、陈数、李沁、马思纯、张雅琪、龚俊、张晚意共同演唱的《花儿与少年》。作为《花儿与少年》同心记的主题曲，呼应本季美美与共携手同心的旅行理念，传递旅程中的自由与治愈感。旋律朗朗上口，融合流行与民谣元素，强调流浪中懂得故乡的哲思。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由黄子弘凡演唱的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推广歌曲《勿忘》，歌词聚焦铭记历史、珍视和平、传递民族精神，山河记得、时光记得那些长进土壤的故事，那些被山河带走的过往，我们从未忘记。黄子弘凡，《勿忘》。
1: 风在问厚厚的墙，那道裂痕藏着不肯低头的倔强。

0: 听友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香。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73%，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青县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陆虎，为电视剧《明月入清淮》演唱的片尾曲《无恙》。歌曲融合了古风意境与现代旋律，配合刀剑入鞘般的剧情，陆虎通过细腻的歌词与旋律展现了痛与原谅的复杂心境，以温柔嗓音抚平刀光剑影之后的伤痕。

这是宿命与执念的和解，也是刀锋入鞘时一声轻叹。来自路虎的《无恙》。云层之上皆是天宫，继续来听张艺兴新专辑的先行曲《闹天宫》。舞台上解构神话符号，文化上激活非遗元素，这首歌把传统文化元素和现代曲调完美融合。这不是一首宣泄的呐喊之歌，而是一份贯穿始终的精神独白。编曲结合电子元素与东方神韵，被乐评人称为颠覆性作品。

世人只记得齐天大圣的狂，却忘了头上的紧箍咒，那不只是约束，更是他打破偏见的证明。来自张艺兴的闹天宫。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子宁为电视剧《锦月如歌》演唱的插曲《锦月书》。这首歌以古风的旋律与诗情画意的歌词相结合，成为《锦月如歌》情感叙事的重要载体。张子宁的诠释既延续了其清冷仙嗓的特质，又融入了细腻的情感张力，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影视音乐领域的口碑。来自张子宁《锦月书》。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陈少熙的《夏夜美梦》。陈少熙毕业于中国戏剧学院昆曲表演专业，作为十个晴天的一员，能干活肯吃苦的性格特点深受观众们的喜爱。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没有华丽的成分，而是以质朴且真挚的语言描绘了夏日夜晚里那些令人心动的瞬间。

我们共赴一场夏夜美梦，比现实更轻，比月光更甜。来自陈少熙的《夏夜美梦》。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志鹏的《三江谣》，歌曲以江南水乡为背景，歌词描绘了江月、清风、雨声等自然意象，融合民族元素与现代流行旋律，清澈治愈，如画入耳。这首歌是陈志鹏的探索多元化艺术的道路当中一次诗意的回归，既满足歌迷对经典风格的期待，也展示了陈志鹏期待创作创新的音乐生命力。

0: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听友们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向您请教个问题啊。
3: 什么问题啊？
2: 您说这人为什么要哭
3: 啊？这我可知道。
2: 嗯，
3: 俗话说呀，人不伤心不落泪。
2: 嗯，
3: 砂锅不脆它不碎。
2: 啊，按您这个意思嘛，人一伤心就掉眼泪就哭。
3: 没错。
2: 那您说刚出生那小孩他为什么哭啊？
3: 刚出生的小孩
2: 他有什么伤心事啊？
3: 可说呢。
2: 您挤着他来着？
3: 没有。
2: 您给他小鞋穿来着？
3: 不敢。
2: 还是往人孩子嘴里抹辣椒面来着？
3: 我干嘛那么缺德呀？这你这叫抬杠
2: 啊！
3: 刚出生的孩子懂事吗？我说的是大人，特别是女人。
2: 嗯，
3: 一伤心就哭，一伤心就哭，这是他们对付男人的有力武器呀，对吗？哎，你看鼓掌的都有同感。嗯，
2: 您这意思说女同志爱哭。
3: 哎，
2: 男的呢？
3: 那就另当别论了。男儿有泪不轻弹。
2: 男儿有泪不轻弹。
3: 哎，
2: 得使劲弹。
3: 对了，使劲弹，
2: 越伤心弹得越厉害。我这心里都这个难过哟。
3: 嗯，
2: 我这心里这伤心哟。
3: 那就哭吧。
2: 想哭吧
3: 啊，
2: 又怕人笑话。
3: 那就别哭。
2: 不哭心里头又憋得慌啊。
3: 好，哭出来呀，心里头就痛快了。
2: 哭出来心里痛快了
3: 啊，
2: 脑袋全肿了。
3: 谁让你弹脑门了？
2: 你不说不轻弹吗？
3: 我的意思是说，男的不轻易掉眼泪。
2: 男的不轻易掉眼泪。
3: 哎，
2: 眼泪哪儿去了？
3: 这全当牛奶喝了，你管着管不着。
2: 您回答的太片面。
3: 是啊，
2: 男的不爱哭
3: 啊。
2: 我大爷不是女的吧？
3: 女的那是你大妈
2: 啊。还是我大爷就爱哭。
3: 是吗？
2: 啊，我大爷 啊平时爱说爱笑。
3: 哦，
2: 只要酒桌一端，心里头就委屈。
3: 这毛病可不好。
2: 我大爷可不是借酒撒疯。
3: 是啊，
2: 我大爷的哭啊

0: 那不是一般的哭。
1: 有什么特点？
0: 我大爷的哭，那是充满感情色彩的哭，
1: 哦，
0: 具有时代气息的哭。
1: 这老爷子还要哭向亚洲，走向世界吧？
0: 我大爷，逢年过节就爱喝酒，
1: 好好，
0: 三两酒一下肚是准哭。
1: 您瞧吧，这酒成催泪弹了。
0: 您就拿解放前一年的，大年三十说吧，
1: 怎么样啊？
0: 解放前那年大年三十晚上，拉了一天车了，
1: 哦，
0: 挣了2斤棒的面，
1: 嚯，
0: 到晚上一摸兜还有几个大子儿，转身就奔酒馆了，
1: 喝点酒解解乏。
0: 什么，掌柜的，您给我来一盅白干酒，弄俩大子儿的烂蚕豆。
1: 好，喝酒就蚕豆。
0: 不成，您呢又涨钱了，您这点钱呢是打酒买不了蚕豆，买蚕豆打不了酒啊。
1: 叫那叫干抿吧。
0: 不行啊，干抿他嘴里没个抓挠头，这点酒他不楼喝呀。
1: 那怎么办呢？
0: 那什么烂蚕豆您甭给我拿了，
1: 哦，
0: 劳驾您给我拿一个大子儿的黄酱。
1: 哦，喝酒就黄酱啊。
0: 一个大子的黄酱没法拿呀，
1: 您还不爱伺候。
0: 再说了，这么点黄酱给您搁到哪儿啊？
1: 没地儿放。
0: 那什么，您甭费心
1: 啊，
0: 您给我搁手心里得了，
1: 用手托着啊。
0: 哎，您看我这一边抿着酒，一边舔着黄酱，
1: 嘿，好，
0: 这不挺滋润的吗？
1: 真能穷对付。
0: 张辉子，您看我这人呢，穷是穷了点，可是咱们穷的有志气。
1: 哎，
0: 我没跟您这赊过账吧？没跟您这找过便宜吧？我这不是被枷锁累吗？您说大年三十连顿饺子都吃不上，孩子大人在家里还等着我呢。
1: 难呐。
0: 您说咱们这人站着比谁不矮，蹲着比谁不矬，他挣不来钱有什么法子？谁让赶上这年头了？嘿，坏了，
1: 怎么了？
0: 这酱全抹眼睛上了。
1: 嗨，那就别哭了。
0: 不哭还不行，眼泪止不住了。
1: 为什么呀？
0: 酱杀的。
1: 老爷子是活受罪。
0: 解放以后我大爷参加了运输公司。
1: 好，
0: 又是一年春节，大年三十我大爷在公司开完了劳模表彰大会，揣着刚发的奖金就奔了酒馆了，
1: 心里高兴。
0: 那什么，同志，您各位来半斤二锅头。
1: 好，
0: 弄半斤猪头肉。再来点肉皮豆。哎，那个什么，那鸽子盒您给我来一盘，再来盘那开花豆。
1: 好啊，您那舔黄酱强多了。
0: 哎呦，您几位咋大了？您尝尝我这个。
1: 得了，两遍吧。
0: 你说这不没影的事儿吗？
1: 啊，
0: 做梦都想不到。
1: 是
0: 咱们蹬三轮的也当了先进了，也戴上大红花，也成了人物了啊。
1: 多好啊。
0: 哎呀，过去管咱们叫什么？叫臭拉车的。
1: 哎，
0: 谁看得起咱们呀？
1: 就是，
0: 您说共产党这样带上咱们，咱们能不把这一腔子血倒出来吗？
1: 好好干吧。
0: 你说是吧？常言说得好啊，
1: 啊，
0: 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的。
1: 对，
0: 咱可不能吃饱了饭就骂厨子吧？
1: 啊，那多缺德呀！
0: 您说是吧？咱可不能念完经就大和尚吧？
1: 是啊，那和尚多倒霉呀！
0: 您说是吧？咱可不能娶了媳妇儿就踹丈母娘吧？
1: 哈，那是混蛋了，
0: 是吧？
1: 行了行了，您那别哭了，
0: 我这是哭呢，我这是笑呢。
1: 我这笑比哭还难看呢。哎，现在老爷子怎么样？
0: 老爷子
1: 啊，
0: 早就退休了。
1: 好，
0: 也闲不住，花钱买了辆新三轮，又办了个体营业执照。
1: 这么大岁数还拉车呀？
0: 不为赚钱，就为锻炼身体。
1: 哦，
0: 一天到晚拉着外国人慢慢悠悠在北京小胡同里转。
1: 行，
0: 这叫什么？北京小胡同观光游览呢。
1: 老爷子赚老外的钱了。
0: 就是啊，我要坐我大爷这车
1: 啊。
0: 您得提前半个月预约。
1: 嚯，
0: 就我大爷，少说一个月也得这个数。
1: 不少。
0: 我大爷那钱箱子里头，
1: 那
0: 钱全个急了。
1: 都有什么呀？
0: 美元。
1: 哦，
0: 什么英镑。
1: 英镑。
0: 日元。港纸。什么里拉。
1: 里拉
0: 盾。
1: 嚯，
0: 还有什么马克。
1: 马克。
0: 有时候我们

0: 同外面的银行都找我大爷换钱了。什么老爷子，您这儿有十块一张的美子吗？
1: 干嘛？
0: 您给换四十张。
1: 这好，他们家整个一国际小银行。
0: 今年我大爷他们家更是喜事连台啊。
1: 有什么喜事啊？
0: 危房改造住进了新单元，孙子考上了大学。
1: 行，
0: 大年三十晚上，我大爷在新装修的一星客厅里头举行了一次家庭宴会。
1: 这回得好好的搓一顿。
0: 就是我们孙男弟女去二十多口子，进门一看，大圆桌子上早就摆好了满满当当的
1: 生猛海鲜大火锅、
0: 窝头咸菜、臭豆腐。
1: 哎，是是、啊，大过年的就给这吃啊？
0: 小子，这你就不懂了。
1: 怎么？
0: 这叫物以稀为贵。
1: 哦。
0: 过去过那什么日子？
1: 嗯，
0: 过去吃什么没什么。
1: 哎，
0: 后来呢是有什么吃什么。
1: 嗯，
0: 再后来啊是吃什么有什么。
1: 嗯，
0: 可如今晚上呢什么都有了，一天到晚不知道他们吃什么好了。
1: 对，不知道吃什么好。
0: 知道你们鸡鸭鱼肉吃多了、嗯、给你们换换口。那什么，都坐下坐下，把那灯给我关了。
1: 干嘛摸着黑吃啊？
0: 把那个过圣诞节老外送我那大洋蜡给我点上。
1: 干嘛呀、啊、
0: 咱们也整他一景。
1: 什么景啊？
0: 啊，这叫中西合璧烛光窝头 party。
1: 还 party 呢。行了，别扫老爷子兴，窝头就窝头吧。
0: 吃窝头我不怕。
1: 哦，
0: 我就担心一档的事儿。
1: 什么事啊？
0: 每年过春节我大爷喝完酒得哭一通，招大伙儿不高兴。今年过春节
1: 啊，
0: 大伙儿啃着窝窝头不点灯，阴光惨淡，你诚心都大伙儿烦，一会儿这窝头非横着下去不行。
1: 嘿，非噎着不可。
0: 我先打预防针吧。
1: 行，
0: 我说各位各位各位，有一个算一个啊，今儿个咱们是许吃许喝许说许乐，可不许哭。
1: 对，
0: 小飞。
1: 嗯，
0: 你这说谁呢？
1: 老爷子不干了。
0: 你这说谁呢？
1: 嗯，
0: 这么好的日子过着我哭，我有病啊。你看看这日子过得那是一步一层天呢。
1: 嗯，
0: 甭说别人，就说我吧。
1: 您怎么样？
0: 那过去拉洋车是别人坐着我拉着。
1: 废话，您坐着谁给钱呢？
0: 可如今晚呢，白天我拉着别人，到了晚上咱们打个面的遛弯得别人拉着我。
1: 嗯，您那叫烧包。
0: 嗯，北京四九城哪儿热闹咱们哪儿逛去。
1: 行，
0: 我不养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远去了黄尘古道，忘却了烽火变成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聚散皆是缘啊，为何总管情啊。小贝、啊、你听我唱的怎么样？
1: 您这唱比哭还难听啊。
2: 今天哪来的观众还真不少。嗯，行，够手了，够手了。这场啊该轮到我们俩来了。来啊，来几圈我都没意见。这场我们俩往这一站，大伙儿就看出来了。
3: 对，这位置很清楚。
2: 哎，
3: 他是上边，我这是下边。
2: 我们这种艺术形式讲究四个字。
3: 对，四个字。
2: 哎，说学逗唱。
3: 哦，吃碰杠胡。
2: 走
3: 走，
2: 溜达溜达
3: 啊。
2: 走。
3: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也没关系，咱们研究啊。别这模样啊，你看你这俩眼瞪得跟二饼似的。
2: 我说你掉到麻将去了。这场是相声知道吗？
3: 相声没人爱听相声，不听相声。我就打麻将，
2: 上这儿打麻将了。
3: 哎，
2: 这儿没人跟你打啊。
3: 走，找别人。
2: 走，找别人啊，
3: 有的是人。我们财务科里的好几位呢，说来啊招之即来，
2: 都听你的。
3: 当然了，我比他们资格老啊，他们都是麻坛新秀。
2: 麻坛新秀。
3: 哎，都有谁啊？有业务员老洪。
2: 哦，姓洪。
3: 嗯，叫什么呀？
2: 洪忠。
3: 有叫这个名字的吗？

0: 白新秀嘛，老红代号是红中，哦，这么叫的小事儿。
1: 哎，还有谁啊？
0: 还有个统计员老白，
1: 白板，
0: 对，白板，白板，还一女的，
1: 谁呀、啊？
0: 女出纳员小妖，
1: 那甭问，准是妖姬呀、啊，
0: 都猜着了。几个了？
1: 大了，
0: 大了，
1: 加上你
0: 啊，
1: 够少了吧？
0: 不行，不行，不行。这得富一点，还一个呢，
1: 还谁？
0: 有个一直借调到我们科里帮忙的老坎，
1: 哦，姓坎，
0: 哎，
1: 他的代号呢？
0: 坎刀啊，
1: 嘿嘿，都有代号了，
0: 全有了。
1: 那你的代号呢？
0: 哎，我是财务科科长，能给科长起代号吗？
1: 那你不姓啊？
0: 官衔知道吗？就算代号，我姓马，
1: 哦，就叫你马科长了，
0: 哦，马科长。
1: 麻将科长啊，
0: 这五个人每次玩牌呢上四个，
1: 嗯，
0: 那个呢轮休还倒着接，可小妖不能接，
1: 怎么呢？
0: 小妖是我的助手啊，玩牌的时候他总在上边，我在下边，我需要什么牌呢我就告诉他，我们有暗号，一给暗号他把牌打出来，我连吃带碰，
1: 容易胡，
0: 一合手我们合作。
1: 小妖老在你的上家
0: 啊，
1: 这固定座位，那两位干嘛？
0: 我是科长啊，我说了算呢。
1: 行了行了，咱们不打风头了啊，老挪座多麻烦呢。小妖，你就坐这儿，
0: 就得让你胡。
1: 哎，他图什么呢？
0: 我是他上级啊，对他有好处，利益也均沾。
1: 哦，
0: 再说了，这小妖的牌瘾特别大。
1: 是啊，
0: 你算吧，打一宿，到天亮，我们仨都困了，他愣不累。
1: 嗨。
0: 玩一会儿就得了、
1: 啊、
0: 一打打一宿啊，
1: 哎，
0: 我愿意，你愿意
1: 啊？
0: 你爱人不管呢？
1: 他管呢。
0: 可是去年我一玩牌他就唠叨，我都不理他。今年你再看，我整天打麻将他都不管我了，
1: 他没意见了，
0: 跟我离婚了。
1: 哎，
0: 是不管你了啊、嗯、可这砍刀不行，老砍这人差点事。
1: 怎么了？
0: 怕婆。哪能都跟你一样啊？这不是上星期六吗？
1: 啊，
0: 快下班的时候，我通知他们几个人，下班以后都在我的办公室里起棋，
1: 还起棋，
0: 从中请假了，不玩不玩得睡觉，闹眼疼，
1: 甭问呐，
0: 准是打牌熬夜熬的。红中走了
1: 啊，
0: 还四个呢，够手啊，可这砍刀也跟起哄，非要先回家说一声，你没出息。我行行行，快走快走。赶紧回来啊，等你啊，仨等一个玩不了，浪费时间，时间是金钱，效益是生命了。现在不是提倡这个满负荷麻将法吗？
1: 麻将法呀、
0: 啊、
1: 那叫满负荷工作法，
0: 甭管什么法呀、啊、为等他少打了好几千牌，
1: 争分夺秒，还
0: 总算不错
1: 啊、
0: 嗯、等了会儿他来了，我行了，甭解释了，快坐吧快坐吧，咱还是老规矩，我先起庄，北风两番
1: 走，
0: 五字手再来，八五一十三留四，两把抓杆，别愣着抓牌。
1: 哎，
0: 嚯，这就要开战？
1: 什么六万？
0: 六万我吃，
1: 这都挨得着吗？
0: 酒钱啊，酒钱碰一个。
1: 我说中国话你懂不懂？
0: 五饼给我就听了。
1: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
0: 你该我钱，
1: 谁该你钱？
0: 好吧，
1: 不，你怎么回事这是？
0: 啊，一玩牌，记住了，别理我，我是全神贯注，别的我也听不进去。
1: 嚯。
0: 那天呢我手气大壮，练着胡，刚打了八千砍刀，又要回家
1: 干嘛去？
0: 拿钱去
1: 啊，
0: 带的钱太少不够输的。
1: 你们打牌还动钱呢？
0: 废话，不挂点彩谁费这功夫？
1: 打牌本来是娱乐
0: 啊，
1: 你一动钱这是赌博呀。
0: 这怎么叫赌博呢？这是变相储蓄。
1: 你胡说八道。
0: 砍刀要走，
1: 我说不行不行，别走，
0: 还等你啊？不是没钱了吗？
1: 好办，借你点。
0: 你借给他？
1: 我借他。
0: 我借完这钱呢，他再赢我的。
1: 那怎么办？
0: 咱是财务科呀，那屋保险柜里有的是钱。
1: 什么钱？
0: 就是全厂职工啊，救济灾民有2万块钱捐款都在那里呢。
1: 啊，
0: 先给砍刀拿200，不够输再借。砍刀，自个儿写个借条，我盖章批准。
1: 写了吧？
0: 写了。我一瞧，金借公款200元，
1: 我这哪行啊？
0: 哼，你得写着借款理由啊，
1: 理由不现成的吗？
0: 因打麻将输了200元，
1: 起哄。

0: 怎么着？这理由行吗？拿得出手吗？
1: 理由要充足。
0: 依你呢？这么写吧，因为你父亲呢、啊、突然间大出血了，住院开刀
1: 是吧？
0: 急需用钱。
1: 我说你损不损呐、
0: 啊？哎，就这么写吧，
1: 写完了，
0: 好，
1: 盖章生效。
0: 等会儿，别盖，
1: 怎么了？这可是挪用公款，
0: 救急啊！
1: 我们全不顾了。
0: 小杨，赶紧打开保险柜，裴老砍拿钱。
1: 小杨拿着电条，唰奔那屋去了，
0: 得力助手，
1: 是
0: 一溜小跑把钱拿回来了，
1: 真快。
0: 接着玩，刚立起牌来，冷不丁进了一人，吓我一跳，我以为是抓赌的呢。
1: 谁呀、啊？
0: 砍刀的媳妇儿，过去就把他提了起来了。呵，老砍呐，你可真行啊，说瞎话不眨巴眼儿啊！啊，刚你在家怎么说的？
1: 怎么说的？
0: 今晚加班学文件，136号文件，你看看这是文件吗？这不136张麻将牌吗？
1: 这瞎话编的笑啊！
0: 你拍拍你心窝，你想想，你对得起谁呀、啊？成天在外边打麻将，工资不交，家务活不干，孩子的功课你都没问过，咱那骰子学习一直就跟着。
1: 等会儿，等会儿，
0: 先
1: 等会儿。
0: 这骰子怎么还学习呀、啊？
1: 哦，对，这个砍刀这个孩子，小名叫骰子。
0: 有叫这名字的吗？
1: 这歌多好听啊，这我给起的。
0: 你给起的？
1: 我起的。
0: 你们孩子也叫这名字？
1: 我那是女孩，
0: 女孩不能叫骰子，
1: 那叫什么呢？
0: 叫混儿。
1: 混儿。
0: 女
1: 孩好听啊。
0: 一方没正形，
1: 我一看这真急了，我得劝劝啊。
0: 哎、嗯、呀，
1: 砍大嫂，砍大嫂，请坐，请坐，请坐。老砍不对，我批评他啊。您先休息休息，喝点水。这八圈打完了，两口子早点回去吧。
0: 还打呀？
1: 八天打完天亮了，少给我来这套。老砍，咱说痛快的吧，是跟我回家呢，是跟你们科长学，干脆咱们一刀两断，
0: 得最后通牒了。要说砍刀这人，我说他不行呢，
1: 嗯，
0: 害怕了，乖乖的跟媳妇走了。
1: 走了好，
0: 怎么
1: 着？别来了。
0: 不来，不来哪行啊？
1: 那三缺一不够手了，
0: 不够手啊，想法子我凑一个。
1: 深更半夜的上哪儿凑去？
0: 哎，收发室值夜班，那老刘头在这儿呢。
1: 老刘头
0: 啊，老刘头白天他不来，
1: 嗯，
0: 天快黑他来，天一亮他走。个不高，推着行头，细眉毛小眼儿一眨一眨，老乐子似的。老刘头吗？
1: 哦，那老刘头会打吗？
0: 会打的。老刘头那是老麻将了，从解放前就打。他总跟日本人在一块儿。
1: 是啊，
0: 听说呀，他还有个日本名字。
1: 叫什么呀？
0: 叫对倒三六条。
1: 有点意思。
0: 我想找他，我找他去。老刘头，老刘头，
2: 什么事？
0: 来呀、啊，咱一块玩两把。
2: 哎，好，这就去。
1: 还挺痛快。
0: 说实话，拉着门进来了。谢谢谢谢三位，谢谢三位。
1: 怎么还道谢？
0: 我说老刘头，你呀、啊、就坐在砍刀的位子上，咱们可是来真的。你腰里头有多少钱啊？
2: 我没钱，没钱，
0: 我没钱，没钱好办，借你点，不借不借，来着看，
1: 他来着看，
0: 一打上牌我才知道他是甭带钱。
1: 怎么呢？
0: 我们仨人不是他个儿，没打四圈，仨人钱全让他赢下了。
1: 我说怎么道谢呢？
0: 老刘头一边玩牌一边得意，哼哼唧唧的还唱呢。
1: 怎么唱？
0: 倒数吧，倒数吧，你们仨人倒数。
1: 好了，还广告。
0: 呵，他这一唱，我这手气全让他唱没了。眼瞅着这把这是满贯的牌，就差一张胡不了。
1: 差什么牌？
0: 差一8万，
1: 让小妖打呀。
0: 您不有暗号吗？
1: 给他暗号了，他不理我。
0: 怎么了？给我气，我拿眼瞪。
1: 你瞪他干嘛？
0: 让他快打8万。
1: 哦，
0: 小妖一看我拿眼瞪他。有话不好明说。
1: 对呀、
0: 啊、他冲我唱上了。
1: 唱什么呀？
0: 科长，科长不要拿眼瞪我，8万我从未摸过。
1: 那你有什么牌呀、啊、
0: 除了那西北风还有东南风。
1: 那没用，
0: 今天我没辙，我没辙。
1: 得，
0: 我看你怎么胡。
1: 他没辙就看我自个儿的了。
0: 对，
1: 说我来个自摸。
0: 自摸
1: 这叫低了。
0: 对，
1: 瞧这张。
0: 嗯，摸得有点意思。
1: 得了，
0: 9万，
1: 你看，呵，差一点儿。
0: 手机啊，再看这张。我曾经等了很久，8万他还没到手，
1: 都白费了。
3: 和我的兜里依然一无所有。我恨我的手太臭，
4: 是够臭的。
3: 我恨那刘老头，
4: 你恨人家干嘛？
3: 为了把钱捞回来，我跟他拼一宿，
4: 要玩命。
3: 哦哦哦哦，
4: 哎哎哎，你这干什么呢？
3: 我找一个烟卷头，
4: 这就捡烟头抽了，
3: 先省着点过吧。
4: 好嘛，
3: 就在这功夫，梆梆梆，有人敲门，进了俩民警。
4: 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四个马上到公安局走一趟。
3: 得，
4: 抓赌的来了，不光是抓赌啊。民警说，看看你们保险柜子就知道了。我跑到那屋一瞧啊，哎呦，可要我的命。
3: 怎么了？
4: 保险柜里头除了砍刀写那借条，别的也是一无所有了。
3: 哟，那钱什么时候丢的？
4: 就在我们打麻将的时候，收发室又没人，这个小偷翻墙进屋，打开了保险柜。
3: 那保险柜没锁，
4: 能不锁吗？小妖刚才取完钱，锁得结结实实的，
3: 那锁上就开不了了。
4: 锁是锁了，
3: 钥匙忘上头了，
4: 这不跟没锁一样啊？
3: 怎么办呢？你说说。
4: 我说你呀、
3: 啊，
4: 作为财务科长，聚众赌博还挪用公款、
3: 啊，
4: 你这可是犯法呀、
3: 啊！就是啊，我拿着这张借条，我仔细这么一看呢、啊，我又乐了。
4: 你怎么还乐呀、啊？
3: 要说聚众赌博，我承认。挪用公款，这里没我的事。
4: 怎么没你的事儿啊？
3: 那借条是你批的。
4: 谁说的？
3: 有证据，你盖章呢。
4: 当时一忙活盖的不是图章，
3: 什么呀？
4: 白板。
3: 嗨。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今天起喝水请调整一下。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担心会稀释胃液。一项研究为我们解开了这疑惑，发现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2024年一项研究显示，多喝水不仅能辅助减肥，还能降低肾结石风险，甚至可能改善头痛和糖尿病，而且饭前喝水更有效。饭前喝水有助于减肥，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补水组的肥胖参与者在每次饭前30分钟摄入500毫升水，按一日三餐算，相当于一天喝1500毫升水，坚持12周到12个月以后，相较于不补水的减肥组，补水组的体重多减了 44% 到 100%。饭前喝点水，首先会因为增加饱腹感而减少进食，其次对食物的渴望会改变，因为有足够的水，身体会比较喜欢蛋白质，而不是令人发胖的碳水化合物。饭前喝水调节血糖，研究还评估了增加饮水量对空腹血糖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的平均空腹血糖水平有显著下降。虽然多喝水不能直接治愈糖尿病，但作为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可以对血糖管理产生积极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管理血糖，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吃饭时喝水会稀释胃液吗？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吃饭的时候不能够喝水会稀释胃液，这种说法准确吗？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张娜介绍，我们平常吃饭时吃进去的蔬菜或汤类本身也含有水分，因此正常的饮水并不会稀释胃液，不会导致我们对食物消化吸收能力降低。健康喝水要记住这五点，别再等口渴再喝水，不能靠渴不渴来判断是否需要喝水。当我们口渴时，身体内的水分丢失已有1%到2%，当水分丢失2%到4%时，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处于脱水状态，尿少颜色呈深黄色，这时工作和认知能力会有所降低。饮用温水最佳，专家介绍，对一般人而言，饮用35度到40度的水最为适宜，与人体内的温度相接近，让胃肠道更舒适。怕冷人群可以选择饮用温度稍高的水，但最好不要高于50度。小口慢一点喝，建议饮水的方式是少量多次，把每天饮水总量分配在一天中喝，每次200毫升左右，平时没事时也随手喝一点，吃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喝点水，别用饮料代替。很多人喝白开水总觉得没有味道，喜欢喝饮料，用喝饮料代替喝水，但过量喝含糖饮料易导致肥胖，进而带来更多的健康问题，还不利于牙齿健康。天热少喝冰水，专家介绍，水温过凉会刺激心脏，不利于血液循环，增加患心绞痛、心梗等疾病的风险，尤其是冠心病、高血压患者，喝水的温度不要过低。多喝水虽是一味良药，也需科学有度，不建议强行灌水，以免得不偿失。比如饭前大量饮水会冲淡胃液，建议补水不超过500毫升，以免影响消化。短时间内摄入过多水分，如几小时内

0: 摄入7到8升水可造成电解质紊乱，引发水中毒等。尿路梗阻或肾病患者过量饮水会加重肾脏负担，易引发水肿、高血压。在疾病状态下，水分需不需要补、怎么补，一定要结合自身状况并听从医生建议，同时配合其他治疗，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对于健康人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年男性每天喝足1.7升水，女性达到1.5升，最好少量多次，小口慢饮。活动量大、周边环境高温干燥时，可适当增加饮用量，但不建议每天超过3升。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安全生产基本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在生产与安全的关系中，一切以安全为主，安全必须排在第一位，必须预先分析危险源，预测和评价危险有害因素，掌握危险出现的规律和变化，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将危险和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谁主管谁负责，安全生产的重要性要求主管者也必须是责任人，要全面履行安全生产责任，管生产必须管安全。指工程项目各级领导和全体员工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坚持在抓生产的同时抓好安全工作，要树立安全与生产相统一的意识。生产和安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不能分割，更不能对立，应将安全予以生产之中。四不放过原则，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当事人和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放过，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不放过。三个同时原则，生产性基本建设项目中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保障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三个同步原则，安全生产与经济建设、深化改革、技术改造同步规划、同步发展、同步实施。主要危险源及应对措施，滑坡塌方，根据土质条件及时调整开挖边坡坡比，将边坡的坡比放缓到稳定状态，勤观察长护坡，不在危险地段停留，注意边坡塌陷征兆，一定要戴安全帽。安全用电，非电工严禁动电，各种电器使用前应检查是否漏电，接地是否良好，所有用电器具必须经过漏电保护器，而且漏电保护器必须灵敏可靠，应使用优质的电缆线，严禁使用胶质线，严禁用扎丝等导电材料捆绑电缆电线。车辆伤害，项目部施工处靠近县城国道，交通安全尤为重要，遵守交通规则，车辆安全设施处于良好状态，灯光齐全，通行车辆不得人货混装，不得超员，不得超速行驶。机械伤害，严格按操作规程作业，按时进行机械保养维护，工前检查应到位，各种防护设施齐全可靠，尤其是发动机传动部分的外防护罩、切割机的手柄开关等，操作有旋转零部件的设备时严禁戴手套，严禁穿过于肥大的服装，不在挖掘机的回旋半径内停留，严禁使用反铲、装载机等运人。起重伤害，各种起重设备在安装前必须经检验合格，各种证件齐全，起重设备在使用前必须经过专门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起重机操作工，起重指挥人员必须经专门培训后持证上岗，钢丝绳吊带应每班检查，起重机开动前应确认安全后再开车。任何人不得在起吊物下方停留，起重机司机应听从任何人发出的停车信号，吊笼内严禁人货混装。物体打击，严禁上下同时作业，除非有可靠的防护措施，进入工作面必须戴安全帽并系好帽带，脚手架上的杂物应及时清理，所有工器具必须袋装吊运，严禁抛扔，除非有可靠的安全防护措施。高处坠落，高处作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2米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均称为高处作业，分为一级高处作业2到5米，二级5到15米，三级15到30米，四级30米以上。主要应对措施，首先应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比如设置好安全围栏，铺满跳板，挂好安全网等。在上述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应系挂安全带。安全带的正确系法应是高挂低用，身体应满足要求。患有高血压、低血糖、癫痫等不适应症的人员严禁上高架作业。火灾严禁明火作业，需要明火作业时必须经施工管理部和安全生产部批准，派专人监护，作业完毕立即灭火，不得在一个垂直面上同时进行电焊和气焊作业。氧气瓶、乙炔瓶按规定储存，不得暴晒，两瓶间距保证5米以上，与明火保持10米以上距离。焊割作业时下部如有易燃易爆物品，必须采用可靠的防护措施，派专人监护，如发生火灾应立即扑救，同时向安全生产部、施工管理部报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亚，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兴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兴和栏目，以兴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兴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兴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兴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儿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儿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部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部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庚戍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 1547年伯迪涵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韩。

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卡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
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受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
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惜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国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秘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
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锦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针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桔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是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滋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
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诗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清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
踏着大雪过小桥，

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

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是本上一个顶，家中在河畔是拉虫，我从小害下一生病，如今走路呢地不平，娶了个老婆俩一情，月下些娃娃是墙头浪，你说喜他说懂，你说拉家的他不从，三十来岁也没成了个红，这闹得家里是乱咚咚，我去朋友再住一听，金钱结婚害死人来害死人。哎，你说我这都闹好了啊，这些不算，你看看我这条娃娃嘛，啊，大闺女是俩眼瞎，二闺女呢见了面就把个裤子垮，哎，就说这个小子生的好，是摸取把玩还下白的。哦，这不管咋，也得给娃娃们撑个家，给我老汉把缸子。哎。是我左打听右打听，打听见那个水火兔窑有个李大妈，她有个闺女28，也是讲到要相让家。哎呀，我可也看来了，瞎了断了个套，这正是她这个道。我呀，今天准备了一下，把我那个小好好打扮打扮，硬上可个叫看一看。这要是能说成，嗨，花个3万2万也不算什么。去去去，打扮好了吗？
1: 还挺打打扮好了。
0: 打扮好，刚打打小行走啊。
1: 哎，
0: 关键。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拿住了，哎呀。走了我不去，哎呀。来打打看，打扮好了吗？哎呀，没少拿东西吧？行了，嗯，去。
1: 哎，
0: 你妈眼动你来了吗？
1: 哎，眼动。
0: 眼动上来了。
1: 哎呦，我妈就喜欢害我说。
0: 啊。
1: 嗯，这天个天个娘要是高兴，咱们就说。
0: 说对。
1: 天津娘要是同意，咱们就把东西有合伙。
0: 说
1: 天津娘我心扰了，咱们就
0: 搞。哎呀哎呀哎呀，行了，咋的了？你说我都找你了，可行了，都记住了。
1: 咋的？
0: 啊、哦，
1: 你给我选对对象，男的女的？
0: 女的吗？男的还能了？
1: 女的。
0: 哦，
1: 哎呀，女的好贱，男的穷。叫个姓，
0: 叫个花花。
1: 叫个。花花
0: 花花，
1: 就跳跳玉那个花花，就那个花花。
0: 哎，不是那个花花，是嘞，你不听人说说，一朵鲜花插在牛房上那个花花。
1: 哎呀，后悔了。
0: 哎，
1: 就多大弟弟？
0: 你看，小了。
1: 多大？
0: 28了。
1: 28。
0: 好。
1: 哎呀，又不听。
0: 咋了？
1: 我们家28，我当先生吧，就那么还是我觉还轻呢，那我是我吧。
0: 哎，大大和你说，在家咱们是38，去了就算是28，咱要去过，过上3年病二宅，生上这么个破娃娃，叫你
1: 妈，
0: 叫他妈，叫这一家三口不是笑哈哈？
1: 哎呀，行行行行，
0: 哎。哎行了，天气不早了，刚刚大大赶快走套啊。
1: 舅啊，
0: 好。
1: 哎呀，叫舅叫不上来呀，去让我搞。

0: 起来，快点
1: 儿！
0: 哎呀，正劲儿呀！
1: 哎呀，吐了饭一口，牛呀嘛牛呀，喘、
0: 哎、我拿住了。
1: 我让吃啥走了？哎呀，我就让我去过个。
0: 哎呀，行了，去来了。
1: 啊，
0: 这不是。
1: 哎呀，兄弟们家屁股我擦对好猫咪。
0: 哎呀，不敢瞎说啊，屁股上还贴背了哈。哎呀，这话这叫好话是吧？那叫好猫咪了。
1: 哎呀，好高兴。
0: 哎呀，你过来，大大给你叫门，你就这样子啊。
1: 叫门呀！
2: 哈利大妈，开门来！
3: 啊，那李大妈，李大妈，我从小死了在爹和妈，嫁给个姑舅家我二爸，哎，一辈子上下那一枝花。老郎才也不差，就是那嘴上有个烂花花，脸上还有点疤。对小刀看了十几家，一看变成个老球瓜了呢，老球瓜。妈妈，你是个谁了呀？
2: 啊，我是丁二娃。
3: 丁二娃？哦，那唐是来了吧？这是。他是你还当着为你开门个？哎，他是来了呀！
2: 啊，来了！
3: 快快快，叫下了吧！
2: 你先叫啊！
3: 哎，你来这位看你先叫
2: 吧。你先叫啊！你也去叫
3: 啊！
2: 也去叫！
1: 哎呀，机票快好！
3: 他是快坐他
2: 啊！是，
1: 输了分。人情不好，没有数据。
3: 唐嫂啊，
2: 啊，
3: 你看前几天我叫你给我们花花说的那对象，咱人家不知道是有样呀什么样。
2: 哎，有样了，我倒给你领下来了。
3: 这是啊，
2: 啊，是我的。
3: 你这个
2: 账了，我的账。
3: 你这个账
2: 啊？啊，
3: 这是啊。
2: 啊，
3: 拿了。
2: 我这还有小刚的。哎呀，这个妈妈怎么回来？
0: 我好出去。
3: 哎，你坐他吧，我好出去。
2: 哦，那你好出去、啊。
1: 我天津一老汉行不行？好东西。你爱人家人，他天津老汉的同你伙伙，两个人就家吃酒嘛。你不我千万就见过，我笑。
3: 是吧？
1: 哎，
3: 他说话叫家了吧？
1: 嗯，不。你叫你老家媳妇来，他叫我叫去。
3: 呀，那你说你这后生呢？他说
2: 哦，
3: 我说后生你叫家吗？你说不叫，叫你出去了。
2: 哦哦，我叫啊，我叫啊，哦、你这我叫啊，哎呀，
1: 这话就我大舅是个好东西，你要来就去跟我妈说，就叫我娶老婆，他当然天天老婆不来。我会想给我妈喊他家去。
0: 哎呀！天不见我前头，我家走，你是这样往外头坐上了吗？是。
1: 哎呀，我这天这样叫你妈喊出来呀！我。
0: 走走走。把东西放下。
3: 哎，
0: 东西放下。
1: 哎呀，丢了啊！
0: 丢不了，家伙还能丢了？
3: 他是回来了呀？
2: 啊，是。回来了，
3: 后生，
1: 哎，
3: 快快快坐下吧。
1: 妈呀，你
3: 呀，
2: 哎呀，
3: 好，二叔，
2: 嗯，
3: 那后生上也没见上，让他叫了一声妈。
2: 哎，那后生有礼貌啊，叫妈比较亲啊，你说是不是？
3: 真是啊。
2: 对了，
1: 妈呀，你好啊。
3: 哎呀，那好。
1: 万事如意啊！你天天没得过大病啊！
3: 哎呀， 爽啊！
1: 你这哥们就给我大病了。
3: 哎呀，大爽啊！就上家骂上了娃，
0: 骂上来了，没娃。
3: 那是我最想没的一套大病。
0: 你不是，俩问你最近去没去过大同？
3: 这是啊，
0: 大同。
3: 哦，去没去过大同？
0: 哦，
3: 看没去过。
0: 大同旅游了。
1: 来去游啊，去我家蹭蹭雨。
3: 大娘不会吹我。
0: 不会吹，不要吵了。你大娘不会吹，不要吵了。
1: 不会吹不吵了、啊，又想下一个。
0: 大娘，再就是接气。
3: 啊，再就是接气啊。
0: 哦。
3: 是不是啊？
1: 哎，
3: 你拿的了，
1: 中国的，
3: 你拿住的了，
1: 家伙，
3: 哎，大娘是把你在那上床住的了，
1: 哎呀，
0: 顶家床，顶家床，顶家床，还我一个床，
3: 顶家床
0: 啊，
3: 啥啥，这顶家床咱人家不知道好来了，
0: 哎，好地方，
1: 可好了，有房了，
0: 有房有地，
3: 这是啊，
0: 啊，有气啊。收入可好了，收藏不来。
3: 是啊，那得藏多少？
1: 你是得个两万来块。
0: 两万。
1: 整年贴个三万多块，总共是个五六万块。
3: 娘，就好好说。
0: 啊？
3: 咋听人家越听越不明白、啊？
0: 我他说是去年是个两万吧、啊，整年又是三万、啊，怎么个总共五万？
3: 这是啊。
0: 嗯，好
1: 就是欠了一万。
0: 欠了。
3: 天了一位
0: 卖东西了，我天
3: 了，卖上了，
0: 家电了，摩托了，上了，
3: 这是啊，买了摩托了，
0: 哦，有摩托了，
1: 可多了，
3: 有多少？
1: 亚麻袋
3: 呀！哎呀呀，他说咋现在摩托还有亚麻袋了啊？
0: 哎，你这听错了，他不是，他那个摩托呀，在那个就那个月上放的了，就那个怕风吹雨的，拿麻袋晒的了，两个麻袋晒的了，
3: 这是啊，
0: 哦、呀。俩麻袋晒着两个摩托。
3: 哦，你拿两个麻袋晒，那就是俩麻袋。
0: 对，
3: 是不是啊？
1: 哎，
3: 你多大了呀？
1: 现在
0: 小了。
1: 二十八了。
0: 快三十呀！
3: 快三十了
0: 呀！
3: 真是啊！
0: 你这黄瓜多大了？
3: 哎，你二十八了。
0: 哎呀，空岁。
1: 哎呀，真好好，从你黄瓜快把你闺女娶进来
3: 呀！好黑啥？
0: 哦，
3: 哎呀，我家看见这黑啥都咋的了？
0: 咋的了？
3: 怕不香了吧？
0: 哎，香了，又收入又好，家庭又好。
3: 真是啊！
0: 我家香了，
3: 香了。
0: 好，
3: 哎，我好再望望他吧。
0: 望啊！
3: 黑啥？
1: 哎，
3: 你二十八说啥的了？
1: 二十八岁。
0: 飞，哎呀飞！
3: 咋的他？
1: 二十八岁六处。
3: 呀
0: 呀！哎呀！
3: 二叔，
0: 哎，
3: 那个说笑的听了还有说露出的啦。
0: 哎呀，你这个娃娃，你不要和你大娘开玩笑，他有文化的人呀，一说话他就该转弯弯。你看你，他是说呢，骑着骆驼摇得急，高的高了，低的低，刷急的，
3: 刷急的，
0: 刷急的。
3: 他说，哎，怎么更香了哇？
0: 香了。
3: 哎呀，我可是靠你了。
0: 没问题，一握说你就掉了哇？
3: 掉了哇？
0: 哦。
3: 哎呀，他二叔，你说掉就掉了他吧。
0: 哎，哪里掉嘛？你在家和说了算了吧？
3: 还俩堂是算哪里呢？算了吧。
0: 哦，咱们再可话是一句，
3: 枪是那一堵，
0: 铁锤打锣，
3: 咱们一锤定音。
0: 行，那咱们就定了他，
3: 定了他吧。
0: 咱家都给你把彩礼拿上来。
3: 不是吧？
0: 是了哇？
3: 真是啊。
0: 哦，去，
1: 哎，
0: 把咱们的彩礼拿出来叫你大娘看看。
1: 上车了，
0: 上车了。
1: 哎呀。

一个哪来的？

0: 好交接行。
1: 孩子啊，
0: 这算就好了，
1: 这算就好了呀。
0: 他比你老，买了两盆
1: 姜鸭的姜拽龙。
2: 哎呀，姜拽龙好酒，喝着还算不红。
0: 大哥，
1: 看见。唐二叔，
2: 哎，
1: 你现在的彩礼你还少不少了吧？
2: 啊，不少了。去时候还有了，
1: 还有了。
2: 哦，
1: 真是。
2: 哦，哎，卡里大妈，你上不上把那个花花叫出来，叫两个人你这抬一抬了哇？
1: 哎呀，是了。
2: 哦，
1: 叫出我们的花花来，叫两个人抬一抬，想练练爱。这要是两个人唱了哇，怎么吊他都。
2: 对，哎，对对对对对。
1: 那唐二叔你们还坐着？
2: 哦，
1: 下给你们做饭。
2: 哦，你好，叫吧。哎呀，行了，哎呀。
3: 哎呀，大大，
2: 啊，
3: 花花哪里啊？梦着，
2: 哎，花花也咋出来呀，啊？我呀，
3: 哎呀，梦着，
2: 哎呀，二小短婆人受不住肉呀，啊！你这来坐下，大大和你倒了啊。
3: 梦的，
2: 梦的，
3: 嗯，
2: 梦的这个，哎，大大两个你看笑吧，
0: 有笑呀，
2: 是不是笑场？
3: 哎呀，这个好像谢谢欺负花花，
2: 这个，哎呀，不笑花花，
3: 这谢谢，
2: 哎，像树洞一样这个。
3: 哎呀，这个好，哎呀，这个好，
2: 这个好，哎呀，包双姑娘不好了，来吧，天给咱，坐给咱啊，听话啊，大大一下就回来了啊，哎呀，
4: 你是在哪了？你是在哪了？
3: 哎呀！

0: 压力
1: 大。哎呀妈呀，又俺家母。
0: 哎呀，后悔呀！他俩个月前在做到，就和俩个睡觉起舞，不然咱们发苦。哎呀呀！

0: 个当月婿。
1: 小姐姐，我来咱们两个拍一拍，想练练盖。
0: 等一下，哥哥马上就到。

0: 哎呀，妹妹呀，哥哥，哎呀，哥哥可喜欢你了。
1: 俺、啊、娘也是。
0: 哎呀，小妹妹。

0: 了。
1: 哎呀，也叫什么睡觉呀？咱大起的呢，咱不大起的呢，咱小来也来一擦口，一擦口。哎呀，咱行了，行了，进来。
2: 向哥哥，
1: 妹妹，哥可请你了。
2: 俺俩也是可抢你了，
1: 来给哥请呀！
2: 哎呀，快交钱了，俺俩歇休了。
1: 哎呀，请呀！
2: 哎呀，快交钱了，
1: 请呀！
2: 交钱了，
1: 请！
2: 哎呀，交钱！
1: 哎呀，哥呀，大帅！
2: 哎呀，你怎么老娘啊？
1: 大帅！

0: 刘片，你曾经和我说过，要和我一起把公子摘沙漠，若速速闯遍牛腿河。
1: 姓范，一切都变了，你应该走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来城里找我吧，只要我能结婚，你就可以把户口迁过来。
0: 要和我一起指引牛腿河，要和我一生生世都终老，你的顺义。

0: 因为咋了？
1: 昨天我给你书记能给你一封信，我还以为你去城里找他去了，我害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0: 傻姑娘，我不走，龙月也不走。孩子家放到我干上。
1: 哎，苏德，你要去哪儿？
0: 耍牛腿哥。再说，算计了，我也叫你要去。
2: 行吧。牛腿和布鞋不在咱们教育的范围内，你也请了，不要干什么事。别说孩子的话，牛腿和这个地方，你硬要站不住，
0: 站不住。我也要退
2: 你。

0: 在宁水河，他不是外头，
1: 这挖了一丈泥的区，一闯大黄，看你卖的意思。
0: 当小小苦苦挖了一丈泥的区，在一闯大黄，我了个右手，说你们是谁？真的坏了、啊。
2: 皮上利爪啊！

0: 子来了一声吼，呀谁要跑的什么找耳朵，呀下去那房子那溜呀溜，呀抬节奏，呀抬节奏，呀愣是那娃娃欺负娃拐，呼啦呼啦的云水流，啊一个情人家累一个重，呀情人家我是就娃娃走，呀哈巴就呀呜呜呜呜呜呜呜没用。这来打手，这进一个飞，这死了一个坏，这手就不是就倒霉一点，啊牛不是也给打来的。啊把这个情人家摇进去家，这床上去这两货走，这头头你怎么行正走，这头发的怎么头的怎么白等你。那情绪就是什么强把手，啊，把一个好人也勾下他水流哎。那对这个孽好的别急流，那孽这个毒，那挖这个油，那轰隆隆隆轰隆隆隆多带走，那轰隆隆隆轰隆隆隆一路走，那压杆落，那压杆在。这走了家长女让你发长后，儿子就打开呀接受了哎。这小伙子一过大年头，那横家回就给你家了，把那酒好酒，那好酒你把谁家，那酒喝酒啊，喝酒正是那大炮了，他我把你那个回酒上，那好酒是酒你把谁家，啊爹爹给了你月下流哎。那房子个平家个吃茶叶，那吃茶叶呢也开走了，这英雄不是那成家的手，这银塔是为了来打手，这小伙听着把牙揪走，这把这个刀子就把家人，这拿嘴子哇哇这哭的他尿尿的，这拿嘴去这听的个这么会那打草的，这牙床嘛这刀别疼，这坐的那个肚子呢打疼疼，这回的个家这找一个头，这熊袖子这轻衣裳，他爸爸压二十家去，这媳妇八路的名有来，这就是个那来打走嘿，这是来打走，我这个老婆这就来惊火哎，我这个老婆又再惊了，走了是去清醒，那两个妞妞那个是去清醒哎，你搁谁家里保险谢谢哎，今天关键这个天气挺好，不免吧就是吧老伴撒秋梅，我说了来结婚哎，哎一会儿给我去南上班分家秋梅撒撒，
1: 哦这是你去了不说去就不去了，
0: 哎，叫你来的
1: 哦，记住了。
0: 哎，不灭我去南上班，撒秋梅，一回。

0: 小孩，老板，你个老天爷咋了咋了？
1: 呀，我说那老头儿来。啊，老头儿啊，你听我的，听我的把话就说更远。我家里走，我未别穿，哪有那功夫我求大白？有大白是正月天，大白起来我就随天见。前头我摆了一个龙盘风，脑后我变了一个硬辫子。将来的花粉我插满了，柳叶儿里我心坎儿里，最草草不好我月子变，早晨一见那来春味，来春味绣红花，下晨一见那绿丝块，绿丝块补补点，穿红鞋我把绿叶，这些就是穿了两个红帽门，三把罗出我用竹菜，走路我后上一个水腿菜，卸下五十我猛铁三，小孩委屈你叫怪胎，你就叫怪胎。
0: 哎，那鞋把子有啥前途了你？哎，老板，你这个手怎么了？
1: 呀，你说我这个手呀？
0: 啊，我说你这个手了。
1: 呀，旧社会那真差错，有没电的呢，有没灯。我妈睡觉呢没关门，一黑夜头壳是灰砸疼。
0: 咋疼着烧？
1: 把我肚里给关了个缝。哎，要想我是个不疼心，得了个小儿麻痹鬼头精。
0: 哎，你看看这下咱穿的鬼头精了。
1: 那都怨我妈的锅，怨我爹的锅。
0: 哦，那是怨你爹的锅了。
1: 哦，
0: 怨爹啥的锅了？
1: 怎么样？
0: 那来点货。
1: 那还能怨我爹的啥的锅？瞧。
0: 哦，你知道，我知道，大家知道就算了。
1: 哦。
0: 哎，老板。
1: 哦。
0: 你给我说叫烦了吗？
1: 呀，你说这点烦了。
0: 哦，当然真点烦了。
1: 我说那老头儿啊。你听我的，喜欢那白乖乖，亏了个白歪歪，为家两个那苦吃个白白，有吃你就怪吃，不吃就拿包吃，吃吧，不吃不吃，照顾你的小姨。
0: 啊啊啊啊！哎呀，哎，老贝，
1: 坐。
0: 你给说叫什么烦了的？
1: 咋了？
0: 哎呀，一股豪气。
1: 那我开吧。
0: 哎。
1: 嘿嘿
0: 哎，你凶啥？
1: 哟，我说什么哟？
0: 来这货。
1: 那不怨你的锅。
0: 那咋怨我的锅？
1: 那我正在家睡的小天，你说来老板给我送点饭。
0: 哦。
1: 我一个人得劲，一个人不得劲，没看见。不个野火听不听？
0: 哎啊啊啊啊！哎，你看看那个来车来车什么车过了？老贝，
1: 爸，
0: 关键今天的天气挺好，我看咱本家出门撒撒吧。
1: 就我给你撒了。
0: 啊，就你撒撒吧，不行。
1: 不回。
0: 哎。

0: 我这个老婆没吃，你给她买点吃的，她就叫啥？哎，我说老伴，
1: 坐。
0: 你给我上，我给你买拐头。
1: 啊？
0: 你看看，
1: 你给我一个
0: 别逗了，给你买一个拐头。
1: 我还有了。
0: 这有啥？
1: 还有两个拐头，一个蛋。
0: 哦。我给你买点啥？
1: 还有了。
0: 还有啥？
1: 还有两个火腿草。
0: 给你们是五个。
1: 哦，没了。
0: 啊，没了。
1: 那咋啥了？
0: 你听我的，我这铁头给我取一取。
1: 你这铁面给我取一取。
0: 哦，你这小面买子。
1: 我这小面两个拐头一个蛋。
0: 哎，你只有你都吃。
1: 两个拐头一个蛋。
0: 哎，搁哪去？
1: 咋？
0: 我跟你说了。
1: 哦。
0: 我这铁头给我取一取。
1: 哦，我这小面。
0: 你是去做卖枝子？
1: 哦，卖枝子。
0: 哦，把那枝子买那个去取里头啊。
1: 哦，行。
0: 哦。
1: 哦。
0: 咱们啥吧？
1: 哦。那我给挖枝子啊。
0: 你枝子挖子。
1: 哦。
0: 哎，你到那车，我这来点货。
1: 什么人？
0: 来点货。
1: 呀，走出的来。
0: 哎，那是这个车要下了。
1: 呀，那给车要说解开车。呀，我是三木友。
0: 来电话。
1: 里头还有两颗鸡蛋了。
0: 哎，那是木药东西啊。
1: 哦。
0: 哎呦，看那腿不练练，走的亏的了。
1: 三木友。
0: 哎，来电话。
1: 忘上了。
0: 忘上了。
1: 哦。
0: 那咱们就上吧。
1: 上吧，上上了。
0: 哎，我这天都给你这后头上的车了。
1: 哦，行了，记住了。
0: 哎，来电话，
1: 上

0: 你咋了？
1: 我给你好好撒，你看你得要那了。
0: 那撒的不对，更大了，错报你。
1: 哎，你得好好撒，打死你小车车。
0: 打死老娘是个歹，他老娘我不给你改。
1: 哎呀，哎，那家伙
0: 啥？
1: 你好好给我撒吧，给你还没点后车的了。
0: 没啥了，哎，
1: 给你没个猪个吧。
0: 给我没个猪个吧。
1: 哦，
0: 都得没个猪一把。
1: 哦，猪一把。
0: 哦，
1: 一个猪个，一个猪一把。好好撒了，不能来了。
0: 撒吧，要。
1: 那家伙。
0: 撒吧。

0: 那家伙
1: 啥？
0: 你啥子是刚丢丢啥？你我在那当跑是三三了？
1: 那么开呀，跑250多的灯。
0: 哎，
1: 三不用。
0: 那家伙，
1: 你看还有点日子了。
0: 哎，
1: 全砸倒了。
0: 哎。
1: 走吧，回家给我们关瞅瞅。走，
0: 第二个了。
1: 走，给我们关瞅瞅。
0: 大家伙，
1: 转。
0: 这桌子上后来也上了。
1: 哦。
0: 你的脚我不是叫跳来的。
1: 就我给你跳了。
0: 哦。
1: 不会。
0: 哎，你跟我后方跳，我给你每位跟我学过。
1: 这边。
0: 你可能一说到就可能哎，帮我跳的啊。
1: 哦，嘿嘿，咋跳了？
0: 哎，我咋走你咋扭。
1: 哦，行，
0: 嗯，
1: 说吧，哦，
0: 来，姐夫，
1: 三不用，
0: 跳进来。

0: 来来来，你看后花厅，你看在我厅里边骚骚。
1: 呀，你问问他们，我不替你挑的亏啊！
0: 你先挑了，
1: 瞧保秀，你说啥了？
0: 我说你先挑了。
1: 咋？你还嫌我先了？我跟你说吧，再没有。
0: 咋了？
1: 有我那脑袋在挂，不了是个空管秀。了管脑袋就脱了那扑秀，一个眼逮着，一个眼不逮着，是个独眼落了。两个妞妞就脱样么点儿秀，回来个黑不接地铁给你瞎秀，一个腿高一个腿低给你。是群里皮儿秀，我就说你这个我该帮你我秀，你不我房价一万一万个房秀，就那也不想给你改。
0: 哎，你不改，你又给我改的了。来，姐夫。
1: 啥？
0: 哎，听我听了啊，过来，你过来嘛。
1: 咋了？
0: 你过来，咱们吵吵点吧。
1: 吵啥呀？
0: 吵吵五根房要刮火的。
1: 哟，我俩现在蹦蹦跳跳的发。
0: 哦，蹦蹦跳跳的，咱们吵吵。高过哭泣修八分高过
1: 呀，我俩见了哭哭哭哭的妈呗。
0: 来姐夫
1: 说
0: 咱们该睡吵吵的贴贴赔吧。
1: 要瞧不对，那俩是贴贴赔。
0: 哦，贴贴赔，我看看这是个贴贴赔了，
1: 一看就是个二表五。
0: 哎，来姐夫，
1: 哦，
0: 我说我叫你娘子，
1: 我叫你啥了？
0: 你就叫我乖了。
1: 这点
0: 哦
1: 哦嘞，咋听那巧点嘞？
0: 我说那娘子，
1: 乖巧。
0: 哎呀，我叫你说乖了，你说乖出的哎。
1: 我喜欢出乖
0: 出。哎，来姐夫，
1: 哦，
0: 这个不厚积。
1: 哦，不厚积，还是一个吧。
0: 哦，还是一个。
1: 哦，
0: 我叫你娘子，你叫我老舅嘛。
1: 哦，行。
0: 我说那娘子
1: 呀，我说乖肉。
0: 哎，看你个家哎，
1: 咋了？
0: 咱们该求求啊，我求你了，结婚你给我，再没有吧？
1: 哦，行。
0: 我说那来结婚
1: 呀。

0: 哎呀，我说怎么又
1: 干啥来这货？
0: 哟，我那年轻时候
1: 啊，
0: 打那乐园卡球的了。
1: 啊，
0: 你看看老了哟，那还打个乐园哟。
1: 哟嘿，
0: 歇会儿点子。
1: 哎，咱都没点子，
0: 咱
1: 不会啊。
0: 咱们真尝试一个吧。
1: 啊，咱们真尝试了多少怪话了。
0: 哦，行，咱们就
1: 来这货。
0: 咱们唱起来。
1: 哎

0: 鸭子
1: 那么鸭子鸭子鸭子那么一子鸭子鸭子鸭子鸭子是什么呀？
0: 那天会
1: 天天不走了，赶紧咱们回家去。
0: 哦，哎，你看那孙女家走了，哎。
1: 要妈呀，还走进那个桥。
0: 哎，你看那个桥，哎。
1: 要俺家都进楼了，还
2: 走了。
1: 要，妈呀！三妹哟，
0: 来姐夫，
1: 咱们回家去。

0: 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83回黄汉升刀劈下侯渊。
2: 老将黄忠取了定军山旁边的这宝剑峰，是居高临下，夏侯渊有点吃不消了。我在大寨里干点什么黄忠都看见了，那怎么能行啊？他让张合守大寨，他带领着人马杀出来了，在宝剑峰下讨战。老将

将军黄忠倒沉住气了，我来的定军山这就骂战，你夏侯渊也没理过我呀，今儿你急了，哼，我不着急了。说是不着急，老黄忠啊是想使个稳军计呀，先把夏侯渊给稳住。你好不容易从定军山里边杀出来，这回你既然来了，我就不能让你再回去了。黄忠老将向法正问计，法正给老将军出了个主意，说这回咱们要打的话呀，可得打个稳稳当当的，必须得战胜夏侯渊，绝不能让他再返回定军山去死守啊。老将一听，嗨，小侄，你说的太对了，你快说吧，是什么妙策？老将军，我准备200名军兵，让他们手持大旗，旗分两色呀，一红一白呀。您尽管把人马领下山去，可是您别轻易和夏侯渊开战，您必须看我在山头上摆旗，白旗要一晃，您按兵不动，不管夏侯渊怎么猖狂，如何骂阵，您都别理他。等着夏侯渊和他的这些人马那精神头都折腾得差不多的时候，只要您见我把红旗这么一摇，您就给夏侯渊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就能战胜夏侯渊的。哦，黄忠一听，此计可是很妙，但有一样，我把人马带在哪儿啊？您没看吗？宝剑峰的这山腰正中有一块平坦之地，您就把人马屯在那儿。那么我要是不下去，人家来讨战呢，人家要来攻我呢，攻您不要紧呢，您就以弓弩取胜，反正您就是不给夏侯渊的面见，让他干着急打不上来啊。别看这地方是他的地方，不是现在归咱们站着呢吗？咱们就得想办法在这儿把脚跟站稳喽。您就设法别让他攻上来，骂战您也甭理他，这就算行了。黄忠这么一听啊，哎，小侄先生，我依计而行啊。老黄忠就把人马带下去一半，给法正留下一半，法正就站在这山顶上边，把这旗子就准备好了。夏侯渊不知道啊，夏侯渊开始挺高兴，黄忠把人马带下来了，嘿，你只要带下来，我就有复夺此峰之望。等着等着没动静了，怎么回事啊？军校回禀，他说黄忠人马到了半山腰不动了。嗯，哦，夏侯渊点了点头，还想跟我使个稳军计呀、啊、你不动咱们去骂阵。骂了半天，黄忠装没听见，夏侯渊把大刀一摆，给我往上攻。这一攻啊，可不像黄忠攻杜西那么容易了，杜西那人马不多呀，一下子就让黄忠给赶跑了，而且杜西也没有准备，人家黄忠老将有安排。哎呦，强弓硬弩加石头，噼了啪啦，远了射，近了砸，怎么也攻不上去。呵，把夏侯渊给气的，他在山下一趟这战马，不住嘴的在骂阵呢。你老儿黄忠要是有本领下来跟你家夏侯将军大战几百合呀？几百合，一合也不合。夏侯渊哪知道其中的奥妙，老将军正在半山腰那儿勒马横刀，回过头来看山头那旗子呢，一看法正啊在那儿摆旗呢，那旗子颜色是白的，这是不许出征，耐着性啊也得在这儿等着，只等摇红旗的时候才能往下杀呢。夏侯渊怎么能知道？虽然说黄忠的人马没动啊，可是这战鼓声压根儿没停啊，你说这不是斗气儿吗？夏侯渊觉得奇怪，这黄忠怎么回事啊？你说他惧怕我吧，他可把人马带下来了，带下来倒打呀，
不惧

我，那干什么把人马停在半山腰这儿干肋骨不出战呢？夏侯渊越想越生气，生气他就骂朕呢，骂朕人家就不理他，越不理他他这火越大。夏侯渊气得暴跳如雷，连喊带叫，他领着人马呀是轮番骂战，轮番往上攻。骂朕白骂，攻也攻不上去，夏侯渊这通折腾折腾快两个时辰了，现在有点人困马乏了，别打了，暂时就在这宝剑峰下稍事休息休息吧。夏侯渊传令让他这些军校暂且先歇一会儿，全都下了马了，有的把盔也摘了，有的把甲也卸了，反正你黄忠也不敢下山。这时老黄忠一看夏侯渊不攻了，老将军悄悄地把人马往前带呀，干嘛悄悄的呀？不能让夏侯渊发觉了吧，让他发现了就不得了了。黄忠吩咐手下的这些军卒离着夏侯渊是越近越好，那是为什么呢？等着等着山头晃红旗的时候咱们好马上出战呢、啊。为什么近着点啊？短兵相接呀、啊！你离得太远了不行。老黄忠知道大概法正先生就要晃动红旗了，他的红旗一晃，我这人马还在半山腰呢，这马再快也不行，你毕竟没长翅膀啊，你横是不能飞下来呀、啊，你往前这么一喊叫一冲杀，人家知道了，夸一下全都准备上那准是一场混战，所以这两色旗子就白安排了。老黄忠那是真有智谋啊，等他觉得离着夏侯渊的这人马已经很近了，黄忠老将抹过身来往山头上这么一看，山上是红旗晃动，嘿，老黄忠这个高兴，心说诸葛军师，您把这法正这助手算给我派对了，简直都想一块儿去了。老黄忠传令大喊这么一声杀，可了不得。怎么了？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非常之快。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呢？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军校有在那儿吃干粮，有聊天的，连那么大的大将夏侯渊都在那石头上那儿坐着，刀在旁边戳着，马在树上那儿拴着呢。夏侯渊也累了，你算是从早晨出来打，打的现在折腾了好几个时辰，这人没吃马没喂，这哪行啊？所以夏侯渊想在这会儿歇口气儿，回头啊上马继续攻山。他万万也没想到黄忠这哨人马来得这么急这么快，那简直就像从半山腰上把这只人马拽下来似的一样，天崩地塌似的一般呢、啊，就到了跟前了。与此同时，只听老将黄忠一声大吼：“夏侯渊，我的儿！”这老头今儿可真耐了份儿了。随着这喊声，人就到了跟前了。那么多的人马在这儿，老黄忠怎么能找得着夏侯渊呢？找得着啊，他有徽盖，有大道旗呀、啊。特别醒目，就这一声喊就像在夏侯渊耳边打了个霹雷似的一样，把夏侯渊吓得一哆嗦。什么？黄忠来了！他呼的一下就站起来，站起来伸手抓着大刀，手还没等伸出去呢，感情黄忠随着那喊声人马就到了夏侯渊的身边了。可真是迅猛异常啊，太快了，比打伞都快，打伞没他快啊，用语言难以形容啊。随着老将军这声喊，那宝刀就举起来了，由上往下给夏侯渊来了个力劈华山。可怜夏侯渊呢，措手不及呀、啊，被黄忠一

刀斩为两段。曹军一看主将被斩了，都懵了。哎呦，甭等着人家领着人马往下杀呀，自相践踏，不知死了有多少人呢、黄忠率领着人马一阵掩杀呀，好可怜夏侯渊带出来的这艘人马，回去有那么个三五十人跑回定军山禀报张合去了，说将军夏侯渊被斩，可把张合吓坏了。他害怕什么呀？那还了得了，把谁杀了？夏侯渊。哎呀，张合有责任呢、夏侯渊那就像魏王的亲兄弟一样，我可怎么见魏王去交代呀？来呀，喂马！张合说着眼泪都下来了，他披挂整齐，提刀上马，由寨中杀出来了。他心里这恨呢、恨黄忠啊！今天我破出死命，我也要斩你黄忠为夏侯将军报仇。张合是这么想，他刚出寨不远，就碰上老将军黄忠。黄忠也不搭话，是举刀就劈。张合催马迎敌，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张合本想啊，今儿个要跟老黄忠拼命了，可是打着打着，突然间他的这些人马乱起来了。这怎么回事啊？张合这就打不了了，他心思乱了，拨马往回来。回到镇上，他问押镇官呢：“乱什么？出什么事了？”“哎呀，启禀将军，大事不好啊！刘备的人马已经占了咱的定军山。”“啊！”“哎呀！”张合在凳中一跺脚：“完了，这还怎么打了？也杀不下去了，赶快夺路逃走吧！”张合率领着人马就败下去了。谁把定军山给占了？孟达和刘封，这都是诸葛亮军事神机妙算巧安排呀、告诉他们两个说，只要是夏侯渊和张合都出定军山，大寨一空虚，你们就赶快把人马开进去。这二位是一点也没耽误工夫，就这么就把这定军山取下来了。取这座山花了不少的力气呀、那当然了，因为它是汉中的门户啊。这定军山就是汉中的西面的大门。这定军山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勉县东南。西蜀军占了定军山，那是人欢马叫。张合将军呢、带着他那些残兵败将，一直败到了汉水，才勉强扎住了大寨。寨扎住之后，张合第一件事就是掉着眼泪给曹操写了这么一封告急文书，随后又附上一份自己的请罪书。他请罪啊，我自从奉命在汉中镇守以来，从瓦口关开始一直到这儿，是风头不顺，是连连败退，直败到定军山。现在定军山也没守住，夏侯渊将军也被人家斩了。那么我作为一个将官辅佐夏侯渊，我没有尽职尽责呀。就说自己怎么苦劝让夏侯渊将军以守为上，他如何不听，也就是啊，陈述一番这个理由吧，使得曹操能够谅解他呀。实际张合也是这么做的，在这些方面张合高于夏侯渊。怎么回事呢？就说他兵书战策学得比夏侯渊透彻，另外他很会用兵，会用兵怎么还总打败仗呢？这可没法说呀。这用兵知道天时地利战机，跟下棋一样，棋走一步错是满盘俱是空啊。
张和碰上的这几个对手太厉害了，那真是棋高一招啊，所以他才有这次之败。曹操一见张和的告急文书和这封请罪信呢、他是放声大哭啊。夏侯渊是他的兄弟，曹操心疼得直跺脚。妙才呀妙才，你怎么就不听我相劝？未从出战之前，我给你写信去了，告诉你为将者必须刚柔并济，你怎么就不听张和的劝阻呢？你一向性格清躁，才有这场杀身之祸呀。哎，自己越哭越难过，哭着哭着，曹操一咬牙，怎么回事？他特恨这黄忠啊。曹操要亲自领人马复夺定军山，斩黄忠给夏侯渊报仇。他当即传令升帐，曹操在大帐中把令旗这么一举，告诉他的文武，刘备夺了我的定军山，他肯定上米仓山抢我的粮食去。现在我汉中三座粮仓已经丢了俩了，天荡山和定军山都完了，再把米仓山的粮食夺了去啊，我就无法在汉中站脚了。纵然刘备想不起来，那诸葛亮也得给他出谋划策呀。现在火速传令，让张合由米仓山搬粮，把粮草先抢出来。随后曹操派徐晃、文聘为正副先锋，带两员大将焦炳和慕容烈，领人马五千，老夫亲统大军为后卫，去与夏侯渊报仇，莫要走了黄忠。徐晃接过令箭，一声炮响，起营拔寨，全军上下所有将校眼睛都红了。为什么要给夏侯渊报仇？夏侯将军之死等于折去了魏王曹操一臂，所以这些魏军都急了，呵，铺天盖地奔定军山来了。定军山这时候干什么呢？嚯，定军山可太热闹了，是举山欢庆啊。黄忠早已派人向刘备报了捷了，说是已经斩了夏侯渊，夺过来定军山，把诸葛军师和刘备给乐得不得了。黄忠老将立了奇功了，刘备当时加封黄忠为征西大将军，在中军保障大排筵宴，给老将黄忠以及取定军山的这些人贺功啊，把老黄忠啊让来上座，刘备亲自给满酒，万马军中对老将黄忠是一片赞扬之声啊。欢宴之后，诸葛亮升帐议事啊，他和刘备商议说，现在夏侯渊斩了定军山，咱们夺过来，曹操必然来给夏侯渊报仇，他不来则已，来者不善，在他未到之前，咱们必须挫一挫曹操的威风。怎么挫他的威风呢？派一人深入敌境，到米仓山把曹操那些存粮都给他烧了。就这一下子曹操就懵了，现在他在汉中的三个粮仓已经丢了俩了，就剩这一个了。曹操这一生啊，专劫别人的粮草，他特别注意就是军粮啊，因为没有这粮，这仗就没法打好。曹操知道这道理啊，所以他必然派人正在运米仓山的粮食。那么我们派这一将呢，必须要抢到他运粮之前，这叫深察敌后，这得派一个胆量大的，而且得轻骑前往，带大队人马还不行。那么这派谁合适呢？话刚说到这儿，老将黄忠请令。哎呦，保障中的文武看着这老头啊，真都想笑，心说这老头
了不得了。

来取汉中啊，他一人包了。诸葛亮看着黄忠微微一笑，汉升老将要讨令可以，不过您……老黄忠一看，看了看军师，心说怎么着，军师还说我老吗？诸葛亮不说那话了，说您连连作战，连连取胜，您已经很累了，要去可以，必须去两个人。啊，老黄忠有点不太高兴，那是为什么呢？不就到米仓山烧个粮吗？哎呀，诸葛亮摇了摇头啊，汉升老将军，此次去烧粮非同小可呀，他又与取定军山不同了。第一呀，这次曹操亲自领兵来，要复夺定军山，给夏侯渊报仇。第二呢，张合在汉水扎寨，那肯定曹操必派张合由米仓山往外搬粮啊。张合非夏侯渊可比，夏侯渊虽然武艺高强，但是他为人轻躁，他轻举妄动，只要一发脾气，一冲昏头脑，什么他都不顾了。张合可不然，他那脑袋始终清醒，所以这次烧粮不那么容易。老将军您想呢？这个黄忠点头了，他同意军师这说法。诸葛亮一看这差不多了，这么着吧，派赵云与汉升老将同往。遵命。慢来慢来，诸葛亮把令箭呢又抽回来了，怎么回事？您先等等接令，说你们此次去呀，说不定就能碰上曹操的先行官呢。把事情别想得那么顺利，不是人家把粮食摆在那儿等着你去烧。所以呢，赵云与黄忠二将遇事计议而行，就是说遇上什么事儿啊，二位在一块儿多商量。二将接令，带领着人马一声炮响，就奔米仓山来了。兵到汉水，二位就商量开了。商量什么呀？谁去烧这粮啊？老将黄忠一听，子龙，让我去吧。赵云打了个词儿啊，黄忠就明白了，赵云呢，不放心我的安危。子龙将军，你不必担忧，咱们定个时间吧。我去烧粮，您守寨，因为咱们扎寨这地方啊，这地利太不好了，这地势太险，就这儿扎营困难，恐怕扎不住，咱们必须呀，得火速行事，最好咔嚓一下，一个冷不防，把那粮给它点着，然后咱们就撤兵。为此呢，您呢守这寨，干系也很重大呀。为什么要定个时间呢？怕子龙不放心呢。我去烧粮去了，一去不回头了，那赵云不得急坏了。咱们这么办，我今天连夜进兵啊，是最晚等明天午时，我要是不回来，子龙你可千万接应接应我。老将军黄忠对赵云多客气呀，他跟谁说过这样的话呀？你来接应接应我，那显得多丢人呢。黄忠在赵云的跟前可没这想法。赵云一听啊，老将黄忠想得很细呀。那行了，军师已经嘱咐过了，老将军您多加小心，张合非夏侯渊可比，更要小心曹操已经做好了安排。黄忠点头，这我都想到了。说完话之后，二将是拱手而别。黄忠老将带着人马走了，赵云守着大寨，等着吧，等啊等啊，等到天亮没见黄忠的踪影，好在定的是正午啊，再等

0: 会儿吧，等到辰时，说木下钟点9点多钟还没回来，等到4时，按钟点说是现在11点来钟，还没见着黄忠的兵马踪影。眼看正午了，赵云一看不行，快给我单枪备马，我去接应老将军。随后赵云又派副将张毅，你必须如此这般给我看守住大营。说着话，赵云将军飞身上马，手提亮银枪，带领着军校就接应来了。走到半路上，赵云将军在马上就听远处里是金鼓大作，喊杀震天呐。他举目这么一看呐，哎呦，这儿打上了。一看旗号就看出来是曹军的旗号和西蜀的旗号，两军正在混战。赵云催马抢上一座小山头，他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呦，老将军黄忠啊，让人家给包围了。谁把老黄忠给围起来了？曹操的两个先锋官徐晃和文聘。徐晃文聘呢、巧遇黄忠，这场恶战，徐晃暗传一令，说这员老将十分了得呀，自从他领令取汉中以来，连连是斩将夺官呐。黄忠不是等闲之辈，今儿咱们必须把他生擒活拿献给魏王啊，咱就见了奇功了，拿他谈何容易啊。得怎么办呢？咱们得一层一层的往上围，让那铁甲军呢、钩镰枪手、盾牌手一层接着一层把这老头给困住。徐晃这招还真灵啊，还真就把老黄忠给围起来了，走不了了吗？黄忠啊，是偷着去米仓山放火，他能带多少人马呀？他带的这人马比人家徐晃啊少着好几倍呢，所以现在老将军没有办法，他就拼力的杀，想杀出条血路，杀出重围，杀不出来啊。怎么呢？徐晃和文聘呢、是给夏侯渊报仇心切，立功心切，他死死缠住老将军不放，两个人是奋力死战。就在这最危险的时刻，赵云赶到了。赵云一看怎么着，把老将军黄忠给围困住了，这还了得？他大吼这么一声，催马鸣枪就杀下来了。好嘛，一道白光啊，马入重围啊，只见赵云那手中枪啊就这么两晃，乒噗，徐晃手下那俩副将焦炳和慕容烈就完了，这枪法都神了。赵云披马单枪杀入了重围，那曹家的那徐晃和文聘呢、以及曹军所有的军校，一个个呀喝了一个目瞪。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60%，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下，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84回突敌阵紫龙斗雄风。
2: 黄忠赵云奉命到米仓山去烧粮，两位领着人马呀，在汉水前下寨。老黄忠头天晚上就走了，他带领着一队轻骑呀，深入到米仓山。这老头要打这先锋，他告诉赵云说，是明天正午时我回不来，请你来接应接应我。老将军走了之后，赵云呢一直不放心，第二天一直等到巳时啊，眼看就快到了正午了，还没看见老将黄忠的影子呢。哎呦，赵云可有点着急了，他立刻呀派副将张毅守住营门，自己带领人马来接应老将军黄忠。走到半路上，这才发现老将黄忠啊让人家曹军给围困住了。赵云幸亏动兵早啊，这要是晚呢，今天老将军黄忠还是真危险了。老将这趟白来了，是不是没接近人家的粮仓啊？还真都接近了。老将黄忠啊安排得很周密，他让他这一哨军校不是吗，一个个是负心而行啊，都背着这么一捆柴火，一直的摸到了曹操的这个粮仓附近。嘿，老将黄忠一看今天还真顺利，他暗暗传令，让军校把这些个柴草就往那粮食垛上这么一放，就等着放火了。可是这火还没等放起来，突然间听一声号炮响，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遍地都是人家曹军。哎呦，老黄忠这才明白，感情人家有防范，张合接着曹操的令了，让他搬粮啊。张合呀是一年惊蛇咬，三年怕青草啊，他早就加上小心了，心说我可得时时注意，这要再一大意，米仓山这些粮食再出点意外啊，我就没脸再见魏王了。他马上吩咐这些军校说，今天晚上咱们无论如何把粮草就搬运走。刚要动手搬，黄忠来了。张合早就接到了探报了，说有一哨西蜀的人马，人马并不多呀，为首的是一员老将。啊，张合一听怎么着，黄忠又来了。哦，好啊，合着他跟我扎上了，我走在哪儿他追在哪儿，我刚到这儿还没等喘口气呢，黄忠领着人又来了。这回呀，我跟你这老儿拼了，你们西蜀作战太毒了啊，不单是抢我们的官呢，而且还劫我们的粮，把粮都劫去这不就完了吗？今天晚上在米仓山前这儿有你黄忠，是没我张合呀。他急忙传令说，是谁要是给我放走了黄忠，我就将他立即斩首，谁要是能把老儿黄忠给我捉住，我在魏王驾前力保他升官。他传令之后，张合披挂整齐就埋伏上了。老将军黄忠一来，嘿，一下子进了人家圈套，一声炮响就把老黄忠给包围起来，喊杀震天呐、啊！这些魏军呐、啊、也确实急了，你们西蜀人马欺人太甚，我们定军山也让你们给夺了去了，我们的夏侯将军也让你们给斩了，

我们都退到汉水江边了，你们还苦追不舍，今天晚上到这儿来烧我们的粮食来了，多毒啊！他们看见了啊，那粮草垛上摆着不少柴草，谁放的呀？西蜀军呐！你说你们这招太厉害了也。今儿个要把米仓山这儿的存粮再给我们烧了，我们怎么活呀？这些魏军都红了眼了，从四面喊杀着就围上来。老将黄忠这么一看，哎呦，张合行啊，哦，感情有准备呀、啊，有准备就算了吧。我今天一个人来没成功，那么可以换个时间，我和赵云将军一起来，反正啊，是非把你这粮给你毁了不算完呢。只有那样，我们才回去见军师诸葛亮交令。老将军想到这儿，就无心恋战了。也不是没跟你打过，你张合是俺黄忠手下咬败了的鹌鹑呢。你不是你家老将军的对手。今天，因为我带的人马太少了，不愿意跟你这儿恋战。他把刀这么一晃，哗！黄忠这人马风驰电掣的往回撤。老将军想的挺好，说既然烧粮不成，退回去就完了。可是老将黄忠有点疏忽了，疏忽在什么地方？他万也没想到，感情张合呀，已经和曹操的先锋官徐晃打好了招呼了。徐晃先锋一来，张合就跟他说了，说是现在魏王已经传下令来，让我把这些粮草运走。我现在担心，唯恐西蜀前来劫粮。徐将军，您看怎么办？徐晃告诉他说：“那不要紧，怎么我慢慢往前走着，一旦有什么风声草动，有人来到汉水边这儿劫粮，我立刻就知道了。那么回过头来，我和你呀、啊、一块儿。”咱们就把这劫粮的人呐给他包围起来，不管他是铁打的金刚铜铸的罗汉，也不能让他逃喽。咱们给他来个层层包围，他多勇的勇将也让他杀不出圈去，围得像铁桶一样，他怎么走啊？哎，张合心里头有这底数了，所以老将军黄忠这一撤，张合是苦追不舍呀。他心里想，黄忠，你走不了了，现在我们把深坑已经挖好了，您这只猛虎啊，还想从我们这坑里逃出去，势比登天。张合领着人呐呼喊着追赶老将军。黄忠也觉得有点奇怪，他奇怪什么呀？嗯，这些魏军怎么越杀越多呢？张合守粮能有多少人马呀？不对吧？老将军明白了，哦，这里边有曹操派来的生力军，不光是张合这一哨人马。果然是这么回事儿。哎呦，开始老将啊还杀他一个尸横遍地呢，逐渐的就有点杀不动了。怎么回事呢？人太多了，那真像铁桶一样，他们是层层轮番着往上攻啊，左有许褚，右有文聘，后有张合，越来人越多。老将军黄忠越战越吃力呀、啊，堪堪战到了40已过。黄忠老将心想啊，我跟赵云将军把这约定时间再提前点好了。

0: 营门大开，西蜀军的旗子全卷起来了，鼓也不敲了。这西蜀大营啊，整个的营房鸭门巧洞一点声响皆无。赵云将军立马横枪，就在营门那儿一站。这个画面太漂亮了。此时张毅可特紧张啊，心说我们子龙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偃旗息鼓，营门大开，您就一个人在这儿，能敌得了这么多的曹军吗？将军呐，这能行吗？子龙微微一笑，嘿嘿，张毅将军，这有何妨？当年长坂坡前，曹操雄兵百万，我赵云尚且不惧，何况今日这些草芥人马？这么一堆草籽儿啊，我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你赶快给我闪开，是按令而行。遵令。张毅刚躲开，这时候就听从魏军中传来一阵隆隆战鼓声，呜，紧跟着是人喊马嘶，哇杀，文聘、徐晃和张合像一阵旋风似的就杀上来了。三员将特别精神，那当然了，因为今儿个必须给他来个长驱直入，你得看看后边督战的是谁，魏王曹操。你再听那撕裂人旗的战鼓声，闻鼓必进，只能前进，绝不能后退。眼看就杀到西蜀大营了，杀呀！怎么了？全白马勒住了。这西蜀大营怎么这么静啊？这静跟静可不一样。说蝉噪林越静，鸟鸣山更幽，那样的环境使人心情舒畅。这是两军作战呢，一方张牙舞爪，一方鸭门巧洞。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特别这时候，已经是红日西沉，一抹微光照着这大地。营门前的
1: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卫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卫，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

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其实快却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留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58%，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又到了今天的舌尖

0: 天上的中国，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跨越山河湖海，探寻舌尖上的风味。在河南的省会郑州，几乎每隔几百米就有一家信阳菜馆。不同于河南菜的简单日常偏辣偏咸的信阳菜，像极了信阳这座小城，精致又不失味道，颇有些南北混血儿的气质。
1: 在河南的省会郑州，几乎每隔几百米就有一家信阳菜馆。不同于河南菜的简单日常偏辣偏咸的信阳菜，像极了信阳这座小城，精致又不失味道，颇有些南北混血儿的气质。河南人并不擅长吃鱼，但信阳人是个例外。作为北国江南的信阳，河流纵横密集，是这片广袤平原上的鱼米之乡。在众多城市标签中，中国十大宜居城市这一称号让信阳人颇以为荣。而这一名号的得来，离不开玉南明珠南湾湖的滋养。生长在南湾湖的南湾鱼就是信阳美食的底气。清炖南湾鱼是信阳菜中的招牌。在南湾湖中，70%以上的鱼都是花鲢。花鲢美在腹，味在头。头部肥大的南湾花鲢是煲鱼头汤的首选。炖好的南湾鱼头汤保存了南湾花鲢最本源的味道，肉质紧致细腻，有种独特的鲜甜。奶白色的浓汤有种牛奶般的丝滑感，滑入五脏庙后，清淡爽口，极为熨帖。除了最常见的清蒸、红烧、烧烤、炕焖，鱼在信阳商城县还有个重口味的吃法，桶鲜鱼。在商城人的记忆里，冬天的味道是独属于桶鲜鱼的。每逢腊月，腌制桶鲜鱼是每家主妇的头等大事。新鲜的鱼洗净切块后，放入姜末、红辣椒，再加入食盐一起搅拌，最后封入毛竹筒中腌制十余天。腌好的桶鲜鱼有种微妙的味道，喜欢的人觉得香，讨厌的人闻着臭。和白菜一起炖煮后，桶鲜鱼的臭味被稀释，反倒被激发出鲜鱼的清香。吃鱼之余，河虾、田螺等湖鲜也是信阳人最青睐的食材。在河道纵横的信阳光山，澄澈的河流、溪水以及水库里，满是体型健硕、有着青蓝色泽的青虾。肥硕的青虾油炸后，由透明的琥珀色变身为棕红色，而后加入食盐、辣椒面、花椒粉、白芝麻等调料一同翻炒，便可以装盘上桌。经过油炸，光山青虾的外壳变得酥脆，可以直接丢进嘴巴嚼食。去掉酥壳，紧实鲜嫩的虾肉酥酥咸咸的，嚼起来甚至还有些弹牙。从各种气质上说，信阳很不河南，然而在炖菜的喜好上，信阳菜中炖菜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区别于河南大多数地区使用铁锅熬菜，土罐则是信阳炖菜最常见的容器。由土罐炖出来的菜，一半汤一半菜，菜品软烂，汤汁浓郁，香味醇厚悠远。信阳焖罐肉多选用肥硕的淮南黑猪，把带皮的五花肉切成小段后放入锅内反复煸炒，待猪油煸出七八成时，起锅装入一个陶制的坛子里，而后密封保存。由焖罐肉炖出来的菜酥烂鲜香，无需添加其他佐料，就有种奇异的肉香。热汤中咕嘟飘散的香气里，既有新鲜肉的鲜香，又含有一丝腊肉的腊香。除了焖罐肉， 罗山大肠汤也是信阳炖菜界的流量。相较于很多中规中矩的食物，肥肠这样特征明显的食物总是会显得特立独行一些。一碗米饭，一碗大肠汤，是信阳罗山人眼中的舒坦生活。精选的淮南猪大肠漂洗去腥后，和各种中药材熬至八分熟，切成条状或块状后，再加入豆腐猪血一起炖煮。出锅时撒上些颇具河南特色的荆芥，两种都极具个性的极限食物竟和谐地融为一体。提及信阳菜，故事鹅块经常被选为大将带队出征。最开始的故事汉鹅块在做法上并不属于炖菜的范畴。散养的走地鹅肥瘦适中，水煮至软烂，蘸块后浇上由猪肉汤汁炒制的料汁，便可以直接食用。这种冷盘吃法有些类似于广东的白斩鹅，是鹅块在固始的最常见吃法。到了冬天，鹅块要换另一种吃法，先煸炒后瓦罐炖，而这种做法又像极了东北的铁锅炖大鹅。在瓦罐中，鹅肉的颜色渐深，鲜艳的红色把肉块的惨白完美覆盖，清亮的汤汁看似寻常，入口后的温吞却有着恰到好处的温暖。一种食材在吃法上兼具南北，这就是信阳菜的魅力。酸甜苦辣咸，东西南北中，信阳的味道还应该有茶的清雅。茶是信阳人的必需品，饭后来一杯信阳毛尖，这样的生活才算圆满。
0: 长沙是中国最快乐的一座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是天生的美食家，上百种口味的粉面早餐，味道四散的街边小吃，以及口味火爆的宵夜，每一种简单又丰富的味道都能让长沙人感到满足与快乐。
1: 长沙是中国最快乐的一座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乐观积极，有种狂放恣意的勃勃生机。大约努力生活的人都是天生的美食家。上百种口味的粉面早餐，味道四散的街边小吃，以及口味火爆的宵夜，每一种简单又丰富的味道都能让长沙人感到满足与快乐。不吃口味虾相当于没来长沙，从这句热度很高的话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不少侧神提议要将口味虾定为长沙的吉祥物。长沙的夏天充斥着虾尾、油爆虾及口味虾的味道。洞庭湖塞腹雪白的小龙虾是长沙人的夏日快乐源泉。口味虾又叫做麻辣小龙虾，在吃辣上湖南人以一当十，小龙虾这样鲜美的食材自然需要搭配辣椒来衬托其味。类似于口味虾的江湖气息，生长于田边池塘的螺丝，天然具有市井习气与烟火气的长沙夜市最为般配。在长沙的夜市大排档，几乎每桌都要点上一份。一味螺丝千般去，美味佳酿君不及。事实上，肉少的田螺很难担起果腹的重任，与其他盘大肉厚的食物相较，田螺更像是美味的载体，汇聚了不同食材浸润的滋味。抽出一根牙签，对着田螺壳轻轻一挑，舌尖裹着螺口轻轻一吸，指天椒的辣，小青柠的酸爽，鱼露油的鲜，裹着肥嫩的螺肉 滑入口中，

0: 填满了牙齿之间的空洞乏味，而后一口冰啤酒的灌入，再燥热的情绪都能被抚平。有人说长沙是一座寂寞之城，这一标签并非是在讲长沙有多寂寥，反而是在形容长沙人有多喜好热闹，就连日常打牙祭的小吃也得是在沸油里滚过的火热模样。作为一个有味道的城市，长沙的味道大多时候来自于一种街头小吃，臭豆腐。长沙的臭豆腐又叫臭干子，是臭豆腐界最为著名的 IP。 黑色的方块豆腐，中间灌以火红的辣椒、透白的蒜汁、琥珀色的香油，但颜色搭配就胜其他地区的臭豆腐一筹。以黄豆为原料的长沙臭干子并没有刺鼻的腥味，反而有种浓郁的卤香。待牙齿穿过豆腐酥脆的表层，清雅的豆香瞬间弥漫在唇齿之间，鲜辣的汤汁自绵密的豆腐中爆浆蔓延，刺激着味蕾，涌起层层波浪。如果说臭干子是长沙的黑暗面，那么糖油粑粑则代表了长沙小吃最可爱的一面。共同长于市井的糖油粑粑和臭干子，一香一臭，一糯一脆，一金黄一漆黑，像是两个性格完全迥异的发小。在长沙几乎每个巷子里都有一两家糖油粑粑店，门口敞开的大铁锅内时时漂浮着扁圆糯白的糍粑，刚入锅的糍粑轻盈白净，随着锅内的温度攀升，渐次染上棕色的糖油，而后在锅底潜水后膨胀成圆滚滚的模样。糖油坨坨是糖油粑粑的孪生姐妹，同样由糯米粉做成的糖油坨坨被搓成一粒粒的形状，放入油锅后变成一颗颗金灿灿的丸子，从油锅捞出后用竹签穿成串，不多不少，正好八颗。和实心的糖油粑粑不同，油炸后的糖油坨坨是一种空心的状态，表面的糖分风干后留有一种酥酥脆脆的口感，咬上一口还能扯出一条条的拉丝，像是一串金黄色的糖葫芦。在长沙的小吃江湖，流传着108家粉店的故事传说，几乎每一位长沙人都有米粉情节。在长沙，米粉早已超越了三餐的限制，它可以是长沙人的下午茶，更可以是长沙人魂牵梦绕的宵夜。长沙米粉一般都有圆的和扁的两种，因为扁米粉比圆米粉更容易入味一些，所以更受长沙本地人喜欢。爽滑的米粉有种大米的甘香原味，不需要添加浓重的汤汁，滴上几滴猪油，再加一点酱油和万能的剁辣椒，就足以调出米粉原本的鲜甜。但米粉更为常规的吃法还是得有汤，由筒子骨熬制的汤底淡雅留香，完美融入进手工制作的米粉里，再配上榨菜酸萝卜，就是长沙人最喜欢的宽汤标配。相较于原汤的素雅，重油重色彩的炒麻粉仿佛更有吸引力。除了最常规的肉丝，春天的香椿和蕨菜，夏天的鳝鱼和泥鳅，以及秋天的寒菌，都是老长沙人难以割舍的地道浇头。
1: 在北海，最地道最野性的美味上都留有大海的腥味，无论什么鱼在北海人手里都能幻化出最美妙的味道。海鲜不仅是北海的招牌，但在海鲜之外，北海的小吃也是当之无愧的流量王。
0: 每年的九月初，

正是学生开学的日子，也是实现海鲜自由、大开吃界的时刻。位于广西最南端的北海，鱼虾蟹蚌一应俱全，是饕客心照不宣的海鲜菜市场。北海人离不开鱼，也由此得了个雅号“猫巷”。开春赶飞滋，包的鱼粥香，流鱼打火锅，吃的锅底光，葱姜焗马椒，黄鱼煎酥黄，要想饱口福，石斑炖靓汤。无论什么鱼，在北海人手中都能幻化出最美妙的味道。鱼汤是北海人的保留美食，一碗暖鲜的鱼汤总能让北海人感到心安。生长在深海里的石斑鱼，头大肉厚，最适合煲汤。油煎去腥后，加入适量开水，少许葱姜炖煮即可。在高温中，鱼汤翻滚成乳白色，细嫩的鱼肉也被催出海浪味的鲜。和石斑鱼汤相较，似乎老虎鱼汤的名声更大。虽然老虎鱼长相极丑，但鲜美的味道让它坐实了北海特色菜的名号。北海人并不挑剔，除却这石斑鱼、老虎鱼这两大南海名鱼，鲨鱼、各种小杂鱼也可以入锅，煲出一锅鲜美的滋味。小鱼干的滋味，猫和北海人都想了解，于是乎新鲜肥硕的红鱼被北海人在船甲板上反复翻晒成红鱼干，油煎入菜都能成就一道独特的北海风味。由红鱼干与五花肉焖制的红鱼八包猪肉深受北海人喜爱，鲜嫩的鱼香或者鲜香的肉香在砂锅内环抱蒸腾，涂抹出蒸汽波般的迷幻色彩。北海人深谙吃鱼之道，除却煲汤，做成鱼饼是北海人为最鲜嫩的海鱼安排的另一归宿。在北海，最适合做成鱼饼的莫过于身体长圆的夔龙鱼。初秋时节是夔龙鱼最肥嫩的时刻，鲜鱼去骨拍扁后，铺上香葱、酱油等配料，小火微微一煎，香气便四散而出。刚出锅的鱼饼最为鲜美，肥嫩的鱼肉经由热油的煎烤，在表层形成了薄薄的金黄色胶壳，入口一咬，还能听到脆脆的声响在口腔内环绕。几乎市面上所有的海鲜都能在北海找到。在北海，最地道最野性的美味非沙蟹汁莫属。沙蟹汁和臭豆腐有着相同的体质，不同的人对其怀揣着不同的情感。在北海人的心中，沙蟹汁是餐桌的基本款，任何食物都能和沙蟹汁匹配成搭档。蘸取些咸鲜的沙蟹汁，清淡的白切鸡口感多了份鲜香的质感，当水果的甜遇上沙蟹汁的鲜，将会碰撞出奇妙的味蕾赛博朋克。即便是白粥遇上沙蟹汁后，也能演绎出最本味的高级感。沙虫位于北海海味的顶端，真海之味贵在北海沙虫。形似肠子的沙虫虽然貌不惊人，却凭借着脆嫩鲜美的味道，在不少人的心中抢占了一席之地。北海有句老话，无沙虫不成宴，若在婚嫁迎娶等重要宴席上看不到沙虫菜肴，宴席主人多半会被嘲讽为吝啬鬼。在北海，沙虫往往和笋丝作伴，炖煮成鲜甜的沙虫笋丝汤为餐桌压轴。对于靠海而生的疍家人而言，螺肉是最寻常的食物。

一道螺蛳粉坐实了广西人爱好螺肉的形象。在北海，海螺绝不止螺蛳粉这一副面孔，红螺、白螺、车螺、花甲螺、石螺、圣子螺等海螺在北海绘出了一幅海螺吃法大赏，无论是清蒸白灼还是爆炒煲汤，都能拥趸无数。海鲜是北海的招牌，但在海鲜之外，北海的小吃也是当之无愧的流量王。类似于广东的肠粉，莹润晶莹的卷粉皮是北海越南卷粉的关键。舀上一勺米浆，往浸在热水中的屉布上一烫，而后用木棍一卷，透薄弹嫩的卷粉皮

0: 江苏人精烹细作，上海人独好一口清粥，而海丰老酒里的老舟山们对于食材的处理更是别具一格，独有风味。
1: 春分至谷雨的小黄鱼，立夏到夏至的大黄鱼和乌贼，小雪到大寒时节的带鱼，一年四季舟山皆有鱼汛。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舟山的海鲜在不同区域内各有吃法。江苏人精烹细作，上海人独好一口清蒸，而海丰老酒里的老舟山们对于食材的处理更是别具一格，独有风味。对于享誉全国的大黄鱼，渔家人海上漂泊，一切从简，船上可生火支锅，从网中到锅中不过数秒。船上常备姜葱醋，金华是一大把本地的咸菜，从海上到路上，舟山人记住了咸菜和黄鱼的奇妙组合，将它搬上了家常餐桌。不仅是黄鱼，舟山人无论是蔬菜放汤还是清炒，都会混着各色海鲜。芹菜里切入鱿鱼，蒸蛋时候放几粒蛤蜊，豆腐番茄汤中也加鱼提鲜，不加海鲜，本地人几乎都忘了蔬菜怎么炒了。熬过了漫长的禁渔期，每年秋来，舟山蟹肥。农历九月的蟹黄，十月的蟹膏，舟山人有谚语说：“九月团旗十月间，秋后螃蟹顶盖肥。”寻蟹之道，老舟山讲究一掂二看三捏，掂掂分量，看梭子蟹贝壳是不是呈紫色褐色，肚脐部分则以深黄或偏红的为美，舟山人称之蟹老节。再捏捏蟹脚和蟹体处连接处是不是紧实，来判断螃蟹新不新鲜。食蟹手法有多样，或清蒸，或以葱油爆炒，或裹上咸蛋黄，焗出一身黄金甲，更可炖蛋，可放汤。但对于熬到农历十二月的红膏老蟹，高兴最足。舟山人选择用盐卤腌制，再混入葱姜的盐水里泡上半天功夫，直接切大块装盆上桌。红膏呛蟹源自久远年代大量螃蟹无法储存时的处理办法，也许是不经意间的灵感迸发，却永远刻入了舟山人的海鲜经典，留存住了最本真的海蟹味道。红膏糯口，蟹肉细腻柔顺，咸鲜中带着甘甜，任谁尝了都要竖起拇指称道一句：米到顶好。到冬天，冬至如大年，北方人大多吃饺子，部分南方人吃汤圆，但对于舟山人来说，在冬至这个节气最为惦记的要数带鱼，而清蒸是烹饪带鱼的最佳方式。北方人食带鱼多是红烧或干炸，原其腥味难除，而舟山每年冬天盛产的白带鱼身处冷水，生长缓慢而个头较小，却极富活力，少有腥味相伴。除去鲜而不腥，舟山带鱼单从口感的绵柔上讲，就让人难以忘怀，尤其是带鱼的那一块肚皮肉。龙头鱼，舟山人叫虾蝉，价廉物美，虽为鱼，但一口吮吸下去却充满了流动的鲜虾滋味。老舟山人做虾蝉主要是红烧或与豆腐同熬做汤，更有所谓面拖虾

0: 蝉，加料酒腌制，裹上面粉鸡蛋，炸至两面金黄。舟山的所有的鲜味儿，最后都将隐藏在一碗热气腾腾的海鲜面里。在这座滨海小城里，将本地特有的米面或切面融入海鲜的灵魂。鳗鱼、明虾、梭子蟹、熏带鱼、鲜带鱼，或者干脆来一碗海鲜杂烩，凡网中所捞的皆可入面，佐以青菜、丝瓜、咸菜、西红柿等。从海鲜到汤汁再到面食，舟山人在碗中架起了一道鲜味的桥梁。如果说把海产做鲜，在我国漫长的海岸线和悠长的食与史上，舟山人只能算是其中一家。那么把素斋做出不输于海鲜的滋味，使二者并称为舟山美食界两大门派，则是舟山人的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2: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为什么说吃素食是养生的天机？
3: 素食为什么能够减轻人的病情？第一，从身体来讲，素食不会造成循环系统的负担及阻塞。第二，从心理来讲，素食可以培养德操，它不但养生还养德。所以许多人一改成素食，身心的感觉马上就不一样了。还有一些人是经过锻炼，练到德行增长，自然就想食素了。可是又有人问，您不是说吃素就可以让病好一半吗？为什么我吃素那么多年了，还会得癌症呢？这原因在于，有些人吃素并不是发自内心的人人爱物的精神，而是迷信吃素，而且吃素还偏食，甚至不但偏食，心情还不愉快。迷信素食是不行的，吃素是发自内心，因为我们珍惜万事万物，不轻易伤害其他的生命，这是一种人的精神。秉持仁者精神而吃素的人不会出问题，但如果只是迷信、依赖、恐惧，又缺乏身体锻炼的素食，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很多人担心吃素营养不够，其实植物里什么营养都有，不偏食就不会营养不够。一般来说，素食的三大主食是豆类、果类和蔬菜类，这三样一定要配合。比如说，光吃蔬菜类，不吃豆子与果类的人，体能与集中力就会比较差。光吃果类不吃蔬菜和豆类的人，体内容易蓄积阴凉的东西，当身体过于阴凉缺乏热能时，就可能缺乏劲力。而那些光吃豆类的人，最好能了解豆类养分的吸收得靠果蔬类去协助，因此缺乏果蔬，豆子容易沉淀，不易排出也不易吸收。所以豆类、果类和蔬菜类三种都要均衡摄取。此外，我们每天的饮食要配合五种颜色，青、赤、黄、白、黑，均衡的摄取。青就是绿色食物，比如绿叶青菜、青豆等；赤就是红色食物，比如红萝卜、红椒、番茄等；黄就是黄色食物，比如玉米、黄豆、南瓜等；白就是白色食物，比如豆浆、米饭、松仁、豆腐等；黑就是黑色食物，比如海带、芝麻、黑豆等。如果有时觉得热量不足，可以多吃一点坚果类补充热量。五色协调就能营养均衡，这是非常简单的素食法门。 吃素还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让身体有更好的解毒能力。所以完全吃素且配合练功的人，化解及排除毒素的能力会比一般荤食的人好得多。就以动物为例，大象是素食的，它的解毒功能比老虎和狮子好得多，寿命也比较长。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生病的人更应该素食，因为素食实在是养生的天机呀。

0: 如果有便秘上火的症状，不妨适当吃些扁豆。扁豆曾被评选为世界五大健康食品之一，可见扁豆的养生效果备受认可。
1: 附近养生小知识，中国人和粥的关系正像粥本身一样稠捏绵密，一碗粥喝下去暖心又暖胃，但煮粥时常放的这四种食材一定要注意。
0: 中国人和粥的关系正像粥本身一样稠黏绵密，作为一种传统食品，粥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非常高。尤其是劳累了一天，晚上回到家，刚好家里煮了热粥，喝下去真是暖心又暖胃。但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加进粥里的食物有没有变质。有人会说，谁那么傻呀，坏东西也煮来吃吗？还别说，真有人因此进了医院。厦门有一对老夫妻，有一天从家里厨房发现一袋子放久的米，看着有点受潮了，但是完全没有霉变的迹象。为了不浪费粮食，就拿来煮粥吃，结果两人上吐下泻到虚脱。急诊科主任医师吴立东介绍，变质食物中含有的毒素，有的可以数分钟到几小时内发病，出现胃肠道反应，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等。至于一些慢性损害，则可能产生血液毒性、肝脏损害、神经毒性等。煮粥煲汤放四种食物要格外注意。一、花生。为什么放花生要注意呢？主要是因为很多花生是不是霉变，外表是看不出来的，你得剥开或者吃到嘴里才发现原来变质了。但是煮过的花生本身味道就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当你把花生煮熟了吃，就算味道不太对，你可能会认为这只是煮花生的味道。而花生一旦霉烂后产生的黄曲霉毒素，被世界卫生组织划定为一类致癌物，可引起肝脏、肾脏损伤，甚至可以成为肝癌的导火索。此外，黄曲霉菌喜欢生长在果仁和含油的种子内，玉米、大米、小麦、大麦等粮食也容易有这种毒素。二、带斑点的红薯。红薯一旦受到黑斑病菌的侵袭，就会长斑。如果吃下这种霉变红薯，中毒症状可在吃之后几个小时内出现，主要表现为胃部不适、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严重时甚至会发生高热、头痛、气喘。

0: 抽搐、昏迷等症状。三、带酒味的黄花菜。黄花菜有个致命的缺点，容易霉变。如果黄花菜带有一股酒味，晒干后呈红黑色，水发后发软烂掉，不要犹豫，立刻丢弃。四、带氨水味的虾皮。虾皮变质会有一股氨水味，就像是臭了的鸡蛋那种味道，并且其中存在强致癌物亚硝胺，误食后可增加致癌风险，所以一旦出现异常应该坚决扔掉。
1: 您贵姓？
2: 我姓聂。
1: 哦，您姓聂呀？哎，是不是三耳聂呀？
2: 不是，我姓聂。
1: 哦，您姓岳？岳飞那个岳？
2: 你聋了吧你？
1: 什么
2: 虫子？
1: 哎，苍蝇蚊子还是小强啊？
2: 还臭虫呢？我说的是你耳朵聋了。
1: 阿红啊，你问他干什么呀？你
2: 什么阿红？说什么呢你？
1: 人家早结婚了，嫁了个 MBA， 听说还挺不错的，蜜月去的马尔代夫，生了个孩子特像你。
2: 这话能这么乱说吗？
1: 您有点耳背。
2: 小魏。
1: 小魏？小魏又是谁啊？
2: 这小伙子有出息，退伍以后自己开了家房产中介，一年骗了好几十万呢。
1: 哟呵，真能啊哈。
2: 后来听说整了个容去香港了。
1: 哎呦，那整的吧就和
2: 你看我干嘛？
1: 好像就和你差不多呀。
2: 这凭什么呀？我招谁惹谁了？
1: 你看你脸都绿了。
2: 和你说话太费劲，您听不真真
1: 啊？马永贞
2: 合着他还谁都认识。认识啊，
1: 马永贞我认识啊。哎呀，那功夫老厉害了，太极拳打得嗖嗖的，那我的偶像啊。
2: 偶你个头啊，您听不见？
1: 上法院多大点事儿啊，可别打官司啊。
2: 上法院我告谁去我
1: 啊？哦，告谁呀？什么事儿啊？
2: 哎呀，最近小偷可真不少。
1: 丢什么了？
2: 手机、相机、笔记本。
1: 您判我点好行不？
2: 啊，您这是哪跟哪儿啊？都是
1: 啊，铁布衫里有烟卷，
2: 这真不是东西。
1: 你才不是东西呢！
2: 这回你怎么听见了？
1: 你骂我，我还听不见呢。
2: 可是装的呀！
3: 最近养生小知识：人未老，肾却先退休了。我们究竟对它做了什么？
0: 尿毒症宣告了肾的衰竭，肾是一步步走向衰竭的，而不是一蹴而就，之间有一个过程。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一年新发尿毒症已达68万，死亡人数高达66万。慢性肾衰竭一般经历四个阶段：肾储备功能下降，肾功能不全待长期，肾功能失待长期，淡至血症期，尿毒症阶段。尿毒症的出现意味着肾走入了末路了，衰竭就是没有用了。肾是干什么的？是帮助我们把身体的废物、代谢产物、废物、尿素和多余的水分等排出体外。肾衰竭了，废物排不掉，过量堆积，我们就会出现中毒的一系列症状。肾衰竭了，不工作了，我们只能依靠血液透析把体内废物排出去，或者换肾来顶替没用的肾继续工作。肾为什么走向了衰竭？人未老，肾却先退休了。我们究竟对它做了些什么？民以食为天，科学均衡的饮食能够促进生长发育及维持机体健康，但错误的饮食却有着诸多危害。最典型的就是吃得太咸，因为肾是排泄钠的主要器官，吃得太咸，肾只得加班工作，才能把多余的钠排了，以维持平衡。另外，盐在体内会锁住水分，不容易排出体外，这无疑增加了肾制尿、排尿的难度，加重肾的负担了。但我们中国人喜咸，而且对腌制食物有种特别的情怀，很多家庭会在逢年过节时腌制大量的肉、鱼、香肠等当作必备年货，做得多的人家可以整整吃一年。除了咸食，还有几种食物我们平时为了护好我们的肾脏也要少吃，尤其是对于肾病患者而言，有些食物是绝对禁忌，因为有几种食物甚至具有肾毒性。下面几种食物经常食用最伤肾。一、动物内脏。很多朋友喜欢吃动物内脏，尤其是各种肝、脑、肠等。不过好吃归好吃。

0: 最好适量食用，因为动物内脏中含有高嘌呤和大量胆固醇，这些物质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很容易诱发尿毒症、心脑血管疾病等，因此一定要适量食用动物内脏。二、酒精。很多长期大量饮酒的人，其肾脏功能都不好，而且这类人群中不乏尿毒症患者。酒精进入人体之后，由肾脏将其分解，少量饮酒一般不会对肾脏带来太大影响，但过量饮酒会给肾脏的过滤功能带来压力，同时会影响肾脏的滤血功能，干扰肾脏的排毒和代谢。三、浓汤。很多朋友喜欢煲汤喝，但浓汤中的嘌呤和脂肪含量非常高，尤其是长时间熬制的汤，经常喝很容易让尿酸在血液中堆积，使得血液中尿酸含量升高，进而导致痛风和高尿酸血症，损害肾脏健康。四、碳酸饮料。当代青少年偏爱各种口味的碳酸饮料，甚至有人一度拿碳酸饮料当水喝，这是非常伤肾的行为。碳酸饮料一般都是高糖分、高热量的，长期大量饮用的话，很容易增加血液浓稠度，干扰肾脏的正常代谢功能，使尿酸增多，极易诱发尿毒症。五、涮肉。吃顿火锅涮肉别提多滋润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涮肉汤汁的。
1: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5: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鉴，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

以建筑物。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疾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珍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渍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渍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渍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渍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

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汁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陷，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
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有声剧场。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58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祁同伟站在山坡前，不禁回忆起了一幕场景。他和陈清泉、高小琴在高尔夫球会所休息，谈起了大风厂的官司。陈清泉提醒过，说这个事麻烦，侵犯了工人利益，得小心他们拼命。他毫无顾忌地回道，山水集团吃了亏也会拼命。陈清泉知道他什么意思，问他怎么判，他才不明说呢，只说是怎么判是法院的事情，但不管你怎么判都得有法律依据。陈清泉心知肚明，说法律依据他去找，总还有自由裁量权吧。说完马上就谈条件，暗示他女儿副处级的问题。他意味深长地拍了拍陈清泉的肩膀，说不是副处级，是处级了。这是赤裸裸的交易，底线轻易地被他们突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秦老师走到了面前，说是饭做好了，带他回家吃饭。坐在堂屋的小炕桌上，看着炕桌上简单的饭菜，他的心里边是感慨万端。粗茶淡饭分外香啊，还是这儿好，没有纷争，没有缠斗，更没有你死我活。吃完饭，他到院子里边找活干，秦老师拦不

0: 着飞机，一脸惊讶的表情。齐队长，这是怎么了？又发现毒品了？齐同伟无奈的叹息，是他们发现我了，您快离开这儿。秦老师两眼疑惑地看着他，是不是你出了什么事儿啊？齐同伟把秦老师拉进屋里，别问了，你快进来，外边危险。这时候空中响起了清晰的声音，老同学，我来接你回家了。齐同伟紧张地站在窗前，将手中的狙击步枪瞄向了直升机。秦老师拉住他说，
1: 哎，齐队长，这是干啥呀你？人家这是接你回家呀。
0: 齐同伟摇了摇头说，早回不去了，这个人是我的克星，只有他能猜到我在这儿。是啊，飞机上的这个克星不但知道他在这儿，还知道他灵魂深处的不安和恐惧。隐隐之中，昔日那纯真的儿歌声适时地在他的耳边响起来了。是幻想吗？不是，是警务直升飞机上的高音喇叭放出来的歌。飞机在低空盘旋着，一遍遍地播放儿歌，那歌声像清泉一般地流淌着，撞击着他心中的岩石，迸溅起一片晶莹剔透的水珠。他闭上眼睛，两行泪水顺着脸庞缓缓地落下了。秦老师仍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齐队长，是不是发生了误会呀？
0: 齐同伟点头说，是，误会大了，这里马上会榴弹横飞，您快走。秦老师焦虑地说着，
1: 哎呀，再大的误会也能解释清楚啊，可千万别动枪啊，你是公安厅厅长啊，怎么能对自己的手下开枪呢？
0: 齐同伟说，我要干掉那个可恨的对手，他不是警察。
1: 那他是谁呀？他不是要接你回家吗？还是回去吧。
0: 齐同伟的心里不禁呜咽了起来，他也想回去，真想回去，做梦都想回去呀。可是他回不去了，永远的回不去了，他已经走得太远太远了。佛家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可他这条船已经离岸日久，他站在这条船上，早就看不到岸了，眼前只有无边的苦海和滔天大浪。秦老师的声音颤抖了起来，
1: 齐队长，你听我一句劝。
0: 齐同伟一跺脚，别劝了，快走啊您，这个误会已经没法解释了。秦老师无奈地摇着头，叹息着，几步一回头地出门离去了。这时候警务直升机在村中一片开阔地方降落了下来，十几个武装警察和刑警荷枪实弹一一地跳下飞机。齐同伟从土屋的窗前看到他的冤家对头侯亮平身着便衣，最后一个从飞机上跳了下来。飞机螺旋桨旋起的风将侯亮平的风衣吹得像一面飘飞的旗帜。雪又下了起来，这会儿起风了，雪花被撕成了碎粒，打着旋儿在空中翻卷着，叫人睁不开眼睛。太阳躲入了云层，

0: 空布满了阴霾，孤鹰岭陡峭的山崖压抑人心。跳下警务直升飞机，走向秦老师家小院的时候，侯亮平的每一步都走得那么艰难，他的腿就好像灌满了铅一样。和老同学祁同伟的对决终于要在这座小山头上展开了，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场面将在以后的几分钟内发生。作为惺惺相惜的老朋友，侯亮平是多么不希望这一幕出现呢？但是一切都无法避免了，他必须面对祁同伟的枪口。回想起那次在大排档喝啤酒，他们谈起来有朝一日拔刀相向，谁会先倒下？如今笑言成真了。但是他没打算拔枪，他要用真诚唤起对手的良知，劝他弃枪投降。这可能吗？如果不可能，那么他也许就是在走生命当中的最后一段路了。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啊？所以他每迈一步都是那样的沉重，但他仍然坚定不移地走着，他必须完成自己的使命。小土院的柴门越来越近了，离最终的结局也越来越近了。屋子里，祁同伟一手扶着架在窗台上的狙击步枪，一手握着制式手枪，久久地屏住了呼吸。小院落里空空荡荡的，没有任何的隐蔽物。侯亮平的身影出现了，一颗脑袋晃动着显现在狙击步枪的瞄准仪里。侯亮平双手高举，
1: 老同学，请你看清楚了，我没带武器。
0: 祁同伟叫着，
1: 侯亮平，你不知道我最想打死的人就是你吗？
0: 侯亮平在小院柴门前站住，往门框上一靠，双臂环抱，像是跟一位老朋友聊天似的。
1: 老同学，你想什么我当然知道，但是该说的我还得和你说。今天我历尽艰难找到了你，真心是想带你回家，我不希望你死。可是你清楚，有人希望你死，你死了他们就安全了，他们就可以继续以人民的名义夸夸其谈了。老同学，你说你在这里找到了人民，那就请你以人民的名义去想一想，以残存的良知想一想，是不是该收手了？
0: 土屋里传来了祁同伟有些嘶哑而有些绝望的声音，
1: 侯亮平，你一口一个老同学，可为啥就盯着我这个老同学不放呢？
0: 侯亮平开始一步一步地慢慢地向前走，在漫天风雪中向土屋里走。
1: 同时他说，因为你犯法了，我们都是学法律的，都曾经宣誓忠于法律，你既然以身试法，就应该勇敢去面对，而不是逃避。是你的事情你逃不了，不是你的事情也请你如实地说出来，让那些应该承担的人去承担。突然间只听见砰的一声枪响，
0: 侯亮平愣了一下，立刻转身对身后的警察高喊着，
1: 不许开枪。
0: 院门口的警察和秦老师紧张地看着侯亮平，
1: 这时候，侯亮平才搞明白，身后的警察并没有开枪，是祁同伟开了一枪，这一枪是对他的警告。
2: 老同学，你要想杀我，我现在肯定就躺着了。我知道你的枪口抬高了一寸，既然这样，那我们接着谈，谈陈海。
1: 祁同伟，别怪我逼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我，能容忍一个制造车祸暗算自己兄弟的家伙逃脱法网吗？在汉东省，你是公安厅厅长，陈海是反贪局局长，陈海一次次和你协同行动，你怎么就下得了手呢？我正和陈海通电话呀，和他约好了要向反贪总局的领导做汇报，可是你却先动手了。
0: 祁同伟的声音响了起来，
1: 我并不想杀他，可是我不能坐以待毙。
2: 没错，所以你才要杀人灭口，
1: 可你毕竟是个有过光荣和梦想的人呐，你对自己做的孽就一点都不恐惧吗？你在梦里边还敢再见陈海吗？
3: 侯亮平，别说了，我会把命还给陈海的。
0: 这时候雪越下越大了，侯亮平的身上落满了白雪，几乎成了一个移动的雪人。他又向土屋前走了几步。
2: 老同学，既然你不想打死我，那就请跟我回家吧，哪怕死也死在家里，我会给你送行的。
3: 不，猴子，你别再靠近了，别逼我开枪。我告诉你，我不会接受别人的审判，我会审判我自己。你快离开，否则我让你陪葬。
0: 侯亮平仍然不管不顾地走着，一边走一边说着，
2: 老同学，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这可是孤鹰岭啊，是你的光荣之地，是你的得救之地。
0: 让侯亮平没想到的是，就在他即将跨过土屋门槛的那一瞬间，土屋的里间突然响起了枪声。
2: 不好！
0: 侯亮平冲过去一看，祁同伟手握着制式手枪，脑袋中弹，倒在了血泊当中，那张熟悉的面孔变得十分陌生。
1: 高玉良做出了一个古怪的决定，把家里的所有花卉都连根刨掉了，再放了把火烧得干干净净。这可是他多年的心血，其中不乏名花异草。焚烧时，高玉良严肃地凝视着火焰，眼看着自己精心培植的花草化为了一堆灰烬。都知道高玉良爱好园艺，如今忽然放弃，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接下来开始翻整土地，为此高玉良特意买了新的镐头、新的锹，以相当专业的态度认真地干了起来。寒冬腊月，刨地不是个轻快活，镐头砸在冻土上只能啃下一小块泥巴，但是高玉良就这么执着地一小块一小块地啃着，颇有一些愚公移山的精神。吴慧芬见了很惊讶，问他这是折腾什么。高玉良笑了笑，简单地回答说，不想当园艺师了，想当农民。他还真像个老农， 干活的时候，找出早已经废弃的旧衣裳，脚上套了一双当年下乡扶贫时穿的老棉鞋，形象上带了几分滑稽。白天上班，西装革履，翻地工作通常在夜间进行。因为失眠，高玉良常常干到下半夜，试图用劳动换来充实的睡眠，但是效果并不太好，一边刨地一边想心事。寂静的夜让他的头脑变得更加清醒，更加敏锐。当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核裂变似的在思维中进行着连锁反应，是时候了，他得为未来做准备了。未来会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在心中似乎有了答案。瞧，花园变成农田，书记变成农夫嘛。虽然是教授出身，多年爱好园艺让高玉良对农活非常的熟练。他在院子里翻好的土地上打出一方一方旗子来，规整干净美观，但是他并不满足，完成后又重新的翻了一遍，变着花样的整出了椭圆形、三角形、心形等五花八门的圆旗，乍看上去就像是一幅抽象派的图画。高玉良也确实是把它当作自己的作品，反复的涂抹，改来改去，永远没有完工之日。有两样东西不变，那就是安放在南墙根的两块石头，整座花园里边只有它们是旧物了。其中一块石头比较小，高玉良记得是侯亮平从花鸟市场扛回来的，上面刻着泰山石敢当，囚禁的笔锋仍然是那么扎眼。另一块石头是庞然大物，祁同伟不知道从哪儿搜寻来的，令人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搬进院子。记得祁同伟曾经神秘地说，这是靠山石，有高人为他开过光。当时赵瑞龙闹得正欢，他隐隐地感到北京的赵立春很有可能要出事儿。现在果然出事儿了，这块靠山石到底风化掉了。高玉良刨地刨累了，常拄着镐头呆呆地瞅着这两块石头，其中的况味只有他自己知道。
4: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59集。
1: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5: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这项目协会，绝对不
1: 会。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6: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1: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月朗星稀，夜深人静，高玉良总会想起祁同伟，心里的难过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除了师生情谊，更有兔死狐悲。在得知祁同伟出事的第一时间里，他做出了正确选择。那天秘书向他报告说，侯亮平已经乘直升机出发。他镇定着情绪，用红色电话机和沙瑞金书记通了话，说是祁同伟可能藏身孤鹰岭，
0: 建议将其果断击毙。

0: 不成想，侯亮平和追捕的警察没果断击毙，倒是祁同伟举起手枪引弹自杀了。高玉良得知这一情况后痛苦极了，他的卑鄙出于无奈呀，大厦将倾，奈之若何。天又亮了，吴慧芬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目光忧郁地看着高玉良。高玉良一抬头也看到了老七。吴慧芬问高老师，今天不上班了？高玉良放下了铁锹，哪能不上班呢，亮平还说要过来汇报呢。吴慧芬说，那就收摊子吧，赶快洗洗吃饭去。高玉良答应了一声，从园子里边走出来。吴老师啊，地我挖了几遍了，好生晒上一个冬天，明年春天种点蔬菜吧，我不在了，你也不懂花草。吴慧芬的眼里突然涌上了泪水。你不在了，这地方我还能住吗？高玉良愣了一下，苦笑了起来。也是，也是啊。一起吃早餐的时候，妻子的情绪低落。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可高玉良又自信了起来。当初也没啥，吴老师，你放心，我不会就这样倒下去的。我既不是赵立春，也不是祁同伟。田国富、沙瑞金和我谈话时候，我就说了，这些年我放松了学习，犯了错误，但是没犯罪。你还这么说呀？正对现实吧，祁同伟死了，大高也被抓了。高小琴他们的犯罪行为和我没有直接关系。没直接关系，有没有间接关系啊？祁同伟是不是你高玉良的得意门生？是不是你一直要把他往副省级上推的？高老师，这些你赖不了啊。是啊是啊，我这是看错了人，用错了人呐，教训很深刻啊。那么简单吗？这些年没有祁同伟，你那个小高怎么办啊？是是是，小高的事我赖不掉，算是早年犯的生活错误吧。吃完了早饭，高玉良穿上外衣准备出门，吴慧芬却把他叫住了，有些迟疑地说，高老师，我还得跟你说个事儿，省纪委的田书记要和我谈话了。
1: 哦，田国富亲自和你谈话？
0: 啊，是的，学校党办同志是这么说的。
1: 好，去谈吧，对组织实事求是，我的事与你无关。
0: 吴慧芬叹息了一声，难得叫了他的名字。玉良，难道你就不后悔？
1: 后悔有用吗？路就这么走过来了。说实话，慧芬，祁同伟自杀让我很难过，这几天我想了许多呀，也觉得对不起你，好在你有女儿秀秀，我也放心了。
0: 可咱们这些年这些事，我怎么对秀秀说呀？
1: 哎，慢慢说吧，秀秀是大人了，再严酷的现实都能面对了。慧芬，和秀秀好好过吧，啊。
0: 这一天

胡亮平早早地等在高玉良的办公室门外。这次见面是他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不但请示了省纪委田国富书记，还请示了省委沙瑞金书记。侯亮平希望通过自己和老师的最后谈话取得一个积极的结果，同时本身也藏着强烈的好奇心，想看看老师到底是个什么人，了解一下老师的内心世界。老师是谜一样的人物啊，他从事职务犯罪侦查这么多年，还头一次碰到这样的人，所以值得跟他好好的谈一谈。在心照不宣的特殊背景下，师生见面是格外的客气。老师拿出了上好的龙井，学生抢着去洗杯泡茶。一边泡茶，学生一边汇报孤鹰岭的对决。把茶水端到高玉良的面前，侯亮平说，我没想到祁同伟会自杀。高玉良仰天长叹，唉，可惜了，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个人才呀。对，不但是人才，许多年前还是一位缉毒英雄呢。是啊，公安部表彰的一级英模呀。亮平，你和祁同伟都是我的学生，都那么出类拔萃，可今天竟然，哎，让我怎么说呢，既生瑜何生亮啊。我就怕出意外，专门打了个电话给瑞金同志，一再强调绝不能让祁同伟死了，可没想到祁同伟还是死了，竟然会是自杀，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老师啊，这应该是在意料之中吧，祁同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哦，对了，亮平，你刚才说他向你开枪的时候枪口抬高了一寸。是的，祁同伟没想杀我，他要真想杀我，今天我就见不到您了。亮平啊，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唉，祁同伟和你是惺惺相惜呀。这我知道，其实我们俩一直都有这种感觉。亮平啊，你们这帮同学里，祁同伟最欣赏的就是你。他不止一次在我面前说过，他羡慕甚至嫉妒你的胆识和才华，说你脑子可能不是人脑子，面对着你他是下不了手的。胡亮平说，也许吧，不过高老师，我觉得那首儿歌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歌声在祁同伟阴暗的心灵里投下了一线光明，唤醒了他的人性，让他的灵魂清零了。哦，灵魂清零，哎，这个说法有新鲜感，我赞同。侯亮平本来想说，祁同伟这么一死，有些人自以为可以安心了吧，可是话到嘴边又收住了，毕竟是自己的老师，这么敲打不太好。办公室里的电视机一直开着，正在播放高玉良在全省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播音员字正腔圆地播着会议新闻。高玉良书记强调，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要把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服务。

0: 老师和他的同类们什么都知道，瞧瞧他们，在会议主席台上，在电视新闻上，滔滔不绝，说得多好啊，一口一个人民。可当他以人民的名义这么大谈特谈的时候，总让人们觉得很讽刺。人民在他们那里仅存名义而已。这么想着，侯亮平凝视着高玉良，指着电视画面开口了。高老师，我想问一下，主席台上这些话是不是发自您内心呢？你这个猴崽子，来反攻倒算了啊？不，高老师，我是来向您请教的，请您给我解惑，我很困惑。哼，你就别这么客气了，咱们共同探讨吧。也好，高老师，能听我说点办案感受吗？可以啊，说说看，让我也接受点教训，警钟长鸣嘛。我觉得贪腐啊，就等于在自己身上绑了个定时炸弹，危险呢。这还用说，很危险嘛，非常危险，哪天炸弹一响，一切完蛋。就是啊，你说这老百姓贪小便宜被捉住了，不过是尴尬一时，挨几句骂，只要长点记性，小日子还可以过。当了官还贪便宜，尤其是当了高官大官还是乱伸手，那可就演变成惊天动地的罪孽呀。高玉良放下了茶杯，竖起了食指，一本正经地说，所以说嘛，我常对同志们说，为官者就得心正啊，心正则心安，心安乃平安嘛，是不是？侯亮平苦笑了一声，和老师探讨问题真长见识，老师什么都知道啊。亮平同学，这种浅显的道理我要不知道，还配做你老师吗？啊？电视里播音员仍然在播送新闻，那语言简直就是在为高玉良的话做着注解。高玉良书记进一步指出，公生明，廉生威，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我们的干部，当官别发财，发财别当官，对金钱绝不能起贪恋之心，面对亲友要把握好分寸，不能因私情而违背原则，面对美色要洁身自好，不能自甘堕落。侯亮平鼓起掌来，高老师，您说的真好，可自己做的怎么样啊？气氛有些僵硬，高玉良显然不愿意再谈下去了，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开始批阅文件。侯局长啊，你想说啥就直说吧，别拐弯抹角。侯亮平也走到高玉良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高小凤是怎么回事？高玉良放下了手上的文件和铅笔。
1: 哦，这事儿你也知道了？你这猴崽子呀，按说我可以不理你，你这个反贪局长无权调查我嘛。不过呢，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我回答你，高小凤这个事儿啊，还真是个秘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怎么，你猴崽子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这里面有什么问题了？

0: 幼稚。高玉良说着，拉开了抽屉，拿出了一张结婚证，推到侯亮平的面前。侯局长，自己看，认识一下你的新师母。侯亮平看着结婚证上的高玉良和高晓峰的名字，一下子呆住了。高玉良继续说，我和你前师母吴慧芬是2008年3月离的婚，两个月后和高晓峰在香港结的婚，坦率地说，不结也不行了。我们相爱了这么多年，高晓峰又快要生孩子了，不能闹得满城风雨吗？侯亮平从震惊当中清醒过来，双手捏着这个结婚证。我真没想到，我竟然这样认识了新师母。高老师，可您和我吴老师……
1: 哦，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们这是离婚不离家。我和你吴老师毕竟不是一般群众，还是要考虑影响嘛。所以我和你吴老师私下约定，我们退休之后去香港和你新师母团聚，大陆的一切都留给他。所以啊，亮平同学，你说我会掺和你学长祁同伟和高小琴的那些烂事吗？
0: 侯亮平心想，这真叫掩耳盗铃了，还不掺和。你和祁同伟一个娶了妹妹，一个睡了姐姐，是事实上的连襟，怎么能撇清关系呢？这老师竟然还这么自信。高玉良笑了笑说，
1: 亮平同学又困惑了是不是？
2: 啊，是啊，希望老师给我解惑，我想不通啊。我
1: 这就要讲定力，讲原则，讲底线了。
0: 侯亮平十分的吃惊，我的天哪，现在老师还敢这样说话，还敢说这种话，这种厚颜无耻实在太让他震惊，完全超出了他最初的想象。高玉良离开了办公桌，踱着步子，时不时地挥起手来，侃侃而谈，激情昂扬地给侯亮平上了人生的最后一课。中国的改革开放浩浩荡荡，每个人都身处洪流之中，期间有人因为自身的努力或者幸运站到潮头之上，潮头之上风光无限，诱惑无限，但也风险无限，就看如何把握。看未来远不如看过去那么清楚，激昂和困惑交织在许多人的心头。侯亮平赞叹不已，高老师，您还是那么雄辩，那么慷慨激昂，我觉得您真不该从汉东大学出来当这个官，您是多么优秀的教授啊。高玉良走到侯亮平的面前，轻轻地拍着侯亮平的肩头，语重心长地说，
1: 所以要留一份敬畏在心中，看别的或许模糊，但看底线一定要清楚，不能与法律作对，不论做官还是做民，要活得踏实，过得安心。
2: 老师，我深深的怀疑，您活得踏实，安心吗？
1: 侯亮平同学，你不必怀疑，迄今为止，老师的作为全都合法。老师教法学这么多年，这点基础知识还能没有吗？
0: 侯亮平已经忍无可忍了。

0: 全都合法。离婚六年，和香港女性再婚六年，还生了个儿子，这么重大的事项都不向组织报告。吴老师是党外教授，出于面子的考虑，为了秀秀，他可以选择不报告。但您高老师作为省委副书记必须报告，这种政治规矩您难道真的就不明白吗？
1: 好了，今天的有声剧场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一字一句皆是山河，一平一仄尽是情怀。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26日星期三，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用最简练的语言描绘最丰富的世界。让我们跟随诗人的脚步，穿越时空，走进那些被诗意浸润的瞬间，遇见最美的中国。月下独酌四首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祖师作品，这四首诗写诗人在月夜花下独酌无人亲近的冷落情景。下面就来欣赏其中的第四首
1: 《月下独酌四首·其四》，作者李白。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轻愁不来，所以知酒胜，酒酣心自开。辞宿卧首阳，旅空积颜回，当代不乐饮，虚名安用哉。谢敖及今夜，遭秋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诗歌译文：无穷的忧愁有千头万绪，我有美酒三百杯多，美酒一清愁不再回，因此我才了解酒中圣贤，即使酒少愁多，酒酣心自开朗。辞宿只能隐居首阳山，没有酒食，颜回也受饥。当代不乐于饮酒，虚名有什么用呢？谢敖就是仙药金叶，糟秋就是仙山蓬莱。姑且先饮一番美酒，乘着月色在高台上大醉一回。这第四首《月下独酌》诗是一首表现孤独、苦闷和追求自由的诗歌。李白以独特的视角和生动的语言，诠释了饮酒与愁绪的微妙关系，而这种关系恰恰是我们在面对生活的纷繁复杂时无法回避的主题。首句“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诗意深远，道出了诗人的无尽忧愁和孤独，但以三百杯美酒为象征，表达了自己想要借酒消愁、逃避现实的心情。然而诗人的心情却是愁多酒少，即使酒轻愁不来，也依然要饮酒，以酒浇愁。这种情境下，美酒成为了诗人宣泄情感、寻求心灵安慰的媒介。接下来，愁多酒虽少，酒轻愁不来这两句诗，道出了我们面对生活的困扰和压力时，饮酒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然而诗人紧接着说，所以知酒胜，酒酣心自开，这一句却让我们理解到，饮酒并非为了消除愁绪，而是为了让我们在微醺之中找到一种面对生活的勇气和坦然。这一观点与古书《尚书九诰》中的饮为肆，得将无醉有异曲同工之妙。祭祀时才可以饮酒，是为了让人们在饮酒的过程中感受到先祖的恩德和自己的责任，而非借酒消愁。这也印证了古人所说的酒圣者，圣人以酒抚德，以酒消愁。辞宿卧首阳，旅空积颜回这两句诗表现了颜回贫困的生活状态，但他却能在这种生活中保持乐观和豁达。这种精神境界正是孔子所说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体现。与此相对照，李白在诗中接着说，当代不乐饮，虚名安用哉，揭示了那些为了追求虚名而饮酒的人，往往无法真正体验到饮酒的乐趣。这句话中的乐饮是一个典故，源自《论语》。孔子曾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这里的乐饮表达的是一种安贫乐道的思想。李白用乐饮这个典故来反衬自己的不乐饮，表达了自己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反感。人们追求的是外在的荣誉和地位，而不是内心的满足和安宁，这与古人的饮不在多，有度则容的观念相吻合。然后诗人又写道，谢敖及今夜，遭秋是蓬莱。这句诗用谢敖和遭秋的形象比喻，表达了他对美酒的热爱和对生活的乐观态度。谢敖象征着美味的食物，遭秋象征着醉人的美酒。对于李白来说，这些美好的事物就像今夜和蓬莱一样，可以带给他无尽的快乐和满足。诗的最后一句，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 诗人以旷达不羁的态度来排遣寂寞，表现出一种善于自我调节和自我安慰的人生态度。尽管诗中流露出诗人内心的痛苦，但诗人却通过醉言来表达出一种乐观和豁达的情感。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李白在《月下独酌其四》中所表达的情感和意境。他在诗中所传达的饮酒之乐，实际上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和感悟，这与古人的酒中得道，饮者留香不谋而合。在古人的观念中，饮酒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这种追求正是我们在面对生活的困扰和压力时所需要的积极态度。
0: 李白广为流传的一首乐府名篇，开篇两句即是雄浑的边塞风光。接下来请欣赏李白的这首乐府名篇《关山月》。
2: 《关山月》，李白。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真占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翳，思归多苦言，高楼当子夜，叹息未应闲。这首《关山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诗，唐代很多诗人都曾经跟着军队到塞外，出塞时看到的大风景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宋以后，这种风格的诗句越来越少，文人不再有机会走出书房，无法与大空间进行对话。李白的这句诗是不是很容易令人联想到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首诗的好不见得是全部都好，有一个画面让人难忘就已经足够。从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开始讲汉胡打仗，由来真占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翳，思归多苦言。守卫边疆的军士叫戍客，他们每天都想回家，可是回不去。高楼当子夜，叹息未应闲。在这样的晚上，某一个地方的高楼上应该有人在那边叹息。这些内容在唐诗中经常出现，最惊人的还是开头四句显露出来的宏大气度。只有唐朝的诗才会有这种气派，后人很想学，但很难学到位，会觉得太用力了。李白却真的毫不费力，如果不是身在那个大时代，只是努力发出大声音，就难免会空洞凄厉，就像唱歌的人如果高音拔不上去，勉强要唱的话会很尴尬。李白似乎只要是用出三分力量就已经很高了，因为他实在是气力饱满。
0: 李白写给孟浩然的一首诗，没有狂气，只有敬意，表达自己的崇拜之情。接下来请欣赏李白的这首《赠孟浩然》。
3: 赠孟浩然，唐·李白。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盛，迷花不是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白与孟浩然的友谊是诗坛上的一段佳话，为了表达对这位长辈的崇敬之情，李白特地写下了这首《赠孟浩然》。李白和孟浩然相差十几岁，二人彼此结识，固然不乏饮酒唱和、携手遨游的乐趣，两个人还是寻求灵性飘逸的同伴和知音。孟浩然曾经隐居鹿门山，年近四十岁客游京师，终以当路无人还归故人。而李白也有类似的经历，他少隐岷山、除赖山，后被唐玄宗召至京师供奉翰林，却最终因小人谗毁被赐金放还。笑傲王侯，有超世之心，这便是两位著名诗人成为知交的根本原因。这首诗就是二人友谊的见证。孟浩然不仅有学识，人品也是一流，这在许多人的诗作中都有所体现，使得唐朝最著名的两大才子李白和王维都写诗赞美对方。不过要论名气的话，还是李白这首《赠孟浩然》名气最大，写的也最为真诚。咱们来看看首联：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李白开篇就大胆而直接的表白他对孟浩然的喜爱之情， 因为孟夫子是天下皆知的风流人物。在这里大家可不要误解，孟浩然不是男女风流的风流，这里的风流是真名是字风流的风流，说的是孟浩然品格清高。而中间两联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盛，迷花不是君，则是赞美孟浩然年轻时不屑功名，老了之后淡泊名利，隐居山林，喜欢在月下喝酒，经常喝醉。中盛在这里是使用了典故，中盛化用了曹

0: 卫时徐淼的故事。徐淼他喜欢喝酒，将清酒叫做圣人，浊酒叫做贤人，中圣就是喝醉酒的意思，与世君构成巧妙的对偶。总之，在爱他的李白眼中，孟浩然就是行走的清新，大写的脱俗。而最后一联，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这就是李白继续用他直白又炙热的热情。孟夫子啊，你像高山一样伟岸啊，而我李白只能用这首小小的诗来表达对你的崇拜。据说当年李白出蜀后，有江陵、潇湘、庐山、金陵、扬州、姑苏等地，然后到了江夏，专程去襄阳拜访孟浩然。可是不巧的是，孟浩然却外出云游，李白不无遗憾地写了这首诗，表达对孟浩然的敬仰和遗憾之情。咱们在诵读这首诗时，可以用轻松愉悦的情绪来朗读，咱们试试吧。赠孟浩然，唐·李白。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泥花不是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1: 李白听宋人弹琴，写下大唐最经典的音乐诗，读来令人沉醉。接下来就请欣赏李白的这首《听蜀僧俊弹琴》。
2: 《听蜀僧俊弹琴》，李白。蜀僧抱绿绮，膝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中。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此诗写蜀地一位和尚弹琴技艺之高妙。首联写和尚来自诗人的故乡四川，表达对他的倾慕。颔联写弹琴，以大自然的万壑松涛声比喻琴声之清越宏远。颈联写琴声荡涤胸怀，使人心旷神怡，回味无穷。尾联写聚精会神听琴，而不知时日将近，反衬琴声之高妙诱人。全诗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明快畅达，风韵渐爽。在赞美琴声美妙的同时，也寓有知音的感慨和对故乡的眷恋之情。蜀僧抱绿绮，膝下峨眉峰，这两句说明这位琴师是从四川峨眉山下来的。李白是在四川长大的，四川绮丽的山水培育了他的壮阔胸怀，激发了他的艺术想象。峨眉山月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他的诗歌里，他对故乡一直很怀恋，对于来自故乡的琴师当然也格外亲切。所以诗一开头就说明弹琴的人是自己的同乡。绿绮本是琴名，汉代司马相如有一张琴名叫绿绮，这里用来泛指名贵的琴。司马相如是蜀地人，这里用绿绮更切合蜀地僧人。蜀僧抱绿绮，膝下峨眉峰，简短的十个字把这位音乐家写得很有气派，表达了诗人对他的倾慕与敬佩。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这两句正面描写蜀僧弹琴，挥手是弹琴的动作。嵇康《琴赋》中写道：伯牙挥手，中期听声。挥手二字就是出自这里。为我一挥手，如听

0: 的希望寄托在地主武装团练的身上，曾国藩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起家发迹的。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道光年间考中进士，在京城做了礼部侍郎、二品高官。公元1852年，他因为母亲去世回乡守孝，不久咸丰帝就下达了要求各地在籍官员督办团练的诏令。曾国藩的做法和其他大臣不同，他的目的不在于组织地方性的民团，而是着手组建一支新的军队。这支军队全由湖南人组成，湖南简称湘，所以被称为湘军。曾国藩以他的亲友、师生、同乡为骨干，招募朴实都缺乏社会经验的农民当兵。湘军的饷银比绿营高出一倍，内部实行家长式的管理，下一级由上一级挑选指挥，最后听命于曾国藩一人。曾国藩利用团练大臣的地位，取得了脱离于地方的司法权，在组织和整肃湘军的过程当中，擅自处决了200多人，被人称为曾剃头。他借着督办团练的机会，截留朝廷过往的赋税饷银，私自卖官开征，用来购买1000多门洋炮，置办了300多艘战船。一年之间，湘军的陆营水营兵力达到17000多人。在太平军西征部队的进攻下，绿营兵节节败退，京政府一再下令湘军增援。老谋深算的曾国藩不愿意轻易冒险，一边抗制拖延，一边加紧了湘军的军事训练。公元1853年年底，太平军攻克湖北黄州，咸丰帝不得不亲自写信给曾国藩说，火已经烧眉毛了，要他激发天良，出兵打太平天国。曾国藩感到军事准备已经完成，这才同意出境作战。从此以后，湘军成了太平军最主要和最凶恶的敌人。湘军虽然挽回了局部的战场颓势，但也受到了太平军的沉重打击。公元1854年4月，太平军在长沙附近的靖港大败湘军，曾国藩羞愤之下投水自杀，被部下救起。一年以后，在江西湖口，石达开又沉重地打击了湘军水师，曾国藩眼看就要被俘虏，又一次投水自尽，被捞起以后逃回了南昌的城中，还特地写了遗嘱，只因西征军取胜以后奉调回师天津，参加攻打江南大营的作战，才使曾国藩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命运。然而在太平军大好的军事形势下，却爆发了一场可怕的内讧。公元1856年，东王杨秀清利用代天父传言的特权，让洪秀全下跪，逼他加封自己同为万岁。洪秀全秘密召回韦昌辉，包围东王府，杀了杨秀清。韦昌辉后来又被洪秀全诛杀。在这场自相残杀的天津之变当中，有20000名太平军战士死去。石达开在全家被害又处处受到排挤的情况下，负气带领主力部队10万人出走西南，先后转战7省，最终被清军消灭。天津之变不仅给湘军喘息和重整的机会，而且改变了各个战场上的力量对比。曾国藩趁机占领了安庆，打开了通往天津的门户。他让弟弟曾国荃沿着长江东下进攻天津，左宗棠由江西进入浙江，李鸿章从上海进犯苏南，三面合击围困天津达到2年之久。公元1864年7月，湘军用炸药炸开了城墙，攻入天津。守城的太平军虽然因为长期饥饿奄奄一息，仍然和清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天津沦陷以后，太平天国的余部还在江南各省坚持斗争，达4年之久。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的革命，被誉为是中清名臣，博得了清朝和帝国主义者的一片赞赏声。他深知功高震主的历史教训，为了避免朝廷的遗迹，于是主动把1200万人的湘军逐步遣散，由骑兵南下接防。但是他的势力和影响已经非常大，仅仅在他的幕僚当中，担任总督、巡抚以上的高官就有26人，其中包括李鸿章、左宗棠这样的重臣。湘军系成为清朝统治阶层当中一个重要的政治集团。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305集《慈禧太后垂帘听政》。

0: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内忧外患一天天深重，咸丰帝却一味沉湎于酒色。一天晚上，太监领着咸丰帝在宫里闲逛，忽然听到一处院落里传出了悠扬的歌声。走近一看，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在咿咿呀呀地唱着小曲儿。姑娘自我介绍，祖居叶赫，姓那拉氏，小名兰儿，是选来的宫女。咸丰帝喜欢上了她，当场封她为贵人。他哪里想到，正是这位兰贵人预先贿赂了太监，才会安排出这场相遇。五年后，兰贵人为他生下了独生子载淳。母以子贵，他很快就升上了义妃、义贵妃，越来越骄横跋扈。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一直打到北京，咸丰帝惊慌失措，逃到承德，派义母弟弟恭亲王奕欣留下来同外国侵略者谈判。1000吨铁甲舰2艘，3000吨巡洋舰7艘等，共22艘战船，全部从国外购买，海军兵力因此上升到世界前5名以内。但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李鸿章既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又成了他的送葬者。洋务运动是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混合产物，它一旦威胁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仍然会遭到他们的打击报复。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鼓吹的同治中心，被历史证明只是一场幻想。随着在华利益的重新争夺，西方列强又开始了宰割中国的新一轮的侵略。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307集《死因引发天津教案》。
2: 死因引发天津教案，利用传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又一个手段。公元1870年6月21号午后，天津城里突然锣鼓震天，随后成千上万的市民像潮水一样冲向了坐落在三岔口的法国洋楼望海楼。市民们怒不可遏，放起火来，望海楼顷刻之间被烧成了灰烬。这次放火烧望海楼的行动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天津自从开设了教堂，传教士就大肆的活动。他们认为，育婴不但可以大大增加天津人对教会的好感，而且可以把女婴作为资本引诱穷人入教。因为穷人单是为了希望从育婴堂领到一个女婴做媳妇儿，往往全家都来受洗。于是教堂竭力收容，谁送的孩子越多，就给谁的奖赏越丰厚，而且呢不问来历。这实际上是诱使一些为非作歹的人为获取不义之财而从事拐卖幼童的罪恶勾当。天津望海楼教堂是公元1869年建成的，里面附设的一所仁慈堂收养了一些中国小孩。第二年的初夏，仁慈堂里发生了瘟疫，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一些人扛着几具木匣子慌慌张张地朝乱坟岗奔去，在这里浅浅地刨个坑，把木匣子埋下，然后掩上一些浮土，又匆匆离去。白天，当地的人发现成群的野狗在岗子汪汪地乱叫，撕咬了幼童尸体的胳膊和大腿。没过几天，就有40多具幼童尸体被胡乱地扔在乱坟岗，遭到野狗的啃吃，真是惨不忍睹。这些被害的小孩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是一个名叫王三的人贩子拐骗来卖给仁慈堂的。这件事情是偶然发现的。有一回，天津官府抓到了2、3个同王三接头的人贩子，从他们身上搜出了外国的钞票。经过审讯，才弄清楚王三是受望海楼教堂里洋教士的指

专门收买幼童。这个令人发指的消息不胫而走，立刻轰动了天津城。6月21号上午，天津官员带着人贩子去教堂对峙，许多市民出于义愤，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望海楼教堂前，要求严惩凶手。可是教堂里的法国传教士手执洋枪棍棒，牵着狼狗向市民扑过来，市民们忍无可忍，捡起砖头石块对准洋教士和狼狗一阵猛砸，打得他们落荒而逃。法国驻天津的领事封大业闻讯以后，当即通知北洋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崇厚不敢怠慢，连忙派兵驱散了聚集在教堂周围的市民。可是封大业却认为崇厚镇压不力，于是就带着秘书西蒙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崇厚的衙门。他一看见崇厚就破口大骂，听说老百姓想要我的命，那你就先给我死吧。接着朝崇厚连开了两枪，但是都没打中。冯大业枪击中国官吏的消息传开，愤愤不平的几千市民聚集在街头，准备和冯大业评理。冯大业行凶没有得逞，越发咆哮如雷，气呼呼地冲到街头。西蒙高举利剑在前面开路，冯大业紧握手枪向聚集在街头的人群狂叫，谁敢挡路我就打死谁。这个时候刚巧天津知县刘杰带着下属高升迎面走过来，冯大业不由分说对着刘杰就是一枪，刘杰急忙一闪，子弹打中了高升，高升当场死去。市民们发怒了，大声吼道，法国领事这么霸道，我们为什么不揍死他。他们一拥而上，抡起拳头打死了冯大业和西蒙这两个恶棍。当天下午，天津市民有鸣锣聚众，高举火把把望海楼教堂、法国领事馆和四所英国教堂、两所美国教堂统统焚毁，同时还打死了作恶多端的法国传教士十多人，其他国籍的传教士商人七人。天津市民火烧望海楼教堂的正义行为使外国侵略者大吃一惊，法国、英国、美国、俄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等七个国家的领事狼狈为奸，共同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英美法三国还调集军舰进驻烟台和天津海口示威，扬言如果不接受他们的条件，就把天津城化为一片焦土。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在强敌面前怕得不行，立刻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到天津去查办，并派崇厚为钦差大臣专程去法国赔礼谢罪。曾国藩到了天津以后居然颠倒黑白，要天津市民向法国人谢罪赔款重建教堂，还下令把天津知府、知县等25名官员充军治罪。他为了迅速结案讨好洋人，不顾天津市民的正义呼声，竟然杀死了无辜的天津市民16人。对天津教案的处理使曾国藩的声望一落千丈，慈禧让李鸿章接替他出任直隶总督，从此淮军系集团逐渐压倒了湘军系，成为清朝廷的主要政治势力。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今天起喝水请调整一下。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担心会稀释胃液。一项研究为我们解开了这疑惑，发现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2024年一项研究显示，多喝水不仅能辅助减肥，还能降低肾结石风险，甚至可能改善头痛和糖尿病，而且饭前喝水更有效。饭前喝水有助于减肥，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补水组的肥胖参与者在每次饭前30分钟摄入500毫升水，按一日三餐算，相当于一天喝1500毫升水，坚持12周到12个月以后，相较于不补水的减肥组，补水组的体重多减了 44% 到 100%。饭前喝点水，首先会因为增加饱腹感而减少进食，其次对食物的渴望会改变，因为有足够的水，身体会比较喜欢蛋白质，而不是令人发胖的碳水化合物。饭前喝水调节血糖，研究还评估了增加饮水量对空腹血糖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的平均空腹血糖水平有显著下降。虽然多喝水不能直接治愈糖尿病，但作为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可以对血糖管理产生积极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管理血糖，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吃饭时喝水会稀释胃液吗？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吃饭的时候不能够喝水会稀释胃液，这种说法准确吗？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张娜介绍，我们平常吃饭时吃进去的蔬菜或汤类本身也含有水分，因此正常的饮水并不会稀释胃液，不会导致我们对食物消化吸收能力降低。健康喝水要记住这五点。

别再等口渴再喝水，不能靠渴不渴来判断是否需要喝水。当我们口渴时，身体内的水分丢失已有1%到2%。当水分丢失2%到4%时，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处于脱水状态，尿少颜色呈深黄色，这时工作和认知能力会有所降低。饮用温水最佳。专家介绍，对一般人而言，饮用35度到40度的水最为适宜，与人体内的温度相接近，让胃肠道更舒适。怕冷人群可以选择饮用温度稍高的水，但最好不要高于50度。小口慢一点喝，建议饮水的方式是少量多次，把每天饮水总量分配在一天中喝，每次200毫升左右。平时没事时也随手喝一点，吃饭的时候。

小口慢饮，活动量大，周边环境高温干燥时，可适当增加饮用量，但不建议每天超过3升。人员较安全各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安全生产基本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在生产与安全的关系中，一切以安全为主，安全必须排在第一位，必须预先分析危险源，预测和评价危险有害因素，掌握危险出现的规律和变化，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将危险和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谁主管谁负责，安全生产的重要性要求主管者也必须是责任人，要全面履行安全生产责任，管生产必须管安全，指工程项目各级领导和全体员工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坚持在抓生产的同时抓好安全工作，要树立安全与生产相统一的意识。生产和安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不能分割，更不能对立，应将安全予以生产之中，四不放过原则。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当事人和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放过，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不放过。三个同时原则，生产性基本建设项目中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保障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三个同步原则，安全生产与经济建设、深化改革、技术改造同步规划、同步发展、同步实施。主要危险源及应对措施，滑坡塌方，根据土质条件及时调整开挖边坡坡比，将边坡的坡比放缓到稳定状态，勤观察长护坡，不在危险地段停留，注意边坡塌陷征兆，一定要戴安全帽。安全用电，非电工严禁动电，各种电器使用前应检查是否漏电，接地是否良好，所有用电器具必须经过漏电保护器，而且漏电保护器必须灵敏可靠，应使用优质的电缆线，严禁使用胶质线，严禁用扎丝等导电材料捆绑电缆电线。车辆伤害，项目部施工处靠近县城国道，交通安全尤为重要，遵守交通规则，车辆安全设施处于良好状态，灯光齐全，通行车辆不得人货混装，不得超员，不得超速行驶。机械伤害，严格按操作规程作业，按时进行机械保养维护，工前检查应到位，各种防护设施齐全可靠，尤其是发动机传动部分的外防护罩、切割机的手柄开关等，操作有旋转零部件的设备时严禁戴手套，严禁穿过于肥大的服装，不在挖掘机的回旋半径内停留，严禁使用反铲、装载机等运人。起重伤害，各种起重设备在安装前必须经检验合格，各种证件齐全，起重设备在使用前必须经过专门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起重机操作工，起重指挥人员必须经专门培训后持证上岗，钢丝绳吊带应每班检查，起重机开动前应确认安全后再开车，任何人不得在起吊物下方停留，起重机司机应听从任何人发出的停车信号，吊笼内严禁人货混装。物体打击，严禁上下同时作业，除非有可靠的防护措施，进入工作面必须戴安全帽并系好帽带，脚手架上的杂物应及时清理，所有工器具必须袋装吊运，严禁抛扔，除非有可靠的安全防护措施。高处坠落，高处作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2米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均称为高处作业，分为一级高处作业2到5米，二级5到15米，三级15到30米，四级30米以上。主要应对措施，首先应做好安全防护措施，比如设置好安全围栏，铺满跳板，挂好安全网等，在上述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应系挂安全带，安全带的正确系法应是高挂低用，身体应满足要求，患有高血压、低血糖、癫痫等不适应症的人员严禁上高架作业。
火灾严禁明火作业，需要明火作业时必须经施工管理部和安全生产部批准，派专人监护，作业完毕立即灭火，不得在一个垂直面上同时进行电焊和气焊作业。氧气瓶、乙炔瓶按规定储存，不得暴晒，两瓶间距保

0: 至五米以上与明火保持十米以上距离。汉哥作业时下部如有易燃易爆物品，必须采用可靠的防护措施，派专人监护，如发生火灾应立即扑救，同时向安全生产部、施工管理部报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

十二个朝代的荆棘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

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卫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卫，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

代诗人王维酷爱情，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陷，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连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

于欧亚草原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中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

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庆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庆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庆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庆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庆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狼图腾，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二集。
3: 比利格老人依然一动不动地趴在雪窝里，眯着眼，紧盯着草原上的黄羊和越来越近的狼群，对陈真低声地说：“
4: 喂，再忍一会儿啊！雪大裂，先要学会忍耐。”
3: 有比利格老人在身边，陈真心里踏实多了。他揉去眼睫毛上的霜花，冲着老人坦然地眨了眨眼，端着望远镜望了望侧对面山坡上的黄羊和狼群包围线，见狼群还是没有任何动静。自从有过那次大青马与狼群的短兵相接，他早已明白草原上的人实际上时时刻刻都生活在狼群近距离的包围之中。白天放羊，走出蒙古包不远就能看到草地上一行行狼的新鲜的大爪印儿。山坡草甸上的狼爪印儿更多，

灰白色的新鲜狼粪。在晚上，他几乎夜夜都能见到幽灵一样的狼群，尤其是在寒冬，羊群周围几十米外那些绿莹莹的狼眼睛，少时两三对、五六对，多时十几对。最多的一次，他和毕里格的大儿媳嘎斯曼一起用手电筒数到过25对狼眼。原始游牧如同游击队，装备一律从简，冬季的羊圈只是用牛车活动栅栏和大砖子搭成的半圆形挡风墙，只挡风不挡狼。狼圈南面巨大的缺口全靠狗群和夏夜的女人来守卫，有时狼冲进羊圈，狼与狗厮杀，狼或狗的身体常常会被重重地撞到蒙古包的哈拉墙，把包里贴墙而睡的人撞醒。陈震就被狼撞醒过两次。如果没有哈拉墙，狼就撞进他怀里来了。处在原始游牧状态下的人们，有时候与草原狼的距离还不到两层毡子远。只是陈震至今尚未得到与狼亲自交手的机会，极善夜战的蒙古草原狼绝对比华北的平原游击队还要神出鬼没。在狼群出没频繁的夜晚，陈震总是强迫自己睡得惊醒一点，并请嘎斯麦在夏夜值班的时候，如果遇到狼冲进羊群的时候就喊他的名字，他一定出包帮他一起轰狼打狼。比利哥老人常常捻着山羊胡子微笑，他说他从没有见过对狼有这么大兴趣的汉人。老人似乎对北京学生陈震这种异乎寻常的兴趣很满意。陈震终于在来草原第一年隆冬的一个风雪深夜，在手电的灯光下，近距离地见到了人狗与狼的恶战。陈震，陈震！那天深夜，陈震突然被嘎斯麦急促的呼叫声和狗群的狂吼声惊醒。当他急冲冲地穿上毡靴和皮袍，拿着手电筒和马棒冲出包的时候，他的双腿又剧烈地颤抖起来。透过雪花乱飞的手电光亮，他竟然看到嘎斯麦正拽着一条大狼的长尾巴。这条狼从头到尾差不多有一个成年人的身长，而嘎斯麦居然想把狼从挤得密不透风的羊群里拔出来。狼拼命地想回头咬人，可是吓破胆的傻羊肥羊们既怕狼又怕风，拼命往挡风墙后面的密集羊群那里前扑后拥，把羊身体间的落雪挤成了骚气轰轰的蒸汽，也把狼的前身挤得动弹不得。狼只能用爪拔地向前猛窜乱咬，与嘎斯麦拼命地拔河，企图冲出羊群反身回击。陈震跌跌撞撞地跑了过去，一时不知如何下手。嘎斯麦身后的两条大狗也被羊群所隔，干着急无法下口，只得一个劲儿地狂吼猛叫，压制大狼的气焰。贝利格家的其他五六条威猛大狗和林家的所有的狗正在羊群的东面与狼群死掐，狗的叫声、吼声、哭嚎声惊天动地。陈震想上前帮助嘎斯麦，可两腿抖得就是迈不开步。他原先想亲手触摸一下活狼的愿望早被吓得结成了冰。嘎斯麦却以为陈震真想来帮忙，他急得大叫，别来别来，狼咬人，快赶开羊，狗来。嘎斯麦身体向后倾斜，很

0: 命地拽着狼尾，拽得他满头大汗。他用双手掰狼的尾骨，疼得狼张着血盆大口倒吸寒气，恨不得立即回身把人撕碎吞下。狼看看前冲无望，忽然后退猛转，调转了半个身子扑咬嘎斯麦，嚓的一声，半截皮袍的下摆被狼牙撕下。嘎斯麦的蒙古蜥眼睛里射出像母豹目光般的一股狠劲儿，拽着狼就是不松手，然后向后猛跳了一步，重新把狼身拉直，并死命地拽住狼往狗这边拽。陈震慌了眼，他一面高举手电筒对准嘎斯麦和狼，生怕嘎斯麦看不清楚狼被狼咬到，一面抡起马棒朝身边的羊劈头盖脑地砸下去。羊群大乱，由于害怕黑暗中的那只大狼，羊们全都往羊群中的手电光亮处猛挤。陈震根本赶不动羊，他发现嘎斯麦快拽不动恶狼了，嘎斯麦又被狼朝前拖了几步。
1: 啊，阿娘，阿娘！
0: 惊叫的童声传过来了。嘎斯麦的九岁儿子巴雅尔冲出了蒙古包，一见这阵势，喊声也变了调，但是他立即向妈妈直冲过去，几乎像跳马鞍一般从羊背上跳到了嘎斯麦的身边，一把就抓住了狼尾。嘎斯麦大喊，抓狼腿，抓狼腿。巴雅尔急忙改用两只手死死地抓住了狼的一条后腿，死命后拽，一下子减弱了狼的前冲力。母子俩总算把狼拽停了步。营盘东边的狗群继续狂吼猛斗，狼群显然在声东击西牵制狗群的主力，掩护冲进羊群的狼进攻或是撤退。羊群中西部的防线全靠母子二人顽强坚守，不让这条大狼从羊圈挡风粘墙的西边冲赶出部分羊群。比利格老人也已冲到羊群边上，一边呼羊，一边朝东边的狗大叫，巴勒，巴勒。巴勒，蒙语的意思是虎，这是一条全队最高大、凶猛亡命、带有藏狗血统的沙狼狗。身子虽然不如一般的大狼长，但身高和胸宽却超过狼。听到主人的唤声，巴勒立即退出了厮杀，急奔老人的身边，一个急停，哈出满嘴狼血的腥气。老人急忙拿过陈震手中的电筒，用手电光柱朝羊群里的狼照了照。巴勒猛晃了一下头，像狮子的卫士那样懊丧，他气急败坏地猛然窜上羊背，踩着羊头连滚带爬地朝狼扑过去。老人冲着陈震大喊，把羊群往狼那儿赶，把狼压住，不让狼逃跑。然后拉着陈震的手，两人用力趟着羊群也朝狼和嘎斯麦挤过去。恶狠狠的巴勒急喷着哈气和血气，终于站在嘎斯麦的身边，但狼的身旁全是挤得透不过气来的羊。蒙古草原的好猎狗懂规矩，不咬狼背狼身，不伤狼皮。巴勒仍是找不到地方下口，急得乱吼乱叫。嘎斯麦一见巴勒赶到，忽然侧身抬腿，双手抓住长长的狼尾顶住膝盖，然后大喊一声，双手拼出全身的力气，像掰木杆似的啪的一声，愣是把狼尾骨掰断了。大狼一声惨嚎，疼得四爪一松劲儿，母子俩人呼的一下子就把大狼从羊堆里拔了出来。大狼浑身痉挛，回头看伤，巴勒

住了狼的咽喉，不顾狼爪死抓硬踹，两脚死死地摁住了狼头狼胸。狗牙合拢，两股狼血从颈动脉喷出，大狼疯狂地挣扎了一两分钟，瘫软在地，一条血舌头从狼嘴狼牙的空隙间流了出来。达斯麦摸了摸脸上的狼血，大口喘气。陈震觉得他冻得通红的脸像是抹上了狼血胭脂，有史前原始女人那样野蛮、英武和美丽。死狼的浓重血腥气向空中飘散，东边的狗叫声骤停，狼群纷纷逃遁，迅速消失在黑暗中。不一会儿，西北草甸里便传来狼群凄厉的哀嚎声，向他们这员战死的猛将长久致哀。陈真惭愧地叹道：“哎，我真没用，胆小如羊。我真不如草原上的狗，不如草原上的女人，连九岁的孩子都不如。”格拉斯麦笑着说：“不是不是，你要是不来帮我，狼早把羊就吃到嘴了。”毕利格老人也笑道：“你这个汉人学生啊，能帮着赶羊打手电，我还没见过呢。”陈震终于摸到了余温尚存的死狼，他真后悔刚才没有胆量去帮嘎斯麦抓那条活狼尾，错过了一个汉人一生也不得一遇的徒手斗狼的体验。俄伦草原狼体型实在大得吓人，像一个倒地的毛茸茸的大猩猩，身倒威风不倒，仿佛只是醉倒在地，随时会吼跳起来。陈真摸摸拔了的大头，鼓了鼓勇气，蹲下身，张开拇指和中指量起狼的身长，从狼的鼻尖到狼的尾尖一共九掌，竟有一米八长，比他的身高还长好几厘米。陈震倒吸了一口凉气。毕利格老人用手电找了找羊群，共有三四只羊的大肥尾已被狼齐根咬断吃掉，血肉模糊，冰血迢迢。这些羊尾巴换这么大一条狼，不亏不亏。老人和陈震一起把沉重的死狼拖进了包，以防邻家的赖狗咬皮泄愤。陈震觉得狼的脚掌比狗脚掌要大得多，他用自己的手掌与狼掌比了比，除去五根手指，狼掌竟与人掌差不多大。怪不得狼能在草地上和乱石山上跑得那样稳。老人说：“哎，陈震啊，明天我教你剥狼皮筒子。”嘎斯麦从包里端出大半盆手扒肉，去犒赏巴勒和其他的狗。陈震也跟了出去，双手不停地抚摸巴勒的大脑袋和他像小炕桌一样的宽背。巴勒一面嘎巴嘎巴地嚼着肉骨头，一面摇着大尾巴答谢。陈震忍不住地问嘎斯麦：“哎，你刚才怕不怕？”嘎斯麦笑着回答：“怕怕，我怕狼把羊赶跑，工分就没了。我是生产小组的组长，丢了羊那多丢人啊。”嘎斯麦弯腰去轻拍巴勒的

立即放下了手扒肉，抬头去迎女主人的手掌，并将大嘴往她的腕下袖口里钻，大尾巴乐得狂摇，摇出了风。陈震发现寒风中饥饿的芭乐更看重女主人的感情犒赏。卡斯麦说，陈震，过了春节我给你一条好狗仔，喂狗技术啊多多的有了，你好好养，以后长大了像芭乐一样。陈震听了连声道谢，进了包。陈震余悸未消地说，哎呦，刚才震把我吓坏了。陈震啊，那会儿我一抓着你的手就知道了，咋就抖个不停啊，啊那要是打起仗来还能握得住刀吗？要想在草原待下去就得比狼还厉害，往后啊是得带你去打打狼了。从前成吉思汗点兵专挑打狼能手啊，我信我信，要是嘎斯麦骑马上阵一定比花木兰还厉害。花木兰呢、是古时候汉人最出名的女将军。你们汉人的活花木兰少少的有，我们蒙古人的嘎斯麦多多的有啦，家家都有。老人像老狼王一样哈哈的笑起来。从此以后陈震就越来越想近距离的接近狼，观察狼，研究狼。他隐隐感到草原狼与草原人有一种神秘的关系，可能只有弄清了草原狼才能弄清神秘的蒙古草原和蒙古草原人，而蒙古草原狼恰恰是其中最神出鬼没最神秘的一环。陈震希望自己能多增加一些关于狼真实具体的感觉和触觉，他甚至想亲自掏一窝狼崽儿，并亲手养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草原小狼。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连他自己也吓了一跳。随着春天的临近，他对于小狼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了。毕力格老人是鄂伦草原最出名的猎手，可是老人很少出猎，就是出猎也是去打狐狸而不怎么打狼。这两年人们忙于文化大革命运动，草原上传统的半牧半猎的生活几乎像被白毛风赶散的羊群一样乱了套。直到今年冬天，大群大群的黄羊越过边境进入鄂伦草原的时候，毕力格老人总算兑现了他的一半诺言，把陈震带到了离大狼群这么近的地方。这确实是老人训练他胆量和提高他智慧的好地方。陈震虽然有机会与草原狼近距离的打交道，但是这还不是真正的大狼。然而陈震仍十分感激老人的用心和用意。陈震感到老人用胳膊轻轻地碰了碰他，又指了指山坡。陈震急忙用望远镜对准雪坡，大群黄羊还在紧张地抢草吃，但是陈震看见有一条大狼竟从狼群的包围线撤走，向西边大山里跑去了。他心里一沉，悄声问老人，难道狼群不行？

0: 白白等了大半天吗？
1: 哎，狼群才舍不得这么难找的机会呢。准是头狼看待那荒羊太多了，就派这条狼调兵去了。这样的机会5、6年也碰不上一回，看样子狼群的胃口不小啊，真打算打一场大仗了。哎，真的呢，今儿我可没白带你来呀。 再忍忍吧，打猎的机会都是忍出来的。
2: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三集。
3: 又有6、7条大狼悄悄加入了包围圈，三面包围线已成型。陈震用厚厚的羊皮马蹄袖露住鼻孔，低声地问：“
1: 阿爸，狼群这会儿就要打围了吧？”“
4: 哎，还得有一会儿呢，头狼还在等机会。狼打围比猎人打围要心细，你自个儿先好好琢磨琢磨，头狼在等什么啊？”
3: 老人白毛茸茸的须眉动了动，落下些微霜花，那一顶盖额遮脸披肩的狐皮草原帽也结满了哈霜，将老人的脸捂得只露出了两只眼睛，淡棕黄色的眼珠依然闪着琥珀般沉着的光泽。两人伏在雪窝里已有大半天了，此刻两人开始关注斜对面山坡上的黄羊。这群黄羊有近千只，几头长着黑长角的大公羊，嘴里含着一把草，抬头瞭望并嗅着空气，其他的羊都在快速刨雪吃草。这里是二大队冬季抗灾的备用草场，方圆20-30里，是一片大面积的迎风山地草场，草高枝密枝幽，狂风吹不倒，大雪盖不住。
1: 陈震，你仔细看就明白了，这片草坡位置特别好，迎着前面的大风口

似几百年不遇的大白灾，平地的雪厚得能盖过蒙古包。幸亏啊，大部分的人畜在几位老人的带领下抢先一步，在雪下到快没膝深的时候，集中所有的马群，用几千匹马冲雪踏道，再用几十群牛扛雪踏石，开出一条羊群和牛车都可以挪动的雪路雪槽，走了三天三夜才把人畜搬到这片草上。这儿的雪只有一两尺厚，草还露出三指高的草尖儿。东阿的半死的牛羊看见了草，全都疯叫起来冲了过去，人们全都扑在雪地上大哭，冲着腾格里一个劲儿的磕头，磕得满脸都是血。到了这儿，羊和马能跑雪吃草，连不会跑雪的牛跟在羊群马群后面捡枣吃，过一半也能活到来年雪化。啊，那些来不及搬出来的人家可就惨喽。人虽然逃了出来，可牲畜差不多全被大雪埋了。要是没有这片草场，鄂伦草原的人畜早就死绝了。哈哈，后来鄂伦草原就不怎么怕白灾了，一旦遇上白灾，只要搬到这儿来就能活命。

们是草原上速度最快的四蹄动物，即便是草原上的最快的猎狗和最快的大狼也追不上。陈震策马冲了几次，但连根黄羊毛也没有碰着，黄羊继续飞奔跳跃，把它晾在黄羊群当中，黄羊就从它两旁几十米的地方掠过，再到前面不远处重新合拢继续赶路，惊得陈震只有站在原地呆呆欣赏的份儿了。眼前的这群黄羊只能算作中型羊群，但是陈震觉得对于几十条狼为一群的大狼群，这群羊仍然太大了。都说狼子野心是世上最大的野心，陈震很想知道狼群的胃口和野心有多大，也很想知道狼群打围的本事有多高。狼群对这次打围的机会非常珍惜，他们围猎的动作很轻很慢，只要羊群中多了几只抬头瞭望的公羊，狼群就会伏在草丛中一动不动，连呼出的白气也极轻极柔。黄羊群继续拼命抢草吃，两个人静下心来等待。老人轻声地说，黄羊可是草原上的大海，跑得快，食量大，你瞅瞅他们吃下了多少好草啊，一队人畜辛辛苦苦省下来的这片好草场这才几天呢，就让他们祸害一小半了，要是再来几大群黄羊，草就光了，今年的雪大，闹不好就要来大白灾，这片被灾草场保不住，人畜可就惨了。亏得有狼群，不几天呐，准保把黄羊全杀光赶跑。陈震吃惊地望着老人，怪不得你不打狼呢，我也打狼，可不能多打，要是把狼打绝了，草原就活不成了，草原死了，人畜还能活吗？你们汉人啊，总不明白这个理儿。这是个好理儿，我现在能明白一点了。陈震心里有些莫名的激动，他好像能模模糊糊地看到狼图腾的幻影。在两年前离开北京之前，他就阅读和搜集了许多有关草原民族的书籍，那时他就知道草原民族信奉狼图腾，但直到此时他才好像开始理解草原民族为什么把汉人和农耕民族最仇恨的狼作为民族的兽祖和图腾。老人笑眯眯地望了陈震一眼说，你们北京学生的蒙古包支起来一年多了，可违章太少，这回啊咱们多收点黄羊，到收购站去供销社多换点砖子，让你们四个过冬能暖和一点。

上就要给你们送礼来了吗？啊！在鹅銮草原，一只大的凤凰羊连皮带肉可卖20元钱，几乎相当于一个羊倌小半个月的固定工分收入。黄羊皮是上等

皮夹克的原料。据收购站的人说，飞行员的飞行服都是用黄羊皮做的，中国的飞行员还穿不上呢。每年内蒙草原出产的黄羊皮全部出口到苏联、东欧换钢材、汽车和军火。黄羊的里脊肉又是做肉罐头的上等原料，也统统出口，最后剩下的肉和骨头才留给国人享用，是内蒙古各旗县肉食柜台上的稀货，凭票证供应。这一年冬季，黄羊大批入境，已使得边境公社牧场和旗县领导兴奋不已，各级收购站已腾出库房准备敞开收购。干部、猎人和牧民像得到大鱼训的渔民一样，打算大干一场。猎人和马倌的腿快，全队大部分的猎手马倌已经骑上快马，带上猎狗和步枪去追杀黄羊了。陈震整天被羊群拴住，又没有枪和子弹，再说羊倌只有四匹马，不像马倌有七八匹、十几匹专用马，知青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猎手们去赶猎。前天晚上，陈震去了猎手兰木扎布的蒙古包。黄羊群过来没几天，他已经打了十几只大黄羊了，有一枪竟然连穿两只。几天的打猎收入就快赶上马倌三个月的高工资。他得意洋洋地告诉陈震，他已经把一年的烟酒钱挣了出来，再打些日子就想买一台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把新的留在家里，把旧的带到马倌的流动小包去。在他的包里，陈震第一次吃到了新鲜的黄羊手扒肉，他觉得这才是草原上真正的野味儿。善跑的黄羊身上没有一点废肉，每根肉丝纤维都是与狼长期竞技而历练出来的精华，肉味鲜的不亚于狍子肉。自从黄羊群闯入鄂伦草原，全队的北京知青一下子失落的像二等公民。两年下来，知青已经能独立放牛放羊，可是狩猎还一窍不通。然而在内蒙中东部边境草原的游牧生产方式中，狩猎好像占有更重要的位置。蒙古民族的先祖是黑龙江上游森林中的猎人，后来才慢慢进入蒙古草原半猎半牧的。狩猎是每个家庭的重要收入，甚至是主要收入的来源。在鄂伦草原的牧民中，马倌的地位是最高的，好猎手大多出于马倌。可是知青中能当上马倌的为数甚少，而当上马倌的知青还只有初入师门的学徒身份，离一个好马倌还差得老远。所以当这次大猎训来临，差点认为自己已经成为新牧民的北京知青们才发现他们根本靠不上边儿。陈震吃饱了黄羊肉，收下了兰木扎布大哥送给他的一条黄羊腿，便悻悻地跑到了毕力格老人的蒙古包。知青们虽然都早已住进了自己的蒙古包，但是陈震仍然喜欢经常到老阿爸那里去。这个蒙古包宽大漂亮，殷实温暖，内墙一周挂着蒙藏宗教图案的地毯，地上铺着白鹿图案的地毯，矮方桌上的木托银碗和碗架上的铜盆铝壶都擦得锃亮。这里天高皇帝远，红卫兵

0: 破四旧的狂潮还没有泼到老人地毯地毯上来。陈震的那个蒙古包，四个知青都是北京某高中的同班同学，其中有三个是黑帮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弟。由于境遇相似，思想投缘，对当时那些激进无知的红卫兵十分反感，故而在1967年冬初早早结伴辞别喧嚣的北京，到草原寻求宁静的生活，彼此相处的还算融洽。毕力格老人的蒙古包就像一个草原部落大酋长的营帐，让他得到更多的爱护和关怀，使陈震倍感亲切和安全。两年来，老人的全家已经把陈震当作这个家庭中的一个成员，而陈震从北京带来的满满两大箱书籍，特别是有关蒙古历史的中外书籍，更拉近了老阿爸和他的这个汉族儿子的关系。老人极好客，他曾经有过几个蒙族说唱艺人的朋友，知道不少蒙古的历史和传说。老人见到陈震的书，尤其是插图和地图，马上就对中国、俄国、波斯和其他国家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写的蒙古历史产生了极大兴趣。半通汉语的毕力格老人抓紧一切时间教陈震学蒙语，想尽早把书中的内容弄清楚，也好把他肚子里的蒙古故事讲给陈震听。两年下来，这对老少的蒙汉对话已经进行得相当流畅了。但是陈震还是不敢将中国古人和西方某些历史学家对蒙古民族的仇视和敌意的内容讲给老人听。到了草原，陈震不敢再吟唱岳飞的《满江红》，不敢笑谈渴饮。陈震很想探寻历史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恩怨来由，以及人口稀少的蒙古民族曾在人类世界历史上爆发出核裂变一般可怕力量的缘由。陈震本不愿离开毕力格老人的蒙古包，但是水草丰美的鄂伦草原，兔群越扩越大，有的一群羊下羔之后竟达3000多只，远远超出一个羊倌看管的极限。羊群扩大之后必须分群，陈震只好跟着分群的羊离开了这个蒙古包，与其他三个同学挑包单过。好在两个营盘离得不远，羊犬之声相闻，早出晚归相见，马鞍未作暖，就已到邻家。羊群分群之后，陈震仍然经常到老阿爸家里去，继续他们的话题。可是这一次，却是为黄羊，并且与狼有关。陈震掀开用驼毛线缀成的吉祥图案的后站门帘，坐到厚厚的地毯上喝奶茶。老人说：“陈震啊，别眼热，人家打了那么多黄羊，让阿爸带你去弄一车黄羊回来啊。这些天啊，我在山里转了几圈，知道哪儿能打到黄羊。正好阿爸也想让你见识见识大狼群。你不是总是念叨狼吗？你们汉人胆子太小，想吃草的羊，我们蒙古人是吃肉的狼。你呀，是该有点狼胆了。”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狼图腾》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1: Beijing 时间22:00。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74%，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

0: 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像我这样笨拙的生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廖一梅的像我这样笨拙的生活。世界上有一种人，永远为人生选择一条艰难的道路，你可以认为这种人很笨，但他们会在这条不容易的道路上顽强地走下去，让我们看到生命的奇迹，见证人生中美妙的瞬间。我的问题是，我知道自己很笨，但没有人相信我笨。我的笨不是脑子不够用不好使，而是在竖着容易和艰难两个路牌的十字路口，我永远选择艰难的那一边。从小到大，数不胜数的每一次选择中，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这么干，一路这样沿着艰难的路牌走了过来。我从来不屑做对的事情，在我年轻的时候，有勇气的时候，我把这句话写在悲观主义的花朵里，算是豪言壮语，也是实情。年轻时胡闹，谈不靠谱的恋爱，辞职写剧本，做没人看的话剧，和没人看好的愤青结婚，这些在当时都不是明智的选择，而是不计后果的任性。年轻时并不知道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但一直清楚地知道我不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那些能预知的经过权衡和算计的世俗生活对我毫无吸引力，我要的不是成功，而是看到生命的奇迹，而奇迹是不会在容易的道路上绽放的。也许在所有不被看好无人尝试的错误的选择的背后，会有不曾见到的可能，不曾设计的未知。未知让人恐惧，引人好奇，也因此证明你的勇气，成就你的自信。在每个死胡同的尽头，都有另一个维度的天空，在无路可走时迫使你腾空而起，那就是奇迹。人是可以像犀牛一样那么的勇敢的，哪怕很疼也是可以的，看你疼过了是不是还敢疼。大多数人疼一下就缩起来了，像海葵一样再也不张开了，那最后就变成一块石头，要是一直张着就会有不断的伤害，不断的疼痛，但你还是像花一样开着。巧妙地度过一生有何意义，不过是辗转腾挪的生存技巧，技巧越高，辗转腾挪的越好，就离真相本质越远。我宁愿选择笨拙地度过一生。我常听到有人表达他的感情，而所说的不过是他的需要，他的企图，以及别人不能满足他的需求时的难过和愤怒。我如此执着于记录自己的行为和感受，是希望借此能够从中发现一些真相，关于人的真相。观察别人当然也是一种途径，但是这比观察自己要难得多，这需要洞察力，也需要对他人的兴趣。作为一个不善交际的人，我选择了观察自己。我希望能够发现我在事情来临时的反应，对一个人的直觉是否准确，什么引起我真正的愤怒，什么事我最念念不忘的，我前后矛盾的行为来源于什么等等。我害怕年老时会无能为力，不能选择的时候被迫做一些丧失尊严的事情，比如失去了明确的意识还要生存。我害怕自己年老的时候变得软弱，年轻的时候总会有更多的办法，有更强大的生命力，不一定需要自己多大的力量就可以克服一些问题，不会对别人产生心理上的依赖。 所以如果不能够变得宽厚豁达，年老时就会变得困难。痛苦这个东西跟世俗生活中的顺利成功没有什么关系。人们在谈论痛苦时会有很大的分歧，大家会觉得获得成功就可以避免痛苦，只要你有钱有权，你就会很幸福很满足。有无数人做到了成功，但真正获得满足感的并不是多数人。痛苦与否还是要看你对生命是否有足够的诚实。如果有谁说他们不痛苦，那我只能说他们是幸运的人。

最可怕的就是有公共的成功标准或者公共的幸福标准。如果你认为好，那就是好。好，完全是自我的感觉，跟别人没有什么关系。我坚信，人应该有力量，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地里拔起来。为什么是古希腊，而不是喜剧，更能体现人类精神呢？因为令人类能够自己尊重自己的品质，都不是轻松愉快的，而是那些对不可抗拒的命运的倔强态度，保持尊严的神圣企图之类不可轻易谈笑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有勇气把自己剖开，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惊世骇俗的。我曾经一事无成，这并不重要，但是这一次我认输了，我低头耸脑地顺从了，我就将永远对生活妥协下去，做个你们眼中的正常人，从生活中攫取一点简单易得的东西，在阴影下苟且作乐，这些对我毫无意义，我宁愿什么也不要。恋爱的犀牛里所描述的一己的勇敢，那是一个人年轻时唯一拥有的东西，在一次次的错误中成长，将所有看似错误的选择最终引导向正确的结果。我坚信人应该有力量，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地里拔起来。我的一位女演员有一次对我说，我不是那种文青，我不是那样的人，我要过正常的生活，我怎么才能让那些男人明白？我回答了他，尖刻无比，那就不要摆出一副女文青的架势，你脸上就写着来伤害我吧，我不在意，我等着痛苦成长呢。去掉这个表情，那些人就会躲开你了。他满脸迟疑地看着我，仍是一副标准女文青的表情。我不知道文青什么时候成了贬义词，对我来说，它既不好也不坏，它不过是一个过程，一种处于生命中的困惑状态。一个人有太多的自我和世界的关系需要协调，那种困惑而执拗的表情必然会占据他的脸，不过那也不无魅力，总好过一张麻木不仁的脸。我喜欢冷静的人，但极端讨厌冷漠的人，我要的是冷静面孔下燃烧的炙热灵魂。喜欢有创造力的，有激情，不囿于成见的自由生活。如果什么有利于这样的生活，我就赞成，反之我就反对。无论是传统道德还是时髦观念，我反对伪善、谎言、媚俗、狭隘、平庸、装腔作势、一团和气，不相信任何人制定的生活准则和幸福模式。不管世界给没给你这种机会，我相信人都可以坚持为自己、为他人创造自由的生活。大家顶着爱这个词，其实干尽了人间丑事。关于性，细想，本质上你的欲望来源于人类繁衍的需要，其实你所有欲望最终极的目的是人类的目的，你只不过是人类繁衍的基因中间很小的一个链条，你是被那么庞大的人类生

存基因所控制的。你认为自己就是爱他，但实际上不过是人类的繁衍要求你产生欲望。欲望也不是用来满足你的，满足你不过是给你点糖豆，让你能够有兴趣继续来生育子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带着很多齿的独特的齿轮，我们都感到自己的不完美，感到自己的缺憾和需要，但是天地间找不到能完全咬合顺利运转起来的两个齿轮，它们会有契合之处，咬合了一些，但是总会在碰撞中打掉自己的一些齿，然后在运转中慢慢磨合。当然有时候你会有奇迹的感觉，忽然冒出来的一个陌生人，他竟然了解你，他的需要也正是你的需要，但是一定也会有不能咬合的齿子，当他们碰撞时，痛苦就来临了。而那些不动心的恋人，他们对人保持安全的距离，只享受愉悦，其实他们就还是独自旋转的齿轮。如果不把自己推到一个极端的地方，你可能看不到你自己。人得有把自己推到绝境的勇气。在伪善和恶之间，我宁愿面对恶，起码它更接近真实，没有比虚假的东西更伪善的了。敏感、任性又感情强烈，你的一生会因为这些品质而与生活碰撞得更多、更剧烈。我反对人忽视自己的任何一种状态，不要用不正常三个字来忽略和抹杀掉自己的任何一个特质，那就是你。人不能用忽略来解决问题。我不是正经人，但我是一个严肃的人。说一个人是正经人，意味着你要遵守社会规范、传统习俗，符合世俗道德。我不是那样的人，而严肃的人希望自己的生活是有目的的，不是随波逐流的，不是及时行乐的，是能获得某种意义，比如说关于人、关于世界、关于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既不是选择相似的人，也不是选择相异的人，是选择你爱的人和他在一起。冲突永远存在，没有完美的关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我不是一个很有道德感的人，别人所说的准则、原则和世俗道德对我都不具有意义，我对任何约定俗成的东西都持怀疑态度。现在各种由时尚杂志和社会习俗规定的幸福标准，就是你认为你应该成功，你认为你到多大年纪应该有房子、应该买车、应该结婚、应该过什么样的日子。很多很多人做到了，你看到他们幸福了吗？生命真的很沉重，也很脆弱，不是一个乐观的态度、几句自嘲的话能交代得过去。自由不是不能获得，但需要万分的坚持和一点点运气。不要预设终点，其实别人告诉你的终点什么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终点。我经常有那种感觉，如果这个事情来了，你却没有勇敢地去解决掉，它一定会再来。生活真是这样，它会一次次地让你去做这个功课，直到你学会为止。我没有看过多少孩子让女人变得无私的情况，我更多看到孩子让女人变得更自私，好像顶着孩子的名义，很多事儿都可以做了，会变得强权、专制。你做不了违反你本性的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在眼前的永远就是对的人。
1: 每一次分手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又见面了。世纪和我爱着你。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过《前度》这部影片，它告诉我们在颠簸的爱情路上来回折返的周怡，获得过快乐，学习过悲伤，不停成为别人的前度，也从每一个前度的身上经历成长。每一个承诺过要带周怡前往旅行的人，始终无法结伴同行。他发现自己需要选择的不是和谁去旅行，而是选择开展新的生活。最后，周怡决定一个人踏上他期待已久的旅途，而前度就让他们像过去一样，真的过去吧。

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前度在当了夏天的毛裤之后，都会有一段神经病的时期，抓狂的，流泪的，悔恨的，指责的，犯傻的，淡然的。我的一个朋友说，要怪谁呢？要怪就怪当初自己不开眼，找了一个没结果的男人。我暗自在旁边说了一句，其实一开始谁都不知道最后有没有结果啊。我们安慰分手人的时候，总是说他不是那个对的人，那个对的人呢，总是会出现在下一个路口。可是谁都知道，这句话就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样，是既有道理又没用的废话一句。我曾经刚学英语的时候，看到别人说 Mr. Right， 一直以为是说站在右边的那个人，后来才发觉是说那个对的人。其实谁知道谁是对的那个人？以前有人说，总有一个人会出现，让你知道为什么你和其他人都没有结果。可是那个人在哪里？是不是对的？因为我一直只是觉得，在我眼前的，在我身边的这个，永远就是对的那一个。其实你何必参考那么多的日志，或者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来证明这个男人到底爱不爱你？你何必听那些人说，一辈子要谈多少次恋爱才算完整？我们没有什么花名册，一定要等到某人来了之后才能签名。有的人初恋就找到了那个相伴一生的，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寻寻觅觅很多次才心有所属。可是你呢？关于是否对的，你应该也明白了，世界上并无标准，何必过多的挑剔，何必抱怨不及？能遇见不容易。

实谁都不知道这一次的告别是不是永别，谁都不明白这秒所见的景色是不是人间所见的最后一秒，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好好真心去爱吧。

没错的。我总是觉得感情里无非是感激，无非是你爱我，或者是你不爱我。感激你的付出，也感激你的放手，因为我是爱过你的。如果我再来恨你，就说明我自己曾经的一片真心，不过证明了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两个人在一起相遇是为了彼此的疼爱，而不是拿来浪费在吵架、纠结、互相指责上的。吵架的时候先说一句对不起，不会死。面子有那么重要吗？他比你爱的那个人更重要吗？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合适的人，只有不珍惜的人。如果在一起，就不要浪费生命，如果不在了，也没必要再去拾起。只有一条路走到底，才知道究竟是姻缘还是孽缘。所谓的爱情呢，不过是五个字：珍惜眼前人，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新和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再见。
1: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和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今晚聊电影。电影不仅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梦想，也会揭示苦难与真相，增强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也会引领我们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在光影的世界里，运动题材的电影总是能够以其独特的魅力，激发我们内心深处的热血与梦想。明日之仗就是这样一部体育励志电影。
2: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明日之仗的故事。
3: 日本中が熱狂した魂の傑作漫画、完全実写映画化。
4: 上田、矢吹上。
5: ふざけんな、勝ってこいよ。
6: 力石薫、うちのジムの所属選手よ。
7: 明日のために。

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东京，社会百废待兴，国民使谁知道，这个中年人名叫丹下段平，是一个落魄的拳击手。他笑着点了点头，而此时饭店的大门忽然被人一脚踢开，一个凶神恶煞般的壮汉闯了进来，一把就抓住了丹下的脖领子。欠债还钱这种社会常识你不会不懂吧，丹下？他正是本地黑社会的头目。丹下本想蒙混过关，却被壮汉一顿好打，而史吹在旁边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他愤然出手，一个人面对着一群打手毫不畏惧，解救了丹下。丹下看着身手矫健的史吹，萌生了将史吹培养成为拳击手的心思。此时街上停着一辆豪华的轿车，在车中一个美丽的女孩看到了发生的一切，她是白木财团的千金白木叶子。在她的心中，对于见义勇为的史吹也有了深刻的印象。史吹被带进了警察局，由于他有过前科，被判1年的拘留。史吹的入狱让丹下十分的失望，他看出史吹是学习拳击的天才，也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史吹在监狱里见到了被他打败的黑社会头目西宽，西宽受到监狱狱霸的欺凌，史吹出手帮忙，却被狱警关进了悔过室。他此时接到了丹下的信，上面写着拳击入门的技巧刺拳。史吹百无聊赖，在悔过室里就练起了刺拳，但是很快史吹放弃了练拳。监狱中有一个名叫厉时彻的年轻人，他是一名优秀的拳击手，不单单得到了狱友们的肯定，狱警也对他格外的关照。有一次史吹和他在食堂发生了冲突，史吹发现自己使出全身力气也没法碰到历时一根毫毛，于是他灵机一动打出了一记刺拳，历时一时不慎竟被打中了。从此史吹开始苦练拳击的技巧，他写明信片催促丹下教更多的新技巧。这天史吹出乎意料地得到了探视，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史吹看到了丹下和一个穿着华丽衣服的陌生女孩。丹下恭敬地介绍说，这是白木财团的千金白木叶子。叶子说出了自己经营的一家拳击俱乐部，准备在监狱里举办一场拳赛，邀请史吹参加。史吹摇了摇头，他说我没有兴趣。但是丹下告诉他，历史本就是白木俱乐部的王牌拳击手，很快就要复出了，历史非常想和史吹打一场堂堂正正的比赛。史吹听完仍然摇头，他转身离开了房间。丹下追上去苦劝，并教给他一招绝技，史吹终于答应参赛了。比赛当天，丹下提出了新的规则，打到任何一人再无还手之力为止。他知道史吹性格顽强，这种规则还有一线胜机。比赛开始，史吹发现历时出拳快如闪电，他很快被连续的击中倒地不起。正当人们以为史吹要输的时候，他又站了起来，历时大怒，一次次地将史吹打倒。到了第三个回合，历时渐渐地失去了耐心，随手一拳，这时正是史吹反击的好机会。他使出了丹下所教的交叉拳，一记重拳打在了历时的脸上，两人同时倒在了地上。丹下兴奋地冲上了拳台，台下鸦雀无声。

人们没有想到，两人最终的结果竟然是不分胜负。几个月后，历史和史吹相继的出狱了。史吹和丹夏走在变得陌生的街头，路边的电视机上直播了历史复出战胜对手的比赛。丹夏带史辉来到了一家破旧的拳击馆，提前出狱的西宽竟然也在这里。三人决定以拳击在人生的道路上拼搏。从此，史吹在丹夏的指导下开始了严酷的训练。不久，史吹和西宽都取得了职业拳击手的资格。这一天，丹夏兴奋地跑回拳击馆，大声地说：“史吹，你的出道比赛有着落了。”比赛当天，史吹看到了在观众席上的叶子和历史，他使出交叉拳将对手在第一回合击倒。史吹凭借着自己独特的拳法渐渐地有了名气，但他心中一直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对手历史。一次比赛之后，观众席上的叶子找到了丹夏，想安排俱乐部中一个外号叫野狼的轻量级拳手和史吹比赛。丹夏知道野狼是轻量级的冠军，仍然拒绝了他。几天后，叶子带着拆迁队伍要将丹夏拳击馆所在的旅店街铲平改造。史吹为了保护镇上的民众，答应叶子和野狼比赛。史吹决定在比赛前去看一次历史的比赛。散场后，史吹找到了历史，两人还没有交谈几句，一个记者模样的人就走了过来，警告历史不要太过嚣张，并且说出了白木财团的千金叶子竟然是贫民窟旅店街的出身，这让史吹吃惊不小。历史克制住了怒火，让记者离开了。在更衣室中，历史告诉了史吹，叶子从来没有怨恨过在旅店街的生活。史吹，戴上你的拳击手套，堂堂正正的去打败野狼。史吹看着视为对手的历史，忽然他感到了一丝暖意。比赛日终于到来了，史吹没有听从教练丹夏的劝阻，仍然使用了交叉拳的战术。对手野狼早就对史吹研究出了双交叉拳的打法，史吹一上来就陷入被动，连连被史吹击倒。第三个回合时，史吹遭受到野狼的一记重创，倒地不起。观众席上的历史按捺不住了，来到了拳台边，大声地喊道：“史吹，站起来，还没有跟我决一胜负，你就想逃避吗？”在他的鼓舞下，史吹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但他仍然放弃了防守，要使用交叉拳的战术，这让野狼感到了疑惑。他再次打出了双交叉拳，没想到史吹以左拳架开痛击野狼的面部，野狼到底是晕了过去。史吹战胜了强大的对手，全场为之沸腾。这让台下的叶子感到，史吹不仅仅是个蛮干顽强的拳击手，有一种与命运斗争的精神在他体内燃烧着。几天后的晚上，叶子来到了白木俱乐部，劝阻拼命想减肥和史吹一战的历史。历史笑了：“你竭力避免我和史吹一战，到底是为了什么？对于史吹，你比我还要在意吧？”这一句点破了叶子的心意，原来他只是为了保护史吹不被历史所伤。但是叶子现在感到自己再也无法阻止两个战意浓浓的男人之间的决斗了。历史和史吹为了比赛开始没日没夜的练习准备，他们都知道这一战关系着一生的荣誉。历史为了降至和史吹同一个级别，拼命的减肥，甚至将自己关在密室中用火炉蒸烤体内的水分，这让叶子看得十分心疼。但是历史仍然坚持不吃不喝，而史吹在丹夏的指导下进行比原来更加

的训练，他得到了电旅街居民们的支持，大家都希望史吹能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离开这条街。这天深夜，史吹被叶子叫了出去，叶子忽然说道，我希望你能取消和历史的比赛。说完竟然跪在地上恳求。原来叶子担心历史折磨自身的训练方法会把自己搞垮，而史吹摇了摇头，即使叶子这样的恳求，他也不能退让，因为史吹知道和历史的比赛不仅仅是一场关乎胜负的比赛，更是生命的碰撞。一个月后，历史终于捡到了和史吹同一个重量级别，他们的比赛日确定了。这天晚上，拳迷们十分的兴奋，电力街的居民们也纷纷赶来为史吹加油助威。比赛开始了，史吹依旧采用不防御的交叉拳战术，但历史使用上勾拳连续的攻击找到了史吹的破绽，一记上勾重拳将史吹打倒在地。第二回合开始前，史吹终于听从教练丹霞的建议，采取了防守战术，并且寻找着战机。两个人打的是难解难分，互有攻守，这令台下的观众看得十分的揪心。叶子甚至不忍再看，跑到了赛场之外。史吹再次被打倒在地了，丹霞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史吹终于站了起来，一拳打在了历史的脸上，历史倒在了台上，这让观众一片沸腾。当历史再次站起来的时候，垂下了双手，他竟然采取了交叉拳的战术，史吹也放下了双手，两人在台上对峙，直到这一回合结束。最后一个回合刚一开始，历史一记重拳将史吹打得摔落在台上，不省人事。裁判宣布历史取得了比赛的胜利，而史吹挣扎着站了起来。没想到你会使用上勾拳呢。人们为两个杰出的拳击手鼓掌喝彩。史吹率先伸出了手，历史伸手过去的瞬间忽然感到头一晕，倒在了台上。原来历史消耗了太多的身体能量，在一场剧斗之后体能衰竭导致死亡。看着历史头上蒙着白布躺在担架上，史吹放声大哭。他知道正是这个对手敦促自己不断地向拳击巅峰道路迈进，如果没有历史，自己可能一辈子都庸庸碌碌。人们围拢了过来，为历史这位优秀的拳击手静静地默哀。

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抢救伤患，虽然是他的本职工作，但他认真时的状态依旧十分吸引人们的目光。事业有成但感情不是很顺利的朱丽叶正在寻找新的住处，而一间宽敞舒适而且价格便宜的公寓让朱丽叶欣喜不已。和房东 Max 相谈投机的他决定租下这座公寓。新公寓被 Max 装修得十分的漂亮，朱丽叶在第一时间就搬了进来。在楼道里他还遇到了 Max 的爷爷 August。 这位老者虽然白发苍苍却十分的精神，对房客朱丽叶的要求只有两个，一个是安静，第二个是不养宠物。朱丽叶笑着回答了 August 的话，并且得到了他的欢迎。住在新公寓的第一个夜晚并不安稳，朱丽叶有点恍惚，她凌晨醒了过来，她发现卧室的门开着还微微的摇晃着，便起身进行查看。卧室、客厅、打开灯、窗户原来都打开着，窗外美丽的夜景被窗帘隐隐地遮挡了一些，其他的东西都在原位，并没有什么异样。朱丽叶微微地思索着，她并没有当回事儿，便继续地回去睡觉。有晨跑习惯的朱丽叶觉得自己最近是越来越疲惫了，原本上班时十分亢奋的她也越来越力不从心。她的前男友给她发来短信，要求她给回电话，而正巧看到了的同事却劝告她不要再和那个人产生交集了。我的爱人背叛了我，在我们的床上，朱丽叶摇着头低沉地说，我每次看着自己都觉得我不够好。朱丽叶无法忘记 Jack， 她曾经为了和 Jack 在一起而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来到了纽约。虽然 Jack 的背叛让她无法忍受，但是从感情上她仍旧无法忘记自己真心爱着的男子。但是容易相处的房东 Max 也让朱丽叶稍稍的有些动心了。画展上的偶遇让两人有机会一起回家，一起聊天，增进了解。在公园中一起喝着咖啡，朱丽叶小声地向 Max 讲述着自己不算美好的童年，而 Max 则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偶尔搭几句话。一切都显得和谐而又完美，这让刚刚心伤十分寂寞的朱丽叶以为 Max 对她是有好感的。没人知道朱丽叶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或者心动，或者孤单，又或者二者兼具。几周的动荡不安让这个女强人也感觉有些心力交瘁。总之在新公寓的门口，她踮起脚尖亲吻了 Max 的嘴角，但是当她想和对方接吻的时候， Max 却躲开了。朱丽叶的脸色一下变了，他开始自责，认为自己是个会错意的笨蛋。对不起，我收到了错误的信息，这显然不是个好主意。他不等 Max 迅速的解释，就回到了屋里，关上了门，只留下了 Max 在门口独自的待着，犹豫着，不知道到底要不要重新敲开那扇门。不知道为什么，朱丽叶的新公寓总是在入夜时分产生一次类似地震的震动，而她也时常感觉到屋子里有人在盯着她看，但一次次的猜测都得不到证实，这让她十分的不安。尽管这间公寓风景很好，但许多设施却有点小毛病。对此朱丽叶不以为意，毕竟这里的房租十分的便宜，地方也宽敞，当然还有让他挂心的人。我不知道我还在等着什么，他和同事说道，而见过 Max 的同事则笑着回应他，当然是等着帅气房东的回应了。 Jack 再次的打来电话，朱丽叶说了几句

0: 单方面地挂断了电话。对于 Jack， 他的心情十分的复杂，一方面他无法忘记对方，另外一方面他又无法原谅他的背叛。电话铃声再次响起，电话那头的人却换作了 Max。 原来他打来电话是向他为前天晚上的事情道歉，顺便向他邀约共度晚餐。夜幕降临了，两个人在屋里点起了蜡烛，端起了高脚杯，在公寓中席地而坐，若有似无的音乐和暧昧的光线让两个人谈得更多。 Max 为前一晚没能接受他的吻再次的道歉，他说自己从来没有过正式的女友，因此面对突然的示好是有些不知所措的。朱丽叶笑了笑，解开了心结，眼神也更加大胆起来，亮晶晶的好像是一口井，要把 Max 吸进去。这一晚注定不平静，互有好感的两个人终于吻在了一起，而镜头却突然向回倒去，再次来到了影片开始的时候，医院中朱丽叶抢救病患的一幕。原来早在那个时候， Max 就对朱丽叶一见钟情，他本来是带着自己的父亲前去检查身体，却意外地爱上了急救室的医生朱丽叶。他在医院的告示栏里发现了朱丽叶寻找公寓的启示，便将自己的祖宅装修低价租给了朱丽叶，并且
1: 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80%，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第6集，
6: 没有，我们从未吵过架。您为什么会以为我们吵架了呢？
7: 诺曼雷斯塔里克在周六晚上或是周日早晨离开了克劳斯海吉斯的老房子，
6: 视情况而定。有一班早班车10点多就可以抵达伦敦，他上班就会迟到一点，但是也不会迟到太久，他总是在周日晚上坐车回去。
7: 他周日晚上离开了，但是他没有回到博罗登大楼。
6: 应该没有吧，格拉蒂亚是这么说的。
7: 这位瑞西·荷兰小姐她的名字是这个吧，她是感到惊讶还是担忧呢？
6: 天哪，不过她为什么要那样？那些姑娘她们才不是一直都紧盯着彼此呢。
7: 但是你认为她是回到了那里吗？
6: 他也没去工作的地点。我告诉你，他公司那边也对他忍无可忍。
7: 贝克先生，你担心吗？
6: 不，当然了，我的意思是，我怎么知道？我看不出我有什么要担心的，只是时间在流逝。今天是星期几？星期四吗？
7: 他没跟你争吵吗？
6: 不，我们不吵架，
7: 贝克先生，可是你在担心他。
6: 这跟您有什么关系呢？
7: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据我所知，他家那边出了些问题，他不喜欢他的继母。
6: 一点都不奇怪，他是个泼妇，
7: 那个女人
6: 就像钉子一般强硬，他也不喜欢诺玛。
7: 他最近生病了，
6: 是吧？
7: 他还去了医院。

0: 前说的是谁？诺吗？
1: 不，我说的不是雷斯塔利克小姐，我是说雷斯塔利克夫人。
0: 我想她去过疗养院，她没理由这么做。跟我说，她强健的如一匹马一般。
1: 雷斯塔利克小姐厌恶她的继母，她只是有时候有点心理不平衡。诺玛，您知道的，一条道走到黑。我告诉您，姑娘们总是厌恶她们的继母，这份憎恶能让她的继母生病吗？病的都要住院了。
0: 哦，见鬼了，您究竟指的是什么呀？
1: 可能是园艺，或是使用除草剂。
0: 您说除草剂是什么意思？您是否在暗示诺玛在谋划着想去做？
1: 人们总是会议论。波罗说，邻里们都在四下八卦。
0: 您的意思是有人说诺玛试图毒杀他的继母吗？
1: 哈，真是荒谬。荒谬极了，这不可能。我也这么认为。实际上人们并没有这么说。
0: 啊，抱歉，我误会了。但是您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我亲爱的小伙子，波罗说，你知道谣言四处散播，这些谣言几乎都是指向同一个人，一位丈夫。
0: 什么？可怜的老安德鲁。在我看来这太不可能了。
1: 是的是的，对我来说也不可能。
0: 那么您去他家那里是要做什么呢？您是一位侦探不是吗？
1: 是的。
0: 然后呢？您是要做什么？
1: 我们存在意见分歧，我到那里去不是为了调查任何可疑或是可能的下毒案件。请原谅，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你明白吧，这一切都是机密。
0: 哦，您这么说到底是为什么？
1: 我去那儿是为了去拜访罗德里克爵士。
0: 什么？那个老家伙吗？他就是个老糊涂不是吗？
1: 他是一个拥有很多秘密的男人。我并不是说现在也如此，但他的确知道很多。在过去的那场战争中，他有很多故事，熟知一些人，
0: 但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1: 是的是的，他本人经历过的事确实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你没有意识到有些事或许现在还有用处吗？
0: 哦，什么类型的事？
1: 脸孔。或许是那种很有名的脸孔，罗德里克爵士会认出来的。面容、言行举止、谈话的方式、走路的样子、一种姿态，人们都记得，你懂得。老年人，他们记得的不是那种发生在上个月或是去年的事，而是那些几乎发生在20年前的事。他们会记得那些不想被人记起的人，并且他们能告诉你关于某个女人或是某个男人牵涉的一些事。我这么说有点含糊不清，你能懂吧？我去找他是为了打听点消息。
0: 您去找他是为了打听点消息是吗？那个老家伙吗？老糊涂。那么他给你透露了什么消息吗？
1: 我可以这么说，我感到非常满意。
0: 丹薇继续盯着波罗。我现在想，您是去见那个老家伙呢，还是去看那个小姑娘呢？您想知道他在那所房子里做了什么吗？我有那么一两次想到，他做那份工作有没有可能是想从那个老家伙那里弄到点什么过去的情报呢？
1: 我不这么认为。说这些没什么用，他看起来全心奉献，无比细心。我该怎么称呼他呢？
0: 秘书。啊，一份混合了医院护士、秘书、陪伴者、寄宿姑娘以及辅助老爷子的工作。
1: 是的，能给他许多头衔不是吗？
0: 哼，老家伙完全被他迷住了，您注意到了吗？
1: 在这种情况下，这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波罗一本正经地说， 我能告诉您，谁不喜欢他？那就是我们的玛丽，并且那姑娘或许也不喜欢玛丽·雷斯塔里克。您是这么想的，是吗？戴维问道。索尼亚不喜欢玛丽·雷斯塔里克，或许您在想，她可能已经做了些调查，调查除草剂是在哪里存放的。啊呸！哼，整件事简直荒谬可笑。好了，谢谢你载我一程，我想我要在这下车了。啊，你在这里下车？我们距离伦敦还有7英里呢。啊，我就在这下车。再会，伯乐先生。再会。当单位把车门关上的时候，伯乐又靠回了座椅。奥利弗夫人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她非常坐立不安。一小时前，她把自己校对修改完的稿件包好，她要把这些稿件寄送给那个焦急的出版商，他每隔3-4天就来催稿。
0: 给您。
1: 奥利弗夫人对着空屋子里幻想出来的出版商说道：“
0: 给您，我希望您能喜欢。我不太喜欢，我感觉他差劲儿极了。我不相信您是否真的知道我所写的是好是坏。反正我也已经警告过您了。我告诉您，他们可怕极了。您说。”啊，不不，我根本就不信。哎，您等着看好了。
1: 奥利弗夫人愤恨地说，
0: 您等着看好了。
1: 他打开门，叫来他的女仆埃迪斯，把包裹交给他，让他立马去邮局寄送。
0: 那么现在，
1: 奥利弗夫人自言自语道，
0: 我要做什么呢？
1: 他又开始踱步了。
0: 哦，是的，
1: 奥利弗夫人想，我真应该把这些热带鸟类的壁纸给重新贴上去，换下这愚蠢可笑的樱桃壁纸。我之前感觉自己就像是热带丛林里的一只狮子，或是老虎，或是一头豹子，或是一只猩猩。除了稻草人，我在樱桃园里还能像什么呢？他再次四下环顾，啊，我该像鸟一样鸣叫。 他无奈地说，
0: 这些樱桃，真希望这是樱桃成熟的好时节。我想吃点樱桃，不知道我现在……唉。
1: 他走向电话机。我会查明白的，夫人。话筒里传来交织应答的声音，另一个声音立马传了过来。哈尔克利波罗，听候吩咐，夫人。他说，
0: 哦，你去了哪儿？
1: 奥利弗夫人问道。
0: 你一整天都不在，我想你是去了雷斯塔利克家那边了，是吗？你见到罗德里克爵士了吗？查到些什么了？
1: 什么都没有。
0: 啊，真是极其无趣。
1: 奥利弗夫人说道。不，我一点都不觉得无趣，什么都没查出来，我只会感到惊讶。
0: 为什么会如此惊讶呢？我不明白。
1: 因为这就意味着那里并非没有什么可调查的，而且我告诉您，这跟事实不符，或是有些事被非常高明地掩藏起来了。您看，这就很有意思了。雷斯塔利克夫人，顺便说一声，她并不知道那个姑娘失踪了。
0: 你的意思是，他跟这个姑娘的失踪并没有关系吗？
1: 看起来是的。我在那里见到了那个年轻人。
0: 你说的是那个没人喜欢的、不尽如人意的年轻人吗？
1: 是的，那个不尽如人意的年轻人。
0: 你认为他不尽如人意吗？
1: 啊，从谁的角度来讲？
0: 我想，肯定不是从那个姑娘的角度来说。
1: 那个来找我的姑娘一定是非常喜欢他的。
0: 他看起来很糟糕吗？
1: 他看起来很美。赫尔克利波罗说。
0: 美？
1: 奥利弗夫人惊呼道，
0: 我想我可不喜欢什么美貌的年轻男人。
1: 姑娘们喜欢。
0: 是的，你说得很对，他们喜欢美貌的年轻男人。我不是指那种长相英俊，或是那种看上去就很聪明的年轻人，或是那种

0: 衣着考究、十分整洁的年轻人。我是指那种好像刚从复辟时代的喜剧里走出来的年轻人，或是那种肮脏的四处闲逛的流浪汉。好像他也不知道那个姑娘现在在哪儿，或者他就是不肯承认罢了。或许吧，他也去了那儿。为什么？他的确在那座房子里，他还费了些事以确保没人看到他，这又是为什么？出于什么原因？他是去找那个姑娘，或是要去找什么别的东西？你认为他是去找什么别的东西吗？他在那个姑娘的房间内找什么东西？你是怎么知道的？你看到他在那里了吗？
1: 没有，我只是看到他下了楼梯，但是我在诺玛的房间内看到一小块潮湿的泥巴，可能来自他的鞋子，很可能是他自己要求戴维去他的房间里找什么东西。这就有很多可能性，那座房子里还有另外一个姑娘，一个美丽的姑娘，她或许是去找他的。是的，存在很多可能性。
0: 你下一步要做些什么？
1: 奥利弗夫人问道。什么都不做，波罗说。
0: 啊，真是无趣。奥利弗夫人不以为然地说。
1: 我想，我或许会从我雇的那些人那里得到一些什么信息，虽然很有可能一无所获。
0: 但是你自己不去做点什么吗？
1: 要等时机成熟。
0: 哎，我要去做点什么呢？
1: 请您千万小心点。波罗恳求道。
0: 真是胡言乱语，我能出什么事儿？
1: 谋杀案出现之后，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记住我对您说的，是我，波罗。
0: 戈比先生坐在椅子上，
1: 他是个小个子的干瘦男人，相貌如此平凡，难以描述，以至于人们会忽略他的存在。他聚精会神地盯着一张找寻古董桌的桌角，发表了意见。在说话的时候，他从不直视人的眼睛。
2: 罗罗先生，幸好您把名字告诉了我，他说，不然的话，您懂的，这会耗费更多的时间。看样子主要的事实我都掌握了，还有些边边角角的传言总是会有用的。我先从伯罗登大楼开始说吧，可以吗？
1: 伯罗亲切地点点头。
2: 那里有很多杂役。
1: 戈比先生对着壁炉烟囱上的钟表说道，
2: 我从他们身上着手，差事了我手下的一两个年轻人，花费不少，但是很值。我不想让人感觉有人在做什么刻意的调查。我是用名字缩写还是全名？
1: 啊，在这里您能用全名。波罗说。
2: 克劳迪亚·瑞西·赫兰小姐被人交口称赞，她的父亲是议会的议员，一个野心勃勃的男人，总是上报纸。她是独生女，她做一些秘书工作，是一个正经的姑娘，不参加疯狂的聚会，也不饮酒，不跟那些穿着奇装异服、行为乖僻的人混在一起，跟另外两个姑娘合租一间公寓。第二个姑娘在邦德街的威德伯恩画廊工作，属于艺术圈的那种类型，和切尔西区的那一帮人鬼混，到处去布置画展和艺术展。第三个姑娘就是你说的那个，她刚搬过来不久，人们对她的普通看法是她有点欠缺些什么，但是这些传言也是不清不楚。有一个做杂役的人是那种爱传闲话的人，给他买上一两杯酒，他就什么都会告诉你，谁酗酒，谁吸毒，谁偷税漏税，谁把现金藏在水箱后面。啊，当然了，你不能全信，但是有一晚，他听到有什么人用左轮手枪开了一枪。
1: 用左轮手枪开了一枪吗？有人受伤吗？
2: 这件事好像有点存疑。他说，那天晚上他听到一声枪响，他跑了出来，看

0: 到一个姑娘，啊，就是那个姑娘，手拿一把左轮手枪站在那里，她看上去有点茫然失措。之后另一个年轻的姑娘，或者事实上是另外两个姑娘一道跑了出来。凯蒂小姐，就是那位从事艺术工作的姑娘说，诺玛，你究竟在做什么？而瑞西·赫兰小姐厉声呵斥道，闭嘴，行吗？弗朗西斯，不要这么蠢。她从那个姑娘手中接过左轮手枪说，把这个给我。她把手枪放在自己的背包里。她察觉到这个叫米奇的家伙在那里，就走了过去，笑着说，你一定是吓呆了，是吗？米奇说，他确实被吓住了。然后他就说，你不必担心，事实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子弹上膛了，我们就是无意中闹着玩的。接着他说，总而言之，如果有什么人问你的话，你就告诉他们这里根本什么都没发生。他继续说，来吧诺玛，一边说一边扶着他走进了电梯，他们又都上楼去了。但是米奇说他还是有点迷惑不解，于是他就跑去院子里四处查看了一遍。隔壁先生低垂着目光看着他的笔记本念道，我告诉您，我发现了些什么，真的，我发现一些尸迹，我确定那是几滴血迹，我用手指捻了捻，我告诉您我是怎么想的吧，有人被射中了，当他要逃走的时候被射中了。我走上楼去，问我是否能问赫兰小姐一些事。我跟她说，我想有人被射中了，小姐，在院子里有血迹。她说，天哪，真是荒谬，我想你明白的，一定是鸽子，真是抱歉让你受惊，忘了这件事吧。她给我塞了5英镑，5英镑一点都不少，所以自然了，从那之后我就守口如瓶了。然后在又一杯威士忌之后，他又透露了一些信息。如果您问我，我想他是对着那个常来他这里的低级的年轻家伙开了一枪，我想他肯定是跟他吵架了，他十分想要开枪打他，我是这么想的，但是多言惹祸，我还是不要再絮叨了。如果有人问我这些事，我会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隔壁先生停住了。啊，真有意思，伯罗说，第七集。是的，但是这听起来不像是谎话，除了他似乎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还有一个版本说是有一天晚上，一群年轻的暴徒闯进院子里，在这里拔刀相向，聚众斗殴。我明白了，伯罗说，院子里的血迹可能另有来源，可能那个姑娘跟她的男朋友吵架了，威胁要开枪打她，米奇无意中听到了，把她跟其他的事情混淆了，特别是如果那时有汽车要从院内倒车出去的话，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是的，赫尔克利波罗叹了口气说，这倒也讲得通。
2: 戈壁先生翻开笔记本的另一页，挑选好自己的听众，他选择了一个电暖炉。
0: 约书亚·雷斯塔利克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家族企业，已经经营了上百年，在本市内风评很好，声名在外，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受到瞩目的地方。它是由约书亚·雷斯塔利克在1850年建立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飞速发展，很快就在海外增加了巨额投资，大部分用在南非、西非和澳大利亚。西蒙和安德鲁·雷斯塔利克是雷斯塔利克家族最后的一代人，大哥西蒙一年前去世了，没有留下子嗣，他的妻子很多年前就去世了。安德鲁·雷斯塔利克看上去是个颇为浮躁的人，虽然人们说他很有才能，但是他却从未把心思放在事业上。之后他跟一个女人私奔了，撇下了妻子和5岁的女儿。他曾去过南非、肯尼亚

0: 其他很多地方并没有离婚。他的妻子两年前去世了，生前患病多年，安德鲁经常在外旅行，不管他去哪儿似乎都能赚到很多钱，多是靠授权经营矿产来获利，凡是他所涉足的领域总是获利颇丰。待他哥哥去世后，他似乎下定决心要安定下来，他再婚了，并且认为是时候弥补一下自己的女儿给他家庭的温暖。现今他们跟他舅舅罗德里克·霍斯菲尔德爵士住在一起，这只是暂时的。他的妻子在伦敦各处找房子，并不在乎价钱，他们非常富有。波罗叹了口气，我知道，他说，您给我描述的是一个成功的家族的故事，每个人都能赚钱，每个人都有很好的家世，备受尊敬，他们的人际圈子很高端，在商圈也备受赞誉，但是在这片宁静的天空上却飘着一朵乌云，这一家的一个姑娘被人认为欠缺些什么，她跟一个缓刑不止一两次的举止可疑的男朋友鬼混在一起，这个姑娘很有可能试图毒杀她的继母，如果她不是深陷幻觉的话，那她就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告诉您，这些事情跟您探查到的这个成功的故事一点都不符合。戈壁先生悲伤地摇摇头，有点含糊地说，每个家庭都会出这样的子女。雷斯塔利克夫人是位年轻的女士，我想她不是之前跟雷斯塔利克先生私奔的那个女人吧？
1: 不是的，那个女人很快就跟她分手了，她是个作恶多端的女人，而且还很难搞，他曾被那个女人迷住，这真是愚蠢极了。
0: 戈壁先生合上笔记本，目光里带着询问，看向波罗先生，
1: 您还有什么想要我去做的吗？
2: 是的，我想了解关于已经去世的安德鲁·雷斯塔利克夫人的一些事，她总是生病，总是住在疗养院里，
0: 是什么类型的疗养院？
2: 精神病院吗？
1: 我明白您的意思，波罗先生。
2: 他们家族里有没有精神病史？在双方的家族里？
1: 我会去调查的，波罗先生。
0: 戈壁先生站起来，
1: 先生，我要告辞了，晚安。
0: 戈壁先生离开之后，波罗继续沉思，他的眉毛忽上忽下，他满腹疑问，随后他拨通了奥利弗夫人的电话。
2: 我之前告诉过您，要谨慎一些，我再次强调一遍，要非常小心。
3: 小心什么？
0: 奥利弗夫人问道。
2: 您自己，我想会有危险。对于那些去他们不受欢迎的地方刺探消息的人，空气中弥漫着谋杀的味道，我不想您遇到这样的事。
3: 你得到了你说的那些可能搜集到的情报了吗？
2: 是的，波罗说，我获取了些许情报，多半是谣言和鸡毛蒜皮，但是茅斯伯罗等大楼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3: 什么类型的事？
2: 院子里有血迹。
3: 哦，真的吗？
0: 奥利弗夫人说道，
3: 这像是老式侦探小说的题目，楼梯上的血迹。我觉得现今人们更愿意把书名改为他自寻死路。
2: 或许院子里并没有血迹，没准只是那个爱胡思乱想的爱尔兰杂役编造出来的。
3: 或许是摔碎的牛奶瓶，晚上他没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2: 波罗没有直接回答，那个姑娘以为自己或许犯了谋杀罪，这就是她所说的那桩罪行吗？
3: 你是说她确实射杀了某人吗？
2: 我们或许可以假设他射中了某人，但是不管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他没有射中目标，只留下几滴血，就是这样了，没有尸体。
3: 啊，我的天哪，这真是让人困惑。如果那个人还能跑出院子的话，你就不会认为自己杀了他，不是吗？
2: 难说。波洛挂断了电话。
3: 我很担心，
2: 克劳迪亚·瑞西·赫兰说。他从咖啡壶里倒出一杯咖啡，弗朗西斯·凯里打了个大大的哈欠。这两位姑娘在公寓的小厨房里吃早餐。克劳迪亚已经打扮停当，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弗朗西斯还穿着睡衣睡裤，他的黑色长发垂在眼睛上。
3: 我有些担心，诺玛，
2: 克劳迪亚说。弗朗西斯打着哈欠。
3: 如果我是你，我才不会担心呢。我觉得他迟早会打电话或是回到这里的，他会吗？你知道的，弗兰，我止不住会想，我不明白为什么。
2: 弗朗西斯倒了杯咖啡，疑惑不解地说道，
3: 我的意思是，诺玛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不是吗？我是说，我们不是来照顾他的，也不是他的保姆，他就是和我们合租公寓，为什么如此担心？我是绝对不会担忧的。哼，我想你也不会的，你从不担忧任何事。但是我和你的境况不同。
2: 有什么不一样呢？你是说因为你承租了这间公寓，还是什么其他的？
3: 是的，
2: 你或许可以这么说，我处在相当特殊的处境里。
1: 弗朗西斯又大大的打了个哈欠。
3: 昨天晚上我睡得太晚了，参加巴兹尔的聚会，我真是糟糕透了。我想多喝点咖啡能好些，你要不要再喝点？不然这些就被我喝光了。巴兹尔给我们尝试了一些新的药片，祖母绿之梦，吃那些愚蠢的东西可真不值。你去画廊上班要迟到了，
2: 克拉蒂亚说。
3: 我想这没什么关系，没人会注意，也没人会在意。我昨晚看到了戴维，
2: 他补充道，他盛装出席，看上去美极了。
3: 你现在不是要说自己也被他迷住了吧，弗兰？他真是太可怕了。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你是那种传统的人，克劳迪亚，完全不是。但是，我只是不想接触你们艺术圈子里的那类人，吃尽各种药，整日昏睡，或是发狂的争斗。
2: 弗朗西斯看上去被逗乐了。
3: 我不是什么食毒鬼，亲爱的，我只是想看看吃了那些药是什么样子而已。说到我们那群人呢，有一些还是挺好的。大卫会画画，你知道的，只要他想画的话，但大卫也不是经常想画画，不是吗？你总是攻击他，克劳迪亚，你讨厌他来这里看诺玛。说到攻击，说到攻击怎么了？我一直很担心。
1: 弗朗西斯缓缓地说，
3: 是否该告诉你些什么？
2: 克劳迪亚看看腕表，
3: 我现在没时间了，如果你想告诉我些什么，今晚再跟我说吧。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情绪不佳。

0: 肯定是打过了，我想起来了。那么他在哪儿？
1: 克拉蒂亚问道。
0: 昨晚大卫说什么了吗？
2: 看起来大卫也一无所知。
0: 克拉蒂亚，我看这也没什么要紧的，
2: 对我来说很要紧，
0: 因为我的老板正巧是他的父亲。要是他出了什么怪事，他们早晚会来质问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告诉他们他根本就没有回来这件事。
2: 是的，
0: 我想他们会这么做的，但是这也没什么正当的理由。难道诺玛每次外宿一两晚或是几个晚上就应该向我们打报告？
2: 我是说他只是个租客，你不用对他负责。
0: 不，但是雷斯塔利克先生提到过，他对于自己的女儿跟我们一起住感到很高兴，
2: 所以每次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你都要去跟他说个没完吗？
0: 他可能只是被什么新的男人给迷住了。
2: 迷住他的是丹维。
1: 克拉蒂亚说，
0: 你能肯定他真的不是被丹维关在自己住的地方了吗？
2: 哼，我才不会这么想。
0: 他对他不是那么上心，你知道的。
2: 你倒是希望丹维对他不是很上心。
0: 你自己对丹维倒是很迷恋。
2: 当然不了。
1: 弗朗西斯厉声说道，
2: 从没有的事。
1: 克拉蒂亚说，
0: 戴维真的很喜欢他。
2: 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他那天会来找他？
0: 可你很快就把他撵了出去。我想，
1: 弗朗西斯他在小厨房的镜子前上下打量之后补充道，
2: 我想他来这里实际上是为了来看我。
0: 你真是太蠢了，他来这里是为了找诺玛。
2: 那个姑娘的精神状态，
0: 有时候我真觉得她不对劲。
2: 嗯，
0: 我知道她有问题。
1: 克劳迪亚，
0: 我现在要告诉你些事，
1: 你应该知道的。
0: 有一次我弄坏了文胸的袋子，我又急着出门。
2: 我知道你不喜欢别人乱动你的东西。
0: 我是不喜欢别人动我的东西，
2: 但是诺玛不在意啊，
0: 或是他不会觉察。
2: 总之我进了他的房间，在他的抽屉里搜索着，而我找到了某件东西，一把刀。
0: 一把刀？
1: 克劳迪亚惊讶地说，
0: 什么样的刀？
2: 你知道在我们大楼的院子里有人斗殴的事吧？一群小无赖来到那里挥着弹簧刀打架，
0: 诺玛就是在他们跑开之后回来的。
2: 是的，是的，我记得。有位记者告诉我，其中一个男孩被刺伤了，然后他就跑了。
0: 哼，在诺玛抽屉里的就是一把弹簧刀，上面有污迹，看上去就像是干了的血迹。
2: 弗朗西斯，你又在胡说了。
0: 或许吧，但是我能肯定那是什么。
2: 我想知道为什么他会藏在诺玛的抽屉里。
0: 我觉得他可能是把它捡了起来。
2: 什么？
0: 当纪念品吗？
2: 而且把它藏起来，准备永远都不告诉我们。
0: 你把那把刀放在哪儿了？
2: 我把它放回原处了。
1: 弗朗西斯缓缓地说，
2: 我不知道还应该做些什么。我不知道是否要告诉你，昨天我又看了看，他不在了。
0: 克劳迪亚，一点痕迹都没有。
2: 你觉得他叫戴维来这里就是为了拿这把刀吗？
0: 是的，他或许会这么做。
2: 我告诉你，克劳迪亚，以后晚上我肯定会锁好门。
1: 奥利夫夫人不悦地醒了过来，她知道摆在他面前的又是百无聊赖的一天。怀着高度负责的态度，他包好了自己的最终文稿，工作完成了。他现在只能与往常一样去休息，去放松身心，变得懒懒散散，直到创作欲望再次迸发。他在房间内漫无目的地踱着步，摸摸这儿，碰碰那儿，把它们拿起来又放下，看看自己的抽屉，看到里面有大量等待处理的信件。但是一想到自己刚

完成了一部良心之作，他就没有心思再去处理那些恼人的事情。他想要做些有意思的事情，他想要，他究竟想要做什么？他想起上次跟赫尔克利波罗的谈话，他给他的警告荒谬无稽，为什么他不能参与到跟波罗说的那个问题之中？波罗或许更想坐在椅子里合上双手，让他的大脑飞速运转，同时身子舒适地在房间内休息着。对于阿里阿德尼奥利夫来说，他可没有这样的雅兴，他会非常坚定地说，最起码自己要去做些什么，他要在这个神秘的女郎身上挖掘出更多的东西。诺玛·雷斯塔利克在哪里？他在做什么？他阿里阿德尼奥利夫还能在他身上探查到什么东西？奥利夫夫人在屋里走来走去，愈发感到心烦意乱，能做些什么呢？这很难做决定。去某个地方去打听点事情，他应该再去一趟长路村吗？但是波罗已经去过那里了，那些应该被探查的东西他都查到了，他还能找到什么别的借口去罗德里克·霍斯菲尔德爵士家吗？他想再去一次布罗登大楼，在那里或许还能找到些什么。他得想一个去那里的借口，他真的不知道还能用什么借口，但是那里是唯一一个或许能获得什么信息的地方了。什么时候了？上午十点，还有很多可能。在去布罗登大楼的路上，他想到了一个借口，不是一个什么有创意的借口。事实上，奥利夫夫人本希望能编造一个看上去更加巧妙的借口，但是他又转念一下，不如小心谨慎一些，用那种日常会用的且貌似合理的借口。他到了那个大气宏伟而电梯间却阴气森森的布罗登大楼，他在那院里一边慢慢走着，一边思索着。第八集，一位杂役和搬运工正在交谈，一位送奶工推着装牛奶的车子在靠近货运梯的地方跟奥利夫夫人攀谈起来。他吹着欢快的口哨，车子里的瓶子咣当作响，奥利夫夫人还在出神地望着那辆搬家的货车。76号搬出去了，送牛奶的工人对奥利夫夫人解释道。他误解了奥利夫夫人的关注点，他一边说着，一边把一组牛奶从车里搬出来放进电梯。说起来他已经搬出去了，他补充道。他看起来是位爽朗的送奶工，他用拇指向上指了指，从一扇窗户中跳了下来。7楼，就在一星期前，发生在凌晨5点，真是选了个有意思的时间。奥利夫夫人并不觉得好笑，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这么做？没人知道，有人传言是因为心智失衡。那么，他年轻吗？别扯了，就是个老家伙，最少有50岁了。两个工人费力地搬运着5斗橱，搬运过程中两只桃花心木的抽屉掉落在地上，有一张纸朝奥利夫夫人飘了过来，她抓住了。别摔坏了东西，查理。那个爽快的送奶工责备了一声，接着又往电梯里搬了一些牛奶瓶子。两位搬运工争吵了起来，奥利夫夫人把那张纸递给他们，但是他们却挥手表示这东西没什么用。下定决心之后，奥利夫夫人走进了大楼，乘电梯来到67号。门铃响了一声，很快门就被从里面打开了，一个中年女人

0: 人拿着一把扫帚，明显是来清洁屋子的。奥利弗夫人用她最爱的单音节词语说道：“早安。我想知道有人在吗？不，我恐怕他们不在，夫人。他们都出去了，去工作了。是的，当然了。我上次来的时候把一个小日记本遗落在这里了，真是恼人。他肯定是落在客厅或是什么地方了。啊，夫人，就我而言，我没捡到过什么类似的东西。当然了，我也不知道那是您的，您要进来看看吗？”他礼貌地打开门，放下了他刚才清洁厨房地板用的扫帚，请奥利弗夫人来到客厅。是的，奥利弗夫人说道。他决心要与这位女人套近乎。
1: 是的，我看到了，这本就是我留给雷斯塔利克小姐的书，我是说诺玛小姐，她从乡下回来了吗？
0: 我想她最近都不在这里，她的床都没有人睡过，或许她还在乡下跟她的家人待在一起。我知道她上个周末回乡下家里了。
1: 是的，我猜也是，
0: 奥利弗夫人说道。
1: 这是我带给他的那本书，一本我写的书。
0: 奥利弗夫人写的书似乎并没有引起这位做清洁的女人的兴趣。
1: 我就坐在这里，
0: 奥利弗夫人拍了拍一张扶手椅继续说道，
1: 最起码我记得是这样的。接着我就移到了窗边，然后又移到了沙发那里。
0: 他在椅子的靠垫后面拼命摸索着，那个做清洁的妇人也在沙发的坐垫下面搜索着。
1: 您不知道丢了这类东西多让人抓狂，
0: 奥利弗夫人滔滔不绝地说，
1: 我把重要的事都记录在那上面了。我十分确定今天要跟一位要人共进午餐，但是我记不起那个人是谁，午餐的地点在哪里，当然也没准是明天。如果是这样的话，跟我共进午餐的人就是完全不同的其他的什么人。天哪，夫人，对您来说真是很难办呢。我明白的，
0: 那位做清洁的女人满是同情地说道。
1: 这些公寓真是不错，
0: 奥利弗夫人环视四周说道。
1: 楼层太高。是的，但是视野很好，不是吗？是的，但是如果是面朝东的话，冬天的冷风会灌进来，从铁质窗框里吹进来。有人装了双层窗户。是的，我才不会在冬天住进这种朝东的房间，我宁愿住在底层。如果您有孩子的话，会方便很多的。您知道的，对于婴儿车和其他一些东西，是的，我宁愿选择底层。想想要是失火了的话，就更可怕。是的，当然了，那将会很可怕。
0: 奥利弗夫人说，
1: 我想这里一定有逃生通道吧。你们不能总是有机会跑到防火门吧。我很怕失火，一贯如此，并且这里租金昂贵，您根本就不会相信他们索要的租金有多高。这就是为什么赫兰小姐要找另外两位姑娘一起合租啊。是的，我想我见到了那两位小姐。凯莉小姐是一位艺术家，是吗？她的确是在一家艺术画廊工作，但是工作不是很勤奋。她也做一些画，都是些奶牛啊、树木啊，那些你永远认不出的不明所以的东西。一位不怎么整洁的年轻姑娘，她房间里的样子您简直不会相信的。但是赫兰小姐，她所有的东西都是那样整洁一些。她曾在煤矿局工作，但是如今在城里做私人秘书。她说她更喜欢现在这份工作。他给刚从南美或是什么地方来的一个富有的先生做秘书， 他是诺玛。

小姐的父亲，正是他请求贺兰小姐和自己的女儿合住的。那时候正巧有一位小姐因为要结婚，所以需要搬出去，她说过要找另一位小姐来合租，她当然没办法拒绝了，不是吗？更何况那人是她的老板，她想要拒绝吗？那个女人哼了一声，哼，我觉得她会拒绝，如果她知道的话。知道什么？这话问得有些过于直接。我明白，我不该说三道四，这不关我的事。奥利弗夫人还是向他投去问询的目光。那位做清洁的女人败下阵来。也不是说她不是个好姑娘，她有点疯疯傻傻的，但是其他人也都有点疯疯傻傻的。我想他该去看看医生，有些时候他似乎不太清楚自己是在做什么或是身处何地，这有时候会吓你一跳，跟我丈夫的侄子发病的时候很像。当他发病的时候真是可怕极了，您根本就无法想象。我从未见过诺玛发病，可能他在服药，他总是吃很多药。我听说她有个年轻的男朋友，她家里对这个男朋友不是很满意。是的，我也听说过。那位男士来这里找过她一两次，虽然我从未见过她，但是大家都说她是那种摩登派的青年。荷兰小姐不喜欢这种做派，但是现今又能怎样呢？姑娘们都是各行其事。如今的姑娘们有时候真是让人失望，奥利弗夫人说，装出一副严肃而有责任心的样子。家教不好，我是这么看的。恐怕不是这样，一个像诺玛·雷斯塔利克那样的姑娘还是待在家里更好，而不是孤身一人来到伦敦工作，做什么室内装修的工作。她不喜欢待在家。真的吗？他有个继母，姑娘们都不喜欢继母。我听说他的继母对他很上心，想要鼓励他振作起来，试图阻止那些花里胡哨的年轻人上门。他明白姑娘们要是挑选错了意中人会带来很多伤害。有时候，那个做清洁的女人无比认真地说，真是感谢老天，我没有女儿。您有儿子吗？哎，我家里有两个男孩，一个在学校里读书读得很不错，至于另外一个，他是个印刷工，工作也很勤勉。是的，他们都是好孩子，但是要注意，男孩也会招来麻烦的，但是女孩会更让人担心，我觉得应该多去管管他们。是的。奥利弗夫人若有所思地说，确实如此。她看出来这个做清洁的女人想要继续打扫卫生了。找不到笔记本真是太糟了，真是十分感谢您，希望我没耽误您太长时间。我希望您能找到她，您一定能找到。那个女人亲切地说。奥利弗夫人走出公寓，想着自己下一步的行动，他想不出今天还应该做什么进一步的行动，但是明天的计划已经了然于胸了。回家之后，奥利弗夫人很是严肃地拿出一本笔记本，在题目“我所了解的事实”之下，记录下各种各样的事情。总的来说，他所能记录下来的事实并不多，基于他的探问，他尽可能多地写下了自己所了解的信息。荷兰小姐受雇于诺玛的父亲这一事实是其中最突出的，他之前并不知道，他认为荷尔克利波罗应该也不知道。他想打电话告诉波罗，但是最后还是决定把他放在心中，因为他明日还另有计划。事实上，奥利弗夫人此时此刻觉得自己与其说是个侦探小说作家，

0: 不如说是一条兴致勃勃的猎犬，它追踪着足迹，鼻子低嗅。明天早晨，哼，明天早晨可有的忙。依照计划，奥利弗夫人很早就起床了，饮了两杯茶，吃了一枚水煮蛋，之后就出发开始去探查。他再一次来到伯罗登大楼，他不确定自己在那里是否会被认出来，所以就没有进院，而是在入口处小心谨慎地徘徊着，看着在早晨拥出的急着去上班的各色人群。他们大多是姑娘，样子看上去十分相似，用这种方式去打量人群真是很特别。人们从这个庞大的建筑中怀着各自的目的拥了出来，就像是蚂蚁窝，奥利弗夫人想。他认为人们总是对蚂蚁窝没有恰当的认识，当用鞋尖惊扰它的时候，蚂蚁就会从中漫无目的拥出来。这些小家伙行色匆匆的，在口里衔着一点草，有担忧有焦虑，莽莽撞撞的不知要往哪里去。但是就如这里的人一样，谁又知道他们是否有自身的条理性呢？就比如那个男人，他刚从他身边经过，急匆匆的，嘟嘟囔囔的自言自语：
1: 啊，真不知道是什么得罪了你。
0: 奥利弗夫人想着。他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就猛然退了出去。克劳迪亚·瑞西·赫兰从出口走了出来，脚步轻快，一副职业女性的样子。与往常一样，她看起来很是干练。奥利弗夫人转身藏了起来，以免被她认出来。当克劳迪亚在她面前拉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她才立马跟上她。克劳迪亚·瑞西·赫兰走到了街道尽头，就右转走上了主干道。他走到了排队等待公共汽车的队列中，奥利弗夫人仍旧在跟踪他。忽然他感到了片刻的不安，假如克劳迪亚突然转过身子看到了他，认出了他怎么办？奥利弗夫人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小声地擤一下鼻子，但是克劳迪亚·瑞西·赫兰看上去好像完全陷入沉思，他连跟自己一起排队的人都没有留意。奥利弗夫人在他身后再数三个的位置上站着，最终那辆公共汽车来了，大家就向前挤着。克劳迪亚上了车，接着就走上了车的最高层，奥利弗夫人也上了车，他只能在靠近车门的地方找了个座位。当售票员走过来的时候，奥利弗夫人急忙往他手里塞了六便士。不管怎么说，他都不知道这辆车的路线是什么，也不知道那个做清洁的女人口中的那幢靠近圣保罗的新大楼具体有多远。他留心观察，注意着什么时候能看到那庄严肃穆的圆屋顶。他随时紧盯着从公共汽车上层下来的乘客。啊，是的，克劳迪亚下来了，穿着整洁时尚的干练衣服。他下了车，奥利弗夫人尾随着他，跟他保持着一段经过细心计算的安全距离。
1: 真是有趣极了，
0: 奥利弗夫人想，
1: 我真的是在跟踪某人，就像我书里写的一样，并且我做得很不错呢，因为他还蒙在鼓里呢。
0: 克劳迪亚·瑞西·赫兰却是深深陷入自己的思考中。
1: 真是个很能干的姑娘呢，
0: 奥利弗夫人想，这跟她之前的想法一致。
1: 如果要我猜出杀人凶手，一定是位很有能力的人，我会选择一个像他一样的人。
0: 然而没有人被谋杀，也就是说，除非那个叫诺玛的姑娘假定的自己犯了谋杀罪是真的。伦敦这一块区域近些年兴建了大量建筑，真不知道是利是弊。

宏伟的摩天大楼，在奥利弗夫人看来有些面目可憎，一幢大楼。现在我可要查明些什么了。奥利弗一幢大楼。现在我可要查明些什么了。奥利弗夫人一边想，一边跟着他走了进去。四个电梯都在上上下下的运行着。奥利弗夫人想着，这可就难办了。但是电梯容量很大，奥利弗夫人在最后一刻挤了进去，躲在一大堆男人和自己的追踪目标之间。克劳迪亚要去的地方是四楼，她沿着一条走廊走着，奥利弗夫人躲在两位高大的男士身后，看到了她进了那扇门。在走廊尽头往前数第三个门，奥利弗夫人来到了这扇门前，看到了门上的门牌，上面写着约书亚·雷斯塔利克股份有限公司。事情进展到现在，奥利弗夫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做些什么。她找到了诺玛父亲公司的所在地和克劳迪亚工作的地点，但是现在他有些轻微的沮丧之感，他感到这个发现也算不上什么。坦白来说，真的有用吗？或者什么用都没有？他在这里待了几分钟，从走廊这头走到走廊那头，去看看是否有什么可疑的人走进雷斯塔利藏之感，他感到这个发现也算不上什么。坦白来说，这丧之感，他感到这个发现也算不上什么。坦白来说，这丧之感，他感到这个发现也算不上什么。坦白来说，这丧之感，他感到这个发现也算不上什么。坦白来说，

0: 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Come on，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嚟啊，哇，哇，哇，哇！

Silvia! Ja mega molim! Hey! Hey! Hey! Hey!

锐。诉说过去，你说灵魂尽碎，极悲伤之。

是灵魂尽碎，极悲伤之中对我闯下钻石眼泪。钻石眼泪，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就唱出每段日记，理想还有那些志气，是名是利，是我是你，是需要和过去的自己分开了，才有环境的占有，看清了 I know this is how I live my life。 成功想调隧道，前路

人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释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空虚的

趁烟腾着梦腾到天亮，落了尘也抱紧你不放，我的心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原谅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时光，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men.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流行最经典和您相遇。每一首歌都承载着一个动人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演绎着一段美好时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下面这首来自与童飞演唱的《人生若只如初见》，整首歌曲通过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演唱，让听众在音乐中感受到人生的起伏和变化，引发共鸣。
3: 人生若只如初见，那份美好便会永远地留在我心间，像是昙花一现，像是怀旧的老照片，让人总是深深

引力由张婉意演唱，歌曲用青年的口吻唱出祖国对青年的强大引力与青年对祖国清澈的爱。

歌曲《逆光》由廖盈如作词，李伟松作曲，张小斐演唱，是电影《交换人生》的主题推广曲。影片中主演张小斐因为一场意外，开启了一段令人捧腹、有笑有泪的奇幻之旅。

音乐的魅力真的很大。如果你听过徐佳莹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这首歌，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这首歌很有魔性，整个旋律和曲调很容易让人热血沸腾，想要随着歌声舞动起来。

很多人在离别时刻习惯性伪装，丁禹兮用克制细腻的演唱诠释了这首《逞强》，表面云淡风轻挥手告别，转身之后才敢释放情绪，旋律舒缓却后劲十足，把成年人不擅长示弱、独自扛下遗憾的心事慢慢讲给我们听。

为大家带来一首王俊凯的歌曲 Champion My Way。 这首歌充满活力与激情，非常适合在追梦路上不断前行的你，快来感受这份热血与坚持吧。

薛之谦诠释歌曲常带有哲思，且大都带有强烈的时代共鸣。带来这首《足够》，歌词直接而浓烈，人间的悲喜被剖析成每个音符掉落心间。不知道这首歌会不会触动你的心弦呢？

莫文蔚的这首《亲爱的》告诉我们要珍惜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但也要平衡好现实和期望，用平常心面对生活的变化，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生活哲学。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

0: 四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 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

0: 结劳动关系。陈兴庸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

0: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

0: 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两倍以上。
4: 由四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1: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4: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4: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4: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
9: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83%，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十号村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京青线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钟。7，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7日，星期四。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2: 常会有人问我说，女生要的安全感到底是什么？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两个字吧，偏爱。就像樱桃小丸子里爷爷说，即使世界上的人都不偏袒小丸子，但我最最最最偏袒小丸子。安全感并不来源于爱，而是偏爱。人只有确定自己是对方的例外，才能安心。双标这个词在其他地方都很容易被嫌弃，但唯有在感情里，它就是最好的答案。世界拥挤，人间嘈杂， 到处都是喧闹和堵车。

唯有在他的世界里，你一路绿灯畅通无阻。爱和温柔都是因为有区别才变得弥足珍贵。爱你的人爱的就是你最本真的模样，只爱你而不是其他。所谓偏爱，因为是你，所以是你，遇见了你，所以只有你可以。

你喜欢的人还在身边吗？到了晚上还会失眠吗？小时候盼着长大，可长大了才知道成年人好惨哦，连崩溃都要选时间看场合，明明指头碰一碰就碎了，却还是要等回到家避开所有人关上门的那一刻才化成灰。其实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完全正确的选择，我们只不过需要努力奋斗，让当初的选择变得正确，让自己成长，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让自己面对机会和爱情的时候能坦然接受，因为

你值得美好的一切，不怯懦，不畏惧，心有所向，一生明朗。

0: 一年有四个季节，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景色。跟着乔治桑的散文《冬天之美》，一起来感受冬天的美丽。当地面的白雪像璀璨的钻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或者当挂在树梢的冰凌组成神奇的连笔都无法描绘的水晶的花彩时，有什么东西比白雪更加美丽呢？
1: 冬天之美，作者乔治桑。我从来热爱乡村的冬天。

0: 无法理解富翁们的情趣。他们在一年当中最不适于举行舞会、讲究穿着和奢侈挥霍的季节，将巴黎当作狂欢的场所。大自然在冬天邀请我们到火炉边去享受天伦之乐，而且正是在乡村才能领略这个季节罕见的明朗的阳光。在我国的大都市里，臭气熏天和冻结的烂泥几乎永无干燥之日，看见就令人恶心。在乡下，一片阳光或者刮几小时风，就是空气变得清新，使地面干爽。可怜的城市工人对此十分了解，他们滞留在这个垃圾场里，实在是由于无可奈何。我们的富翁们所过的人为的悖谬的生活，违背大自然的安排，结果毫无生气。英国人比较明智，他们到乡下别墅里去过冬。在巴黎，人们想象大自然有六个月毫无生机，可是小麦从秋天就开始发芽，而冬天惨淡的阳光，大家惯于这样描写它，是一年之中最灿烂、最辉煌的。当太阳拨开云雾，当它在严冬傍晚披上闪烁发光的紫红色长袍坠落时，人们几乎无法忍受它那令人炫目的光芒。即使在我们严寒却偏偏不恰当地称为温带的国家里，自然界万物永远不会除掉盛装和失去盎然的生机。广阔的麦田铺上了鲜艳的地毯，而天际低矮的太阳在上面投下了绿宝石的光辉。地面披上了美丽的苔藓，华丽的常春藤涂上了大理石般的鲜红和金色的斑纹。报春花、紫罗兰和孟加拉玫瑰躲在雪层下面微笑。由于地势的起伏，由于偶然的机缘，还有其他几种花儿躲过严寒幸存下来，而随时使你感到意想不到的欢愉。虽然百鸣鸟不见踪影，但有多少喧闹而美丽的鸟儿路过这儿，在河边栖息和休憩。当地面的白雪像璀璨的钻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或者当挂在树梢的冰凌组成神奇的莲拱和无法描绘的水晶花彩时，有什么东西比白雪更加美丽呢？在乡村的漫漫长夜里，大家亲切地聚集一堂，甚至时间似乎也听从我们使唤。由于人们能够沉静下来思索，精神生活变得异常丰富。这样的夜晚，同家人围炉而坐，难道不是极大的乐事吗？
1: 谁说自然无情？谁说落叶无意？它比人更懂得成长。当我们在挫折中嗟叹神伤时，落叶却在欢乐与凋落的轮回中诠释了生命的真谛。接下来欣赏的是贾平凹的散文《落叶》。
0: 落叶，作者贾平凹。窗外有一棵法桐，样子并不大的。春天的日子里，它长满了叶子，枝根的绿的深，枝梢的绿的浅，虽然队列相间而生，一片和一片不相同，姿态也各有别。没风的时候显得很丰满，娇嫩而端庄的模样。

到一晚的斜风里，叶子就活动起来，天幕的衬托下，看得见那叶背面寥寥的绿的脉络，像无数的彩蝴蝶落在那里翩翩起舞，又像一位少妇风姿绰约的做一个妩媚的笑。我常常坐在窗里看她，感到温柔和美好。我甚至十分嫉妒那住在枝间的鸟夫妻，他们停在叶下欢唱，是他们给法桐带来了绿的欢乐呢，还是绿的欢乐使他们产生了歌声的清妙？法桐的欢乐一直要延长一个夏天，我总想，那鼓满着憧憬的叶子一定要长大如蒲扇的。但到了深秋，叶子并不再长，反要一片一片落去，法桐就消瘦起来，寒碜起来，变得赤裸裸的，唯有些零零的骨，而且一都僵硬，不再柔软婀娜，用手一折，就一节一节地断了下来。我觉得这很残酷，特意要去树下捡一片落叶保留起来，以作往昔的回忆。想，可怜的法桐，是谁给了你生命，让你这般长在土地上？既然给了你这一身绿的欢乐，为什么偏偏又要一片一片收去呢？来年的春上，法桐又长满了叶子，依然是浅绿的好，深绿的也好。我将历年收留的落叶拿出来，和这新叶比较，叶的轮廓是一样的。哦，叶子，你们认识吗？知道这一片是那一片的代替吗？或许就从一个叶柄眼里长上来。凋落的，曾经那么悠悠的欢乐过，欢乐的也将要寂寂地凋落去。然而他们并不悲伤，欢乐时须尽欢乐，如此而已。法桐竟一年大出一年，长过了窗台，与屋檐齐平了。我忽然醒悟了，觉得我往日的哀叹大可不必，而且有十分的幼稚呢。原来法桐的生长不仅是绿的生命的运动，还是一道哲学的命题的验证。欢乐到来，欢乐又归去，这正是天地间欢乐的内容。世间万物正是寻求着这个内容，而各自完成着它的存在。我于是很敬仰起法桐来，祝福于他。他年年凋落旧叶，而以此渴望来年的新生，他才没有停滞，没有老化，而目标在天地空间里长成才了。

0: 接下来欣赏的是陆幼卿的散文《烟雨江南》。烟雨中的江南古镇，远看水乡飘渺，静听雨落无声，雅致的园林在雨中仍是那么气宇轩昂。细致精妙的砖雕石刻，曲桥回廊，假山河池，更是野朴成趣，清新自然。
1: 烟雨江南，作者陆幼卿。好容易在五月的江南游历，却总是雾茫茫，雨蒙蒙，使美丽的江南增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尽管在风雨中，却怎么也抵挡不住江南对我的诱惑。我依然

0: 冒着滂沱大雨，徜徉在江南古镇，似乎因了这雨，江南更显得朦胧和妩媚。远看那小桥流水人家，淡淡的罩上了一层薄纱，好似一幅水墨丹青。粉墙黛瓦被柔和的运河缠绕，那线条优美的连人体写真也自叹不如。飘飘的雨丝在风的吹拂下斜斜地滑落，把小镇装点得更加古朴和清幽。站在江南的小桥上，淋着江南的雨，尘世的喧嚣和心的杂念都顺着雨水滴落，顺着那运河流向远方。头发淋湿了，衣服淋湿了，鞋也灌满了水，可心却十分的快畅。烟雨中的江南古镇，远看水乡飘渺，静听雨落无声。雅致的园林在雨中仍是那么气宇轩昂，细致精妙的砖雕石刻、曲桥回廊、假山河池更是野朴成趣，清新自然。踏在悠悠的古镇小巷里，踩在清清亮亮的麻石路上，闻着小摊子上飘来的油香，听着吴越软语那悠扬的叫卖声，流连在这古镇，思古之情油然而生，怎不叫人心醉，怎不叫人心牵。该走了，可多情的雨仍下个不停，江南人留客不说话，只有小雨沙沙的下，好像对着我说，留下吧，留下吧。江南的雨多情，而雨中的江南更是爱意绵绵，它又像一个温柔美丽的绣娘，用雨丝织出了江南两岸的绿，织出了江南的春，织出了江南那如画的水乡风情。他又用情丝绣出了江南如诗的韵，绣出了江南优雅的姿彩和一代一代江南人如水的柔情。我真的不舍，舍不下江南，舍不下江南的雨，更舍不下这多情多彩、如诗如画的烟雨江南。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或许在大树人的眼中，大海就象征着希望。波光粼粼的海面荡漾着一朵朵金色的浪花，静谧地漂浮着，点点扬起希望的风帆。即将聆听的是夏雪的散文《想和你去海边吹吹风》。在大海的潮汐中静聆那博大深邃的大道之音。
0: 想和你去海边吹吹风，作者夏雪。见过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内心会被洗成一片空白，自由而宁静。因为它抚平了心底的不安，不止一次在无垠的海边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我在潮湿的风中感受到了平稳的呼吸，我突然明白自己还活着，并且如此真实地活着。孩子曾说过，我有一座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旭日东升的地方似乎是他人生的光明所在。或许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大海就象征着希望，波光粼粼的海面荡漾着一朵朵金色的浪花，静谧地漂浮着点点扬起希望的风帆。我想那是一片充满理想的天堂。很多时候我在想，飞鸟为什么总是在海的上方盘旋？为什么它们寻找的彼岸在海的对面？明明知道那是一片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为什么宁愿牺牲在海的中央，也要为那渺茫的可能执着？我们飞翔的越高，我们在那些不能飞翔的人眼中的形象越是那么渺小。几年前，我与小叔来到海边，那一刻我变得宁静似盐，在大海的潮汐中静明那博大深邃的大道之音。他问，小雪，你有什么感觉？我说，海是静的。他说，其实静的是你的心。我们相视而笑。两年前再一次来到海边，与昔日好友坐了轮船，停泊在了港口，看着远处的海水在娇艳的阳光照耀下像片片鱼鳞铺在水面，又像顽皮的小孩不停向岸边跳跃，而我面向大海，沐浴海风，感受滔滔红帆间千种风情的人生一大乐事。今日我再次走进这一望无垠的大海，依然美丽而壮观。永远是什么？是夜色里闪着荧光的浪，还是那暖暖的海风？是我们脚下湿润的沙岸，还是你迎着风的面容？还是紧拥你的温存？我们去海边吧。好，好啊。嘿，想和你去海边吹吹风。

0: 至于人为什么活着，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所以他从来就不该有答案。请欣赏罗素的散文《我为什么而活着》。在当下的时光里，不辜负岁月，无论对错，只管无愧于心，那便是最好的活法。
1: 我为什么而活着？作者罗素。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三种激情就像飓风一样，在深深的苦海上肆意地把我吹来吹去，吹到濒临绝望的边缘。我寻求爱情，首先因为爱情给我带来狂喜，它如此强烈，以致我经常愿意为了几个小时的欢愉而牺牲生命中的其他一切。我寻求爱情，其次是因为爱情解除孤寂，那是一颗震颤的心，在世界的边缘俯瞰那冰冷死寂深不可测的深渊。我寻求爱情，最后是因为在爱情的结合中，我看到圣徒和诗人们所想象的天空景象的神秘缩影。

0: 这就是我所寻求的。虽然他对人生似乎过于美好，然而最终我还是得到了他。我以同样的热情寻求知识，我希望了解人的心灵，我希望知道星星为什么闪闪发光，我试图理解毕达哥拉斯的思想威力及数字支配着万物流转。这方面我获得一些成就，然而并不多。爱情和知识尽可能地把我引上天堂，但同情心总把我带回尘世。痛苦的呼号的回声在我心中回荡，饥饿的儿童，被压迫者折磨的受害者，被儿女视为可厌负担的无助的老人，以及充满孤寂、贫穷和痛苦的整个世界，都是对人类应有生活的嘲讽。我渴望减轻这些不幸，但是我无能为力，而且我自己也深受其害。这就是我的一生，我觉得它值得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乐意再活一次。
1: 世间万物都有各自的信仰和宿命，所有的相聚都是因了昨日的平凡，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归宿。一起来听王木木的散文《告别是我们最好的归宿》。
2: 告别是我们最好的归宿，作者王木木。一辈子其实真的是好短好短，有人说永恒有多久，我们就在一起多久。有人说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可是一转眼就成了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这个世界最动听的语言是明天见，晚安，带着甜蜜与期待安然入睡，因为知道你在明天等我。在时间的巨轮里，我以为我们至少可以相守走过一个十年，然后继续向下一个十年前进。但泪水无情地告诉我，由这一刻开始，我的世界里没有你的存在了。我不知道当一个人没有了期待，没有了希望，他的人生是不是像灰色的天空般黯然失色。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陪你走过风雨，一刹的烟火，一瞬的心动，终究还是辜负了曾经的誓言。爱到底是该放手还是该执着，没有人知道答案。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俗话说千里搭长棚，没一个不散的筵席，没有谁有义务守护谁一辈子，因为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瞬间都是属于彼此的。但是当两个人离开的时候，这些都将会永埋于心。只有学会了忘记，才能继续前行。我们都是成年人，学会好好说再见，是我们最得体的告别。有那么一个人，告别了，就是一辈子。
1: 接下来欣赏的是散文《时光不老，我们不散》。这世间必有一种情谊，踏着悠悠暗香而来，有一种千年，是淡淡的美，是山高水远的懂得，是细水长流的陪伴。如若能在懂你的人群中散步遇见，又何须在最美的年华里。

0: 以为能够相伴的，有一天也会离开。有些人不是不念，而是深陷；有些事不是不留，而是无奈。生命中的孤独是繁华过后的沉沦，那些共同走过的风景，隔着山长水远的距离回望，一季花开，依旧暖到落泪。有些记忆虽发生在昨天，但无论光阴如何流转，都无法冲刷那些快乐。再遥远的路途，都因为这些细碎的情谊而变得温暖。漫长的光阴，总有一次牵手，即便无法抵达，也会芬芳所有的流年。时光的剪影里，多少深情都会安静成内心的素白。原来有一种陪伴可以是淡淡的守望，有一种想念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那些经年的脉络，还在周而复始的辗转里细数着聚散离合，偶尔翻阅曾经走过的路，所有的风景都不及你给的美。有一种懂得，不必多经验，只淡淡的，如春风化春雨，滋润着心田。你不在我的生命中，却牵动着我的悲喜，一份理解，一种默契。你若懂得，我便心安。有一种想念，是无声的牵挂，是无语的凝眸。无论你身在何方，都是我心中的柔软，不用承诺，无需对白，你在或者不在，都会在我生命中悠居。有一种相知，如影相随，是心与心的相通，是灵魂的相依，是永恒的祝福。即便清清浅浅，也是一种生动。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佛说，无论你遇到谁，都是生命里该出现的，是来教会你什么。遇到一个人是一场欢喜，妥帖一份情是慈悲，而爱过便是一场修行。生命中还有多少相遇透着暖暖的笑意，在渐行渐远的时光里填补着生命的空白，在洁净的角落里临水照花，心里有暖，脚下的路也不会孤寂。光阴也许会更改，却改不了那些美好的初衷。人生的路上有多少遇见，虽未曾相见，却一直感念在心底，仿佛相识很久。虽然你有你的风景，我有我的天空，但我们依然会因为某一共识而相知相惜。也许这种感情是淡淡的，你没有走入我的生活，我也没有左右你的人生，但心与心的距离却很近。这世间必有一种情谊踏着悠悠暗香而来，有一种牵念是淡淡的美，是山高水远的懂得，是细水长流的陪伴。如若能在懂你的人群中散步遇见，又何须在最美的年华里。只愿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1: 接下来欣赏的是梁实秋的散文《愿你的生命从容》。有时候只要把心胸敞开，快乐也会逼人而来。这个世界，这个人生，有其丑恶的一面，也有其光明的一面。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随处皆是。
0: 愿你的生命从容。作者：梁实秋。人生不过是一段来了又走的旅程，有喜有悲才是人生，有苦有甜才是生活。

0: 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好好的快乐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人生的路途多少年来就这样的践踏出来了，人人都循着这路途走，你说它是蔷薇之路也好，你说它是荆棘之路也好，反正你得乖乖地把它走完。生不知所从来，死不知何处去，生非甘心，死非情愿。所谓人生，只是生死之间短短的一绝。有时候只要把心胸敞开，快乐也会逼人而来。这个世界，这个人生，有其丑恶的一面，也有其光明的一面，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随处皆是。快乐是在心里，不假外求，求极往往不得，转为烦恼。所谓快乐幸福，乃是解除苦痛之味，没有苦痛便是幸福。你随时可以退隐到自己的心里去，一个人不能找到一个去处比他自己的灵魂更为清净。理性的特征便是面对自己的正当行为及其所产生的宁静和平和而怡然自得。我看世间一切友情是有一个新陈代谢的法则，是有遗传善地的迹象，人恐怕也不是例外。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如是而已。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人人能有闲暇，与必须的工作之余，还能有闲暇去做人，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去享受人的生活。我们应该希望人人都能属于有闲阶级。人在有闲的时候才最像是一个人，手脚相当闲，头脑才能相当的忙起来。我们并不向往六朝人那样萧然若神仙的样子，我们却期盼人人都能有闲去发展他的智慧与才能，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极，不管世风如何浮躁，都尽量保持一份高雅、恬静和淡然。如果我们用如此的心态审视我们所处的世界，将会发现世界充满美好、光明，即使人生愁苦，也会呈现新的色彩。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2: 杀死知更鸟里面有一句话，你永远不可能了解一个人，除非你穿上他的鞋子走来走去，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可真当你走过他的路时，你连路过都觉得难过。有时候你所看到的并非事情真相，你所了解的不过是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三毛说，你对我百般注解和识读，并不构成万分之一的我，却是一览无遗的你们。我生来平平淡淡，没有显赫世家，没有倾城面貌，惊艳不了青春，斑驳不了岁月，可我依然想温暖时光，饱读诗书，努力弥补我这平淡出身，好奇

我理解的抑郁症，我会为楼下的流浪猫，会给老奶奶让座，会给店员说谢谢。其实我很平庸，长相普通，脾气不好，曾经经历生活的绝望和痛苦，伤心绝望，但是我依然想努力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每次吃亏的时候，我都想能量守恒一定会把失去的还给我。街上刚好听到好听的歌曲，坐公交车刚好有空座，走到路口恰好几秒之后就是绿灯。我在乎的人在一些不经意的小事上维护我，或许我不会有中大奖的运气，可我依旧相信善良下去，幸福会来敲门。那些因为你的善良而去失去的人或机会，或许一开始就不是你的。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